0: 单，三百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74载栉风沐雨，
2: 74载同心同行，
3: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2: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3: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3: 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4: 祝愿延边。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74载栉风沐雨，
0: 74载同心同行，
2: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0: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2: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2: 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0: 祝愿延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74载栉风沐雨，
0: 74载同心同。

0: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1: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0: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0: 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2: 祝愿延边。

0: 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74载栉风沐雨，
0: 74载同心同行，
2: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0: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2: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2: 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0: 祝愿延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策》。
1: 书接上文，康熙皇帝降旨，委派石不全为三边巡阅使，又叫塞北巡阅使，这权力大了。上方天子见一口，可以有先斩后奏之权。金牌一面，可以提调塞北各镇的人马。另外，钦差大臣是代天巡狩。就这几个字就了不得。官加二品，现在师大人已经是正二品的官了。这一下蹦上两格去，黄天霸、赵弼等人随行，立功之后再有升赏。石大人谢恩，这都是神力王保奏的。等石大人回到顺天府，当众一宣布，大伙是非常高兴。有人就说：“大人呢、我们在这北京待够了，这个地方舒服手脚，诸多不便呢。”哪如到外边展翅高飞呀、太好了太好了。众人一致同意。石大人告诉马上回去收拾东西，三天之内就要启程。要这三天都忙坏了。石大人把家里安排好了，得向父母老人辞行，黄天霸跟夫人辞行，成亲的人跟家里边告别，还得拜别各位官长，特别是要看望神力王、梁九公、玉亲太王、靖海侯石郎等等等，都是马不停蹄呀。唯独神力王达木苏告诉石大人，告诉黄天霸，你们就放开手干，把天统漏了由我担着，但是咱办什么事儿都得尽情尽礼，没有这个礼字什么都不好办了。黄天霸要求神力王从刑部衙把自己的龙头宝刀取回来，那刀还在那压着呢。神力王开了个便条，派人到刑部经过办理手续，把龙头宝刀、镖囊、黄天霸应用之物全都取回。这些细节咱不必细说。到了三天了，京里的官员列队送行，石大人上了八抬大轿，其中有黄彩屏供着皇王圣旨、上方宝剑和金牌，其他的人都骑着骏马离开了北京，赶奔宣化府。其他的人回了北京咱不说，单说石大人离开北京之后，马上把转牌发下去了，派人骑快马到前面通知。什么叫转牌？钦差要到了，所过的州城府县得到通知，及早进行安排。这通知下达了，在这一路之上，石大人和各位英雄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另外有个大事，师大人要考察民情，看看各地的治安情况，每到一处

都听汇报，了解当地的风俗和老百姓的生活以及要求。离开了北京挺远了，石大人这才发现呢，满目荒凉啊！本来正在夏季，庄稼正成长之时，你往这地里头看吧，几乎没有庄稼，一片荒草，十室九空，老百姓携男带女到寺外逃荒去了。沿路之上的难民是成群结队，有奔南跑的，有奔西的，有奔东的。石大人一看不住的摇头啊，知道编报说的果然确实，这要不把匪患彻底清除了，老百姓能过安生的日子吗？老百姓过不了太平的日子，这国家不就动乱了吗？不就完了吗？老百姓是国之邦本呐。石大人心里的十分的难过，但是一路之上有时候把父老乡亲拦住，下了轿子了解情况。哎呀，这一了解情况太复杂了，石大人这才知道，这些人都是从太平川、棺材沟、烟筒喇子、磨盘山、黄河套、七星坨子、陆家浦等等各地逃来的，这地方没法过了，那土匪成群结队，夜聚弥散呢，说来铺天盖地，跟蝗虫一样，说走皆作鸟兽散。官军集结了，等去剿匪，一个土匪见不着。等你大部队刚一撤，呜，他又回来了。见什么抢什么，见着房子就烧，攻城掠地，抢完了就跑。怎么叫土匪呢？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是无所不用其极。老百姓深恶痛绝，不仅恨土匪，还恨这官府无能，要你们有什么用？你们就知道骑到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到时候老百姓不得安生，你们连匪徒都剿灭不了，要你们干什么呢？因此老百姓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啊。石大人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大队人马来到宣化府，受到本地官员的盛情迎接，彩旗招展，是锣鼓喧天，还有心吹喇叭呢。石大人闭着眼睛连看都没看，把手一摆，列队进了城了。到哪儿啊？给石大人的公馆打在朱家大院，就在东关里，有一个有钱的主叫朱百万呢，携家带眷逃荒跑了，他这宅子留下了。那么钦差想来，地方官犯愁了，这钦差大人官也大，权力也大，在这儿办公时间短不了，那选什么地方合适呢？后来选中朱家大院，因为这个老朱家是当地的守护，家趁人职，数百间房子非常气魄，留下俩看门的，他卷包逃跑了，正好做钦差大人的行辕公馆，因此经过粉刷收拾之后都安排好了。石大人率领众英雄进了朱家大院，一切就绪，看了看这个地儿挺满意，紧跟着合成文武递上手本，要求见钦差，问候钦差，这是礼节呀，大人一概挡驾了，唯独要文武俩人，知府满瑞、副将海宽，让他俩进来。等了那么一会儿，就见知府在前，副将在后，两个人走进厅堂。这知府啊，50来岁，长得个儿不高，胖胖大大的，有点肿眼泡，三绺胡须，看这样子在官场多年，老奸巨猾呀。后边跟这个副将人高马大，全身的戎装配着宝剑，倒挺威风，能有40岁左右。两个人见着大人之后，先朝拜金牌圣旨天子剑，
好给大人磕头请安。二位大人免礼平身，请坐。有钦差在此，我们不敢坐。哎，坐下讲话嘛。你我同殿称臣，都给皇上办事，不要拘于常理。谢大人，谢大人。两个人坐下了，往两旁一瞅，好家伙，十多人手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各路的英雄好几十号是分立在两旁啊。两个人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连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使的人看了看他们，满大人，哎，下属在。宴路之上，本官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太痛苦了。你这个官怎么当的？哎，难为你在此坐镇了几年呢。满瑞一听，这是褒我是贬我呀？吓得哭通就跪下了。哎呦，回钦差的话，下官罪该万死，怨我没这能耐，我早就请着想退归林下，让有德之人在此居之，我没有这个才干呢。大人，我可不是向您诉苦啊，在这儿当官无异于坐到火山口上和刀尖上啊，每日里是提心吊胆啊。这地方上是太乱太乱了，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这满瑞甚至都要哭了，把情况详详细细讲述了一遍。出来这个城圈，哪儿他都不敢去，看着谁都像土匪。这土匪有的是老太太，有的是女的，哎，甚至还有的是孩子。你看着他挺可怜，有时候把衣服一撩，家伙事儿拽出来了，连抢带夺，根本就不惧怕官人。他说完了，副将说话了，这海坤呢，气得呼呼的，大人呢，我们盼星星盼月亮，把您老给盼来了。您的名声在外，我们早就知道。您是朝廷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尤其在剿匪这方面，您经验丰富，治理江都县，治理苏州府，那是战功赫赫呀。您这一来，这一方的老百姓算有了救了。拿我来说，我是个武将，我在这儿的任务就是剿匪，他娘的来的，这匪瞪眼剿不着啊。有时我集合人马，把这匪徒追出几百里去，结果一个也抓不着。他们见山沟就钻山沟，见树林就钻树林，等你到了近前一看，都是老百姓。你从老百姓的嘴里还问不出这土匪的来龙去脉，好像这匪民是一家呀。你说劳师动众啊，我一点功劳也没立啊。大人呐，您是我的上级，我是您的下属，从现在开始您就派我干活啊！我宁愿死在疆场，也不受这窝囊气啊。石大人一看这是直性子，这种人好教。好，那么你们什么措施也没采取吗？满知府就说，什么措施都采取了，没用啊，那布告等于一纸空文，跟擦屁股纸差不多少，老百姓那些贼根本就不看呢，不进眼睛。哦，野蛮狂妄到如此地步，好吧，我希望从今以后你我携起手来共同剿匪。不敢当，不敢当。当天晚上，石大人留下文武二人在此用晚餐，又详细了解了情况，他做到心里有数，从第二天开始正式办公。怎么办公？头一样，发出布告。这布告印发的老了，上的盖着钦差大人的官房，
大致的意思是说，小玉这些土匪现尔等在一个月之内来到城里自首，诉说过去犯罪的经过，绝对不准隐瞒。那么此事做完了之后给你聚结，聚结就做一个总结，然后是既往不咎，假如超过这个期限继续为非作歹，一经抓获是就地正法，绝不宽待。这布告贴的城里也是，四乡八镇也是，都贴出多远去。第二天开始在城里清查户口，到底宣化府还剩下多少人，男的有多少，女的有多少，都是干什么的，有没有亲戚朋友在这住，都是干什么的。同时规定凡是在城里就宿的人得经过官府允许，来路不明者一经查出立居所在。同时使得人要把手下各位英雄编成队，日夜巡逻，四门都设上卡子了，配合地方的官府严格盘查，这个地方不用重法治不了啊。布告一经发出，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使得人来了，哎呦，使得人带了不少的英雄好汉，其中最有名的是黄天霸、赵壁等人都来了。是啊，这回咱们有救了，有救了，有救了，可以过舒服的日子了。老百姓能不高兴吗？但是光贴布告、光巡逻没有用，还得采取有力的措施啊。石大人跟黄天霸和赵壁商量，赵壁说：“大人呐，这城里的老百姓好管，我们摸了底了，大部分都是安善良民，这些匪类大部分都在郊区和远处，我们应当分成四队，按照东西南北到远处去摸底，如果把匪巢摸清了，一网打尽，那才发挥震慑的力量。”说的对，天霸呀，你负责怎么安排，你和赵壁商量着办。是，咱这么说，转过天来，黄天霸兵分四队出了城，到远郊去摸底去了。他们都走了，衙门里头得留人呐，公馆留的是谁呀？大汉孙奇一直守卫着大人。现在孙奇也了不起，也是千总一份。那个千总多大的官啊？咱比喻的不那么确切，就好像现在那个营长差不多，比团长小点，比营长还大点。要不是跟着师的人，人家也有衙门，也是官一份，指挥着千八百人。师大人看了看他，孙奇啊，在。他们都走了吗？都走了。衙署里还有谁？就是我，要不是师安、师中，还有其他打杂的。你收拾收拾，跟我出去一趟。哎，我跟您上哪儿去？咱也得出去摸底呀。就在这儿当官做老爷，就听这一报，别人辛苦甘苦，我于心何忍呢？咱们也出去溜达溜达，访查访查民情，找一找这些贼匪的蛛丝马迹。大人，我看这个可不妥呀。黄老爷临走可没这么吩咐，您是当家人呢，那您要出去，万一呀，别往下说了，别往下说了。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我身为钦差，我就在屋坐着等现成的吗？哎，愿意去你跟着，不愿意去我带师安师中。我哪敢呢？那好，我陪着你。石大人化了妆了，化妆成一个教书先生，
孙琦去那跟班的跨着

0: 背着箱子，带着笔纸墨砚应用之物。石安师中一看，大人，那我们你们在家里平信儿啊，等天霸赵壁他们回来，就说我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大人你可留神呢、这宣化府可不是闹着玩的，这跟江都县和苏州可没法比呀、乱的邪乎。哎，我心里有数，不必多说。石安师中一看，得，大人又犯了老病了，又要化妆私访。哎呀，劝也劝不了，瞪眼看着孙琦保护着大人出着角门，然后就不见了。按下他们暗中着急，暂且不提，单说石大人和孙琦出哪儿，出的北门，连把门的门军巡逻的都没看出是大人来。两个人出了城了，孙琦就问大人，你有目标没有？咱奔哪儿去？哪来的目标？走一程算一程啊，不是找贼窝子吗？咱们询问询问，要没有也没关系，咱再回来，就当活动活动筋骨了。嗯，大人说的对。一路上俩人也不能闲着，石大人问他，到了宣化府吃喝你觉着习惯不？问来问去，孙琦把话匣子打开了，首先吹了一顿牛。大人，这跟您说，您平常净带着黄副将，您净带着赵先生赵壁，我就得靠边数黄花鱼的。那么现在您带我出来了，我也不是饭桶，我也不白给，我这两下子也拿得出手去。咱就这么说吧，没事儿当然最好了，有事儿啊，有个十个八个百八十个到不了我的近前，是吗？你这能耐有所长进， 那还用说吗？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我跟着黄副将赵老爷多年呢，我也长了不少的经验，私下里我净练功夫了，我这功夫特有长进，连我自己都非常的欣赏。哟，那好，那就好啊，人往高处走嘛，但愿你好自为之。说着唠着往前走着，就离开宣化府挺远了，没有二十里地也差不多了。连孙琦呀、觉着脚腕子都有点疼。大人您不累吗？哎呀，双腿有点发沉，咱找个地儿歇歇腿儿，您看好吗？最好找个地方卖水的，咱喝点水。哎，我看看啊，大人，您看那山坡下头，哎，那是个茶馆，哎，真说什么有什么，咱奔茶馆吧。翻过一道土丘，又往前走了一程，就在这双阳岔道的口，高挂茶幌，上头搭着席棚，下边摆着条案板凳，果然卖水。不仅卖水，还卖各式各样的小吃，有几个人在这坐着喝水。石大人一看，太好了，这真是及时雨，跟孙琦两个人就进了这茶棚了，把头这主仆二人对面坐好。掌柜的一看赶紧过来了，把桌子擦了擦。哎呀，先生，你想喝点什么水？你这有什么茶？太好的没有，就是一般的花茶、素茶、龙井茶，这倒有，给我来一壶龙井开开的水。这您放心，水一定是开的。
1: 一壶龙井啊，
0: 龙井茶沏好了放在这儿，两只碗擦个倍儿亮，左右一放，又给摆了几个吃碟，什么瓜子、落花生、糖块，还有几种糕点。吃的人要在这茶馆暗访民情。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观策》。
3: 施大人便衣私访，出了北门，进了山区了。你看，咱这书叫《清观策》，这清观呢？都是这样，不仅便衣私访、体察民情，样样的事情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否则就往大堂上一坐，在书房里一待，或者在办公室里一坐，哪儿都不去，那就不能真正做到体察民情。闲言少叙，书归上文。施大人知道北门外山区是土匪出没之地，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咱们前文书说了，进了山区不远有双阳岔道，这儿有个大茶棚，来来往往的人在这歇歇脚，喝点水，谈论谈论。哎，这地方了解情况最好了，酒饭茶肆，无方杂地，听听他们都说什么。因此他跟大汉孙琦两个人商量好了，迈步走进茶棚。这茶棚很简陋，粗桌子长板凳，哎，两个人对面坐好了，要了壶茶，边歇腿儿边看着周围的风光。喝茶的人并不多，但是也有那么个六七位。这些人正在吵吵嚷嚷，高谈阔论。施大人品着茶就听着，听他们说什么。其中有一个40多岁的人，挽着裤腿儿，打着赤壁，旁边放着柴火条，柴火条上夹着板斧。这一看呢，是个打柴的樵夫。也许是附近的山民，属他嗓门最高，正在那儿白混。有几个人抻着脖子听着，他说什么呢？各位啊，你们发现没发现，这周围附近铺天盖地全都是布告了？知道啊，满墙贴的都是，听说那是奉旨的钦差施不全发布的布告。都对呀、啊。哎，我说大哥，我们瞪眼瞎不认的字儿，您跟我们说说那布告大致什么意思？你瞧，贴了这么多布告，你们还不知道是啥事儿啊？我给你们讲讲吧。这施大人是奉旨钦差三边巡阅使啊，又叫悬浮使， 那权力大透了。这次来干嘛呀？扫边，安定边境，哎，保国安民，哎，这是头一条。另外呢，主要是针对这些土匪强盗，限令他们在一个月之内主动到宣化府公馆前去报道，把他过去做那些坏事一宗一宗的都交代清楚，然后做了聚结。你们懂那什么叫聚结吗？就是做了结论了。你石大人说的清楚，不管你过去犯了什么法啊，哎，既往不咎，就是不纠缠了，过去就是过去，那篇儿掀过去了，只要。

0: 做了拒绝了，你就算安善的良民。可是有一个条件，你别再犯，要再犯，老账新账是一块算，严惩不贷。
1: 哦，是这么回事啊。
0: 还有呢，如果超过这一个月你还不来，一经查出加重处置。那比方说不该死刑的就判死刑，该蹲10年的就许蹲15年，不该充军的就许充军发配。总之吧，人家有国法有刑律，就从重处置。
1: 啊、哦，要这么说，真能贯彻下来，咱们这山区一带也就得过了，可不是怎么的？现在太乱了，不得安生啊！你说日头往西一摘呗，路径人稀，都不敢出门，看着谁都像劫匪。
0: 是啊，是啊，是啊。哎，我说老哥，你说这位师大人能做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就说他这些办法有效没有效？那谁知道了？你往人当官的，人家都有道道，也许有效，也许没效，就看他抓的紧还是不紧，是否都说的跟做的一致。但我这么估摸着，我听说不光是识的人一个人呢，还有位了不起的英雄叫黄天霸，还有个叫赵壁的，哎呀，多了，我叫不上的名了，都跟着来了，那都是官儿，都有两下子。当初在南方什么江都县呐、苏州啊，呀，治理的井井有条，那都是国家的功臣。这回奉旨一块儿来的，我想来了这么多的能人，咱宣化府一带、边塞地区能有好转。哎，但盼老天爷保佑吧！啊，老天爷要睁睁眼，咱本地的老百姓啊，还能过几年安生的日子。就是，谁不盼这个？谁不恨土匪？哎，正说着话呢，就见从盘山道上下来4个人，一个上年纪的，3个年轻的，上年纪的也罢，年轻的也罢。都是干净利落，走起路来晃着肩膀子，走得非常快，身上都带着家伙事儿，跟一溜风一样就走进茶棚，哗啦把桌子一推坐这儿了。伙计，泡壶验茶。
2: 哎，好嘞，您了，稍后。
0: 这帮人正在谈论，一看这几个人来了，谁也不敢说话了。就能白活的那位把脖子一缩，哎，各位，我家还有点事儿，改日再谈，改日再谈。我说掌柜的，这茶钱啊，我走了。赶紧出来挑着柴火挑，一阵风就不见了。其他的人谁也不说话了。师大人正听着有劲儿呢，一看这怎么回事儿，就发现来的这4个人不同寻常，心里咯噔一下，心说莫非这就是土匪？看看上年纪那个47、8岁，有点连蹦胡子，一对小黑眼儿，光头没戴着帽子，大辫在脖子上缠着，蓝布裤褂，脚上蹬一双洒鞋，腰里别着把鬼头刀，贼眉鼠眼的。坐下了他也不喝水，就打量茶棚的喝水这些人，最后这眼光唰就落到施大人身上了。施大人赶紧把脸转过去看别的地方，尽量不跟他对眼光。尽管如此，这家伙就站起来了，倒背着双手来到施大人近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半天。请问先生，您是哪儿的人呢？
1: 啊，
0: 我就是宣化府街里的人。凭口音不像啊，你是本地人吗？
1: 外来户，
0: 我是客居于此。那您在？

哪行发财？以教书为生，是吗？不对吧？这主说到这儿，拉个凳子坐到石大人对面了。我说老先生，咱别打哑谜好不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不是教书的，您是不是奉旨的钦差？师不全，师世伦呢？大汉孙奇就在旁边坐着，孙奇一听身子就一震，坏了，坏了！大人叫人家认出来了，这可怎么办？他又插不上话去。就见师的人晃晃头，坦然自若，毫不惊慌。我说：“这位啊，您认错人了。你说了半天，我都没听懂，哪儿跟哪儿啊？”我就是教书的，教书的，拉倒吧您呢。这么跟您说啊，说这话，年根底下，我到北京去办点事儿。有一天巧了，顺天府升堂审理罪犯，嘿，我在那儿路过，正好我挤进人群，开开眼，听听堂。你就坐在正座上，又拍桌子又敲板凳，正在那审问罪犯呢。你是个传奇人物，引人注目啊！我就打量了多时，老实说，你怎么审问罪犯我没听见，我竟给你相面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不怕你不爱听，我当时心里想，怎么这么个其貌不扬的人，这么大的名气呢？哎，就他就成了清官了。我还有点不服气儿，回去跟我的朋友就讲这件事儿。这才多长时间呢？时隔半年，怎么在这儿又遇上了？旁人我认不准，识的人我太认得准了。你就是啊，你何必打哑谜呢？跟他来那仨年轻的也都过来了，他们仨没坐着，站在石大人的对面怒目而视。石大人一看不好，不好啊，干脆别跟他废话，是非之地不能久待。石大人就站起来了，掌柜的算账。说着搁了一两银子往桌上一放，带着孙奇转身就要走，也没必要跟他解释。但是这个上年纪离开师的人要走，这小子也站起来了，把胳膊一伸，慢！我说师的人，你这是干嘛呀？怕了？烦了？大可不必呀！我明白了，为什么你堂堂的奉旨钦差穿这套衣裳啊？是不是化妆私访啊？我听说你常干这种事情。这叫什么体察民情？不管怎么说，你离开宣化府到这儿来了，你得听听大伙儿怎么说的。你就这么匆匆而去，你不白跑一趟吗？是的人，想了解土匪的情况不？要想了解，你求求我，我领着你进山，离这儿不远，不超过15里。叫马家寨，那就是大贼窝子。这一块的贼都在那大聚会呀、啊，什么夜聚明散呢、啊？哎，你要到那儿去，那肥透了。你派兵把马家寨一包围，肯定你的收获甚丰啊。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你不亲眼看看，你也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对不对呢？我是的人，有胆子没？有胆子，我陪你去一趟。是的人一看这小子眼露凶光，听他说的话锋芒毕露，跟他不能接触，拉着孙奇就想冲过去。正在这时候，这个上年纪的一把把是的人的袖子抓住了，别走啊！我说这话你听进去没听进去？你着什么急？他这一伸手

孙奇不干了。孙奇负责保护大人的，孙奇过来把胳膊一拨了，哎，我说你干嘛动手动脚的？哎，我认定你是个老姐儿啊，你在这白活什么呢？去！说完了，护着尸的人就想走，那能走得了？就见那三个年轻的从腰里头一伸手，呲啦啦啦啦啦啦，把鬼头刀都拽出来了，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与此同时，那个上年纪的一晃身把刀也拽出来了，呀哈，你是保镖吧？行啊，是的人出门还带个便衣保镖，你刚才说你不认识我，我算个警儿，你又算个警儿，哎，连你在师部局一个也走不了，弟兄们杀！那仨人闻听，呼一下就冲上来。这师的人呢，动嘴皮子行，那根本不懂什么武术，一看打仗有点发傻。孙奇就感觉到今天事态有点严重啊，伸手把刀也拽出来了，跟这三个人就斗在一处。你还真别说，孙奇还真就有两下子，一个人敌仨人，打了半天没分输赢。那个上年纪的抱着肩膀在旁边看着，我说你们仨纯粹是饭桶，就收拾他就费这么大的劲呢？啥干？把他交给我了。这主拎刀跳过来了，孙奇不容分说，捧刀便砍，两个人斗在一块儿了。但这主还真有两下子，没超过十个照面，上面刀一晃，底下一个定根脚，正好踢到孙奇屁股蛋子上的，啊他，哎呦，当，扑通，孙奇就摔了个狗啃屎，还没等爬着起来，那三个人往前一冲，拿绳子给勒上了。孙奇之叫唤，哎哎呀，慢点，又得胳膊，胳膊呀，你还怕疼啊你啊？你不关人吗？孙奇这一被抓，剩下十的人，十的人还能跑吗？本来就瘸，跑也跑不动，打不过人家，那就随便吧。这个上年纪的过来，冷笑一声，大人您受惊了，知趣的乖乖的跟我们走，我方才说的是真话，前头不远就是马家寨那大贼窝子，你不是找贼吗？哎，我领你去开开眼好吧。来吧，拿绳多少给他拢上一点，就给拾的人一只胳膊给捆上了，另一只胳膊随便牵着他，夹着孙奇起身进山。就这时候喝茶的都吓跑了，掌柜的钻桌子底下了，谁不害怕呀？再看这四个人压着孙奇和狮的人就进了大山了。狮的人一边走着一边埋怨这孙奇，先说我还问过他，他说他能耐有长进了，说慢说十个八个，百八十个到不了他今天，这多好，没几下人家人给逮住了。这要有黄天霸在我身边，或者是张景龙，或者是钱亮等等，都比他强得多呀。坏喽，坏了，回头看看四外光顾无人呢，这进了贼窝的我们俩人还活得了吗？我怎么能够逃走呢？看着样绳拴着，想要逃走是势比登天呐。哎，把他给累的四鬓汗流的，翻过一道小山梁，再往眼前看是一条河，这条河在山上头是瀑布形成的，水声之响还挺宽。这河上呢有一道木桥，他们就到了桥边了，想上桥，还没等上桥的这节骨眼儿，顺着这河样来了二十多号，手里各拿着军刃，为首的俩人，一个白脸，一个黑。

黑脸，都是年轻人，穿着宝蓝色的大衫，腰里系着带子，干净利落，每人掌中提着一条花枪，正好顺着河边往这边走，到桥头这儿双方相遇了。

时的人呢上年纪那个连蹦胡子，这赵春一看，我当谁呢？二位少寨主啊，你们这从哪儿来？甭说废话，我们从哪儿来不从哪儿来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这怎么回事？回少寨主的话，我们出去踩盘子去，就在山底下那茶棚子跟他们俩相遇了。您知道这俩人是谁吗？嘿，这呀，这是奉旨的钦差师部全儿。好家这权力大透了，那官也大透了，跑这便衣私访，这是他的保镖，我们不认得他是谁，叫我们识破之后当场把他们拿货，这么打算过河回马家寨，正好遇上二位少寨主了。你们敢断定他是石不全？错不了，我在北京见过他呀，你看，哎，他就是石不全，千真万确的。这一说赵春见着你们二位大寨主，你肯定立了大功了。哎，那倒不是，起码能喝壶热酒。嘿嘿嘿，怎么办吧，把这俩人交给我们吧，你走你的啊。我少寨主，这不合适吧，人是我抓的，我去请功受赏，这交给您，这怎么？那白脸的小伙把眼一瞪，掌中花枪一抖，怎么你敢扎刺儿？你敢不听？他妈也慢说是你，就是你们大寨主二寨主在我们弟兄面前也得毕恭毕敬，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滚！我二位少寨主，咱低头不见抬头见，这样做不好吧？哎，如果怎么的？你是不是想放点血？黑一脸的在旁边过来，大哥，跟他废什么唾沫，挑完扔到河里喂王八去就得了。这一说的是，这赵春不敢硬顶硬了，一看这茶间要动真格的，这小子来个好汉不吃眼前亏。哎呀，好好，二位少寨主，咱是一家人呢，交给你们和我押进大寨也没有什么区别。行，那把人给您了。就把石大人和孙琦交给这俩人了。再看这四个人过了桥是逃之夭夭。石大人在旁边听得清楚，看得明白。石大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俩人看这意思一搭话也是土匪呀，把我们换人了，要把我们二人带往何处呢？现在识的人没词儿了，任人宰割。就见这哥俩虎着脸来到识的人近前。哎，方才那姓赵的叫赵春，说你是识不全，你到底是还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你别骗我们，你到底是不是？到了这时候，识的人没有必要说假话了，是死是活随便吧。是的人把胸脯一挺，哼，年轻人，你们说的一点都不假，的确我不应该改名换姓，在下正是施世伦，又叫施不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

0: 0533-291-0650。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都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呢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都来认真的关注一下。因为健康长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要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想必你们都应该知道李老师反复都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对不对？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哎，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断深入，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也都纷纷的来电啊，仔细的一想啊，这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首先我们很多慢性病啊，它是不是都是吃出来的，咱们自己想一想。病从口入嘛，这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要么是吃的不卫生了，要么就吃的不健康了，要么就吃的不规律了，对不对？那么时间长了，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必然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那咱这个脾胃一旦受到伤害，必然它就亏虚，逐渐的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它就不行了。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又不会在意脾胃出现点问题啊，什么胀啊疼啊，很少引起人的重视啊。我们这个漠视就会导致慢性病不断壮大。因为啥呢？你看我们平时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太小瞧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啊，总觉得这个脾不好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是不是啊？我这感觉有点胀肚了，你别说咱们自个儿的啊，孩子跟咱们说了，说哎呀妈妈呀爸爸呀，我这胀肚，我感觉肚子有点疼啊，那喝点热水吧，对吧？或者热敷一下的，我给你揉一揉，你不会太在意，说好好看看，没有，都觉得脾胃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啊，从脾胃开始亏虚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不在乎自己脾胃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和蛛丝马迹的时候开始，这个人基本就废一半了。听清楚了，当你的脾胃出现问题的那一刻起，你不加以重视和治疗的话，你这个人就等于废一半了。要知道中医老祖宗早就教化我们，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脾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简单来说，一个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对抗流行病、传染病的能力都跟我们脾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人要么就是虚弱，要么就是生病。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疾病，它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抑、抑郁、上火造成的。这又跟什么有关呢？哎，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劳累熬夜啊，必然会引发肾脏的亏虚，肾脏亏虚了，肾精就不足啊，精神上就会萎靡不振，对吧？压力、抑郁、上火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你想一想，你吃进来喝进来的这些食物消化不了了，再一方面呢，你这个身体里的毒素垃圾无法有效的分解排出了，日积月累之后，你说你能不得病吗？就像咱们家里边这垃圾常年的不倒，不用说常年，一个礼拜你要不把你家里边的生活垃圾往外倒的话，你屋里还能进人不，对吧？肝肾呢，不能够把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排出去，首当其冲的这些毒素就会到我们血液里，身体的垃圾代谢不掉，血液必然会受到污染，血液受到污染之后必然就会造成淤堵，而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这个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究其问题的根源一定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造成的，这个跑不了。李老师常说脾胃是我们生存之道，你活着咱就得有吃有喝啊！你吃的食物要是消化不了吸收不了，早早晚晚的就是问题。你看这个人啊，他要是七天不吃饭的话呢，你试试还能活不？你要三天不喝水试试还能活不？可能有很多人对老师说了，说老师我能吃啊，我现在吃的可好了，我挺能吃的，我不挑食。那你吃了你不消化，你吃了你不吸收，你是不是等于白吃，对吧？你看这大胖子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他们俩排出去。然后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啊，就是营养通道，你营养通道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品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凭借一种药从头给咱们通到脚，能够凭借一种药从里给我们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准确的治疗方向，又有人体三通的强大药力。哎，首先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改良啊，咱们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三代。

哎，延寿坊，它也是被国家批准的以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的是整体，并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啊，这就是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同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如果不是发酵药啊，它也做不到一方三通。一个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谁？当年前辈屠呦呦，人家利用着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提纯出了举世瞩目的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成为了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而李老师也利用发酵技术把三通方改良成今天的文玉堂延寿方，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是相当的繁琐啊，咱们每一片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还有回春宝、菟丝子，以及万能解毒草药汉莫莲等等等等，那全部都是现采现调，24小时之内咱们就得给他们放到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与疾病一起共生发酵。这种发酵培养技术远比西方医学培养各种疫苗的技术要领先30年的科技感。之前我就给大伙提到过，我们为什么要投资 5.3 个亿来建造这么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为什么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哎，正所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来造福世人。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然后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最终浓缩提取出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的效力就是普通中药的80倍啊，没有这个药力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李老师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的疾病有多重，患病时间有多久，只要李老师告诉你了可以治，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就能给你治好，而且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这么说吧，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之后，凭借着一药治多病还能兼顾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因为数据在那摆着呢，临床的实验结果在那摆着呢，你甭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啊，用过各种方法没治好的，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两三天全都见效了，是吧？最多就是三副药从头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全身里外上下给我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啊，找到我开出天价
想要买断他的生命。

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我没说吗，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阳中药了，到时候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希望老百姓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给大伙提供一个公平的治疗的机会。毕竟呢，我也是出身寒门，我最难的时候啊，险些放弃了学业，是国家出学费培养了我，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资助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不然哪有李婷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最好的感恩，最大的回报。而我当时的难要跟我们这些老患者相比的话，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一心想把这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这是我的初衷，同时呢也是我目前最自豪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个老姐姐，她就说了，要不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她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她说她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那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照看弟弟妹妹，稍微大点了，哎，又去乡下干活，吃的那个苦就别提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没少遭罪，也没少吃苦，家里穷。后来呢嫁到了城市了，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哎，但是找这个老伴儿呢也是不知疼不知冷不知热，整天就知道喝酒骂人。在45岁那年，老伴儿就因为酗酒之后啊睡着觉就人就走了，那很显然是心源性猝死。那年呢老姐姐42岁，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倒挺懂事的，也都特别心疼他啊，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哎，就支持他说，妈呀，你别为了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过了，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你再找个老伴儿，你这样的话呢有个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哎，就在这孩子的鼓励下啊，当然了，这大姐呢也是不想让儿女惦记自己啊，希望呢他们都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在56岁那年又迈出了一步，就找了一个老伴儿。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5年呗，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但非常困难。后找这个老伴儿人是挺好的，对这个大姐呢也是尽心尽力。但是人家这孩子他不高兴了。孩子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吧，本来呢是想让他爸爸呀找个老太太啊，然后呢有个陪伴啊，也好照顾照顾他爸爸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的这个初衷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他这老伴啊，就回到自己那老房子里去了。赶上这大姐回到老房子之后啊，大姐的这几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让大姐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所以都争着要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家去住。哎，但是老姐姐心里想着啥呢，她说这儿子能容下我呀，这儿媳妇要是不行呢，这闺女能容下我，这姑爷要是不行呢，这不给他们小两口添乱了吗？毕竟到谁家他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挨着自个儿也要强，就想着在老房子里边自生自灭算了。他说，李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不过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一个手脚利索的人一个人生活都倍感孤独，更何况这么一个病人呢。所以老姐姐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完全清楚。不过好在后来啊，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想

0: 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她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告诉她，像她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比她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才最终康复的，生活都能自理了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门槛，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啊，她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但是一片一块钱这个价位，她还是能够给自己啊机会让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她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僵硬的感觉也逐渐的好转了，这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一副药没用完的时候，他说呀，我原来像鸡爪子那个手啊就好多了啊，胳膊呢能抬起来点了，走路也稳当不少了，哎，一天比一天强。到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眼看着就用完三副药了。他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梗，谁都看不出来，就是自己知道说我这动作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比别人还稍微慢一点，但是在外人看不出来了，说这我就很知足了，谁见了我都说又恢复成这样，简直是奇迹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25 130 80 85这个状态，挺稳定的，就不怕二犯了。所以当时大姐就跟我说呀，就挺哽咽的跟我说呀，很激动，李老师啊，是你和周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就感觉自个儿啊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以后啊我就守着这个老房子好好过日子。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说真的我当时也是酸溜溜的啊，就我也很感动，很温馨的感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我获得多少奖项，包括相关部门给我多少头衔，我觉得没怎么样，我不在乎那些虚名。但是我唯独自豪的就是我把本应该的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三代延寿方再好，如果它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拿到再多的荣誉也会感觉到悲哀，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普通老百姓的命他也是命，没钱怎么了？没钱也是孩子的爹或妈，没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倒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毁了。所以说挽救患者生命的道路上，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钱这个门槛而错失治疗的机会，这一点李老师做到了。我保证每一位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就算一片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谁要是说李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效果不理想，哎，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说过你们退药的时候会觉得比买药更容易，所以说只要大家用上，你们就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我没这个底气，我不可能说这个话。而且文玉堂延寿方它如果不具备真材实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给它批准为延寿这两个字，明晃晃的药名就这么写着。你怎么延寿？你延寿的前提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健康？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能够延寿了吗？不是，你要整体的健康。大家说李老师说的没有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真正罹患各种的慢性病，不要再一把一把的吃药，吃那些西药啊，你越吃你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的就越厉害啊，你自个儿品，慢性病还得用中药，而且必须得用发酵药，不是发酵药没有这样的高疗效。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已经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把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李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你好，我河北石家庄的李老师。
0: 嗯。
2: 哎呀，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个七八天用没了。
0: 啊。
2: 现在我的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了哈，基本上和这个健康的人我感觉没什么两样了。
0: 好。
2: 就跟您平时讲的一样，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2: 而且呢，一片只卖一块钱。
0: 对，
2: 这个价格啊，还真是不高。你看我这也是从这鬼门关摸爬滚打好几回的人了哈。
0: 嗯，
2: 咱说话得讲良心。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我是想给听李老师节目的人说啊。
0: 嗯，
2: 这要是有慢性病，赶快就用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真治病啊。
0: 确实是这样。听得出来啊，老先生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还是极其认可的，对吧？
2: 那是。
0: 嗯。
2: 我为什么对咱们这个药这么认可呢？
0: 嗯。
2: 是这样，李老师，原来我的病啊非常严重。2018年的时候我心脏心梗，完了下了两个支架。
0: 哦。
2: 啊，那一回要不是家里有人呢，我就完了。那时候特别危险。
0: 嗯嗯。
2: 在医院做造影检查的时候，血管都堵了90%了。
0: 嗯，
2: 当时吧犯了心绞痛，是这个硝酸甘油，就那都不管事儿了，已经是脸色都是惨白了。
0: 嗯嗯，
2: 完了，那么上完支架以后呢，确实比以前强了一些，这喘气也匀称了，也不像以前老憋得受不了了啊。
0: 那肯定是这样啊，要不我说嘛，我说这个支架搭桥，就是西医来讲，它针对于疾病、急症、着急的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它治疗的还是比较迅速的。支架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淤堵的血管啊，给咱们撑了一把小伞，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血呢，它瞬间就过去了。这血一过去的话，咱们梗阻的这个不舒服、闷疼那种情况或者濒死感自然就没有了，然后患者马上就能感觉到舒服点了。嗯，
2: 是是啊，那当时吧也没感觉到再犯过心绞痛哈。
0: 嗯，
2: 但是这个情况也就维持了一年多。
0: 嗯，
2: 一年多之后，我感觉这心脏还是不行。有时候还觉得不得劲儿啊，感觉一动弹呢上不来气儿，主要是憋得慌。
0: 嗯，
2: 这不后来祸不单行嘛，在2020年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回脑梗。
0: 你看看，啊，这回呢咱心脏没堵，他别地儿又堵了，啊，因为支架来讲，我始终在说这句话，就是支架呢它是改变了你血流道，就是血管血流通路的这条道。但就血管这窄了，他把这给你扩宽了，他没有改变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就是你血管堵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才堵的，你支架也好搭桥也罢，你不解决血液不干净的问题的话啊，是我这地方不堵了，但是保不齐他又堵别的地方去了啊，就是他早晚他都是个问题啊。
2: 对呀，这不得脑梗以后还算是幸运的，
0: 嗯，
2: 勉强的能生活自理，但是这个吃喝拉撒老费劲了，
0: 嗯，
2: 反正就是离不开人啊。我也是到处治疗吧，啥药都吃过，又是针灸的，又是吃药的，总的也不行。
0: 嗯嗯，
2: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那后来要不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还在受罪熬下去，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0: 是啊，每天呢就承担着有可能再犯心梗，有可能二犯脑卒中的这种风险，而且这个病一旦出现的话呢，就非死即残呢、啊、 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的，我也是完全能够。

0: 解了。这是鬼门关呢，这反复走了好几遍，每次都很幸运的擦了个边儿，啊，活过来了。但是你看你这种情况，你每次活过来了，他多多少少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后遗症。
1: 是，哎，是是是，
0: 带着病痛的这种活着是不对的。其实以前我有一个西医的学生，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师啊，他说其实西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吧，他往往都是靠患者自己恢复的。你就包括做支架搭桥什么的，把血管给通开了，血液的内环境解决不了，然后医生会跟患者说，你回家了，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要开始严重忌口了。哎，然后你忌口的情况下可能啊三年五年的没什么事儿。但你如果不忌口的话，那可能半年一载的他一下子他又犯了。所以说他跟中医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中医我们是往根儿上凿。我们只有凿准了病根儿了，我们才能一步到位的给病人带来健康，而这种健康就是持久的。
1: 是是是。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不服不行啊。
0: 嗯 嗯， 嗯。
1: 我吃上两三天就觉得自己这个心口那儿比以前轻松了一些，那脑袋瓜子也舒服点了哈。这不老伴儿当时给我这测血压嘛，那血压它也降上来了。
0: 这就是什么治疗慢性病咱必须得用中药。而且用中药还必须得是发酵中药。为啥？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哎，发酵中药一用上立竿见影，效果呈现出来，咱治疗就有信心了。
1: 对对对对，你看我用到这个半服药的时候，哎，我以前这个端这个胳膊呢，它都能放下来，能抬上去了。
0: 好，
1: 这腿呢，走路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再摸上去，不像以前那么冰冷冰凉的了，它有点肉劲儿了，就是。
0: 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通了就不凉了，通了咱们身体就不僵了，通了之后我们这胳膊腿啊，我们就软和了，哎，通了之后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用上劲儿了。
1: 对对对，你看用到这个第一副药吃完那会儿哈，我就感觉心口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似的。整个呼吸可顺畅可轻松了，而且晚上睡觉呢也睡得特别踏实，早上起床以后精神头又特别足。后来呢我老伴看了我以后还说，哎，他看着我是这个眼神都比以前强多了，哎，这眼神啊有神了。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这不还有三五天的药麻子用完了吗？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流利不结巴了，这个出去溜达呀、散步什么的，哎，能慢慢走了。可以说要是慢慢走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梗。
0: 好，
1: 而且心脏呢现在也特别舒服，感觉跳得特别有劲儿。尤其是胃口啊也特别好，还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家人朋友都说是奇迹。啊，谁都不敢想能恢复这么好啊。
0: 哎，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了。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啊，你看有多少肾衰的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用去透析的，有多少像你一样这个中风后遗症吃喝拉撒需要家人照顾，用上三代延寿方生活能够自理，重新恢复健康，重新站起来的，还有多少慢性病的眼看着再一步发展就恶性病了，哎，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成功逆转了，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只要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那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你才能够体会到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对得起咱老百姓的信任。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1: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现在你看我也不吃降压药了，这高压135左右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样，就是
0: 这样非常好了啊。你这个血压状态的话就相当不错了。
1: 是是是，你能恢复成这样我非常满意了。哎呀，你看我这个恢复的情况算不算好了呢？
0: 当然了，我跟你讲老先生啊，您现在呢是不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
1: 哎，是是啊。
0: 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哈，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说你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你只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脏腑才能协调好。啊，为什么你现在说我想抬胳膊就能抬起来，我想说话你看你说话多流利啊。哎，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不行，因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梗就是堵啊，那哪儿堵了哪儿不通了，哎，咱们就哪儿出现障碍了。但是我们现在血脉一通，它

0: 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血液呀就被污染的这些个脏东西啊，咱们都给你清理掉了。你想再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清理了，我不用靠药物了。哎，所以说要一劳永逸。什么叫一劳永逸？药把病治好，哎，咱就不用再吃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老先生。
1: 啊，是是是啊，
0: 把手里边的这个药啊用完了之后，咱就不用再吃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有你这句话，我心里都踏实了。
0: 嗯，
1: 我也没别的事儿啊。再次感谢李老师，也祝您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听说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啊就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3: 所以吧我也想用，我就想问问，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是保健品吗？
0: 当然是药品。
3: 嗯，
0: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而且还是 OTC 甲类的用药。
3: 嗯，
0: 咱们这个延寿字样全中国独一份，这药盒上清清楚楚写着呢，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为延寿。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健康长寿。没有这样的功效，它不可能批这样的名字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3: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10来年了
0: 啊。这病遭罪了。嗯，
3: 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
0: 嗯，
3: 尤其是这2年，真的是啥活都干不了了。我这个手啊，现在啊都伸不直。
0: 嗯，
3: 你说转个圈也转不住，变形了就跟那鸡爪似的。你说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着我似的。
0: 嗯，
3: 身上都是特别的僵硬。我的活动1个小时差不多啊能软和一点，真的就和废人一样。你说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那都是贷款买的。你说儿子他们呀那个压力真是挺大的。我有时候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
0: 嗯嗯，
3: 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了。
0: 嗯嗯。
3: 还有就是我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
0: 啊、
3: 我现在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真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
0: 嗯嗯，
3: 实在是太遭罪了。
0: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啊，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3: 嗯，对
0: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啊？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你停不了。
3: 嗯，
0: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的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
3: 嗯，
0: 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患者最终瘫痪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啊。你这样的患者也非常多。
3: 嗯
0: 啊，再有呢很多的患者最终又引发了心脏的问题，出现了风心病，心脏衰竭，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啊。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了。啊，活着你就是熬，煎熬的熬啊。啊，这病啊治不好了。就过去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想法。但是李老师跟大伙讲过，中医自古无绝症。你找我看病的很多患者啊都是走投无路的。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我说可以用。咱们往往就是在我们三代延寿方这儿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了。你这样，我呢打着一个让老百姓吃的明白用的明白，康复了以后咱也明明白白的这个原则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3: 嗯，
0: 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在西医它叫什么呢？叫自身免

0: 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
1: 嗯，
0: 有免疫力低下了，风寒湿邪它就容易入侵了啊，入侵之后了，作用在关节上，就进而造成了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那为啥说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所以说老话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这就跟我们脾有关系了啊。这个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还跟我们这个骨髓有关，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所以说免疫力一旦低下，你逃不开两个脏腑，一个是脾脏，一个是肾脏，肾主骨生髓嘛啊。那咱们追根溯源，不光看表面的症状，中医的特点是透过表象去看本质，去抓病根。所以说咱们治病，咱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样的话就像你之前似的，你治不好。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老师一再强调，我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发酵中药，它的特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脾胃通了以后，首先增强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就是通了脾胃之后，能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如果脾胃不通，你吃了也白吃。
1: 嗯，
0: 哎，但是脾胃一通，吃什么？吃食物啊，吃大米白饭啊，吃蔬菜果肉，哎，它都能够把这里边的营养给充分的吸收利用啊。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以通脾胃为先为基础。那咱们这风湿类风湿也一定是先通脾胃，因为这沾了个免疫的光。接着呢，我们二通血脉。通血脉干什么呢？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气血正常运行，僵麻肿胀疼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1: 嗯，
0: 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这样一来，我跟你说，不管我们这个类风湿也好，我们的胃胀也好，包括你这心脏不好，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话，我能够感受出来你呼吸都有点困难，所以说我怀疑你这个瓣膜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1: 是的是的，我是呼吸啊也有点困难。
0: 所以呢咱们治疗你现在来找到我还不晚，因为你接下来还将有一个类风湿的合并症出现，就是瓣膜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要紧了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药劲儿很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我建议你
2: 好患者了，咱们这文玉堂啊，法教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2: 哎，这个效果啊是真的好啊。
0: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2: 我这刚
0: 呀，这个节奏啊感觉还都挺好的啊，证明咱们这个气息还是比较稳的啊。我想听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2: 嗯，行，
0: 嗯，
2: 这个洗手特别好啊。
0: 嗯，
2: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用了以后啊，这个药啊，就感觉啊，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嗯，
2: 就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啊，这个药软和了，哎，没以前那么硬的难受了。
0: 嗯嗯，
2: 而且我一摸啊，这个药啊，热乎了，哎，不像之前那样啊，冰凉冰凉了。
0: 这个可以确定一点，咱血脉现在通畅了。这血脉通畅的结果就是身上软了，不那么僵硬了，不那么疼痛了，不那么凉了。嗯。
2: 对对对，这不原来这个腰一疼哈，哎，我就让我老婆了，赶快就用那个大颗盐呢，就说炒热了呀，哎，装在那个盐袋子里边了，给我就敷一敷啊，
0: 嗯，
2: 多少啊也能够缓解一些。可是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现在啊这办法要用下来哈，哎，我好长时间了都没用那个盐袋子了，哎，我这个腰啊也热乎乎的，
0: 嗯，
2: 哎，特别舒服。再一个让我高兴的就是哈，哎，我这个腰啊慢慢的能弯一弯了。哎，这个腿呀、啊、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嗯。
2: 哎，这不就是今天早上啊，我没注意啊，就把这个手机啊给掉地上了。哎，我这腰一弯了、啊，自己就给捡起来了。而且啊，不光这个腰恢复得挺不错哈，就说我这个原来啊小便还特别多，哎，又还憋不住尿。
0: 嗯嗯。
2: 但是现在啊，这个小便呢、啊、明显就少多了。
0: 嗯。
2: 哦，而且啊，现在有尿啊也能够憋住了。哎，反正现在啊，你看哈，哎，我感觉我这个胃口也好了，睡觉也香了。哎，总之来说哈，现在就是啊，觉得呀、啊，就是老了都舒服了。
0: 好，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2: 嗯、
0: 啊。你比如说咱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属于骨壁的一个范畴，你包括这个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呢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在中医它都叫骨壁。啥叫痹症呢？老话讲血脉不通了，这可能是外伤劳损引发的腰间盘不通。也有呢肝肾不足导致的筋脉失养啊，髓不养骨，气滞血瘀，经脉不通。 啊，也有的呢是因为风寒湿邪啊，这个邪气。

进入到我们这个血脉了，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所以咱们这个后腰呢，就感觉有的时候凉啊，或者感觉说是说疼。你这个前列腺增生也是这么回事儿。前列腺增生叫啥呢？叫龙闭啊，这个跟你肾经不通呢有关啊，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前列腺里边积累的很多的毒素排不出去。正常的男性的前列腺大小啊，就跟那个这糖草粒的那么大，但是你这个呢，就得跟那个鸡蛋鸭蛋那么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啊，我说甭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你记住追根溯源，我们的病根呢是人。

0: 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你这个情况呢，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啊，但是一副药呢还是不够的。你这样啊，还得加上一副，我这再给你开上一副啊。
1: 那两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0: 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啊。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直接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就谢谢你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嗯，
3: 李老师，我跟你说，这三代延寿方啊，我是刚用还不到20天，
0: 嗯，
3: 应该是18天啊。
0: 嗯，
3: 不过你还别看我用的时间短，但是呢效果真好，怪不得你说一片能顶普通那个药80片的。
0: 嗯嗯，
3: 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糖尿病啊终于看到希望了。
0: 那咱们是糖尿病，其实我跟大伙讲，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就目前来说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简直就是来一个咱们好一个。
3: 嗯
0: 啊，绝对不是什么不死的癌症了，而且不光糖尿病，糖尿病合并症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
3: 是，
0: 嗯，
3: 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你啊，给我再多开点药。
0: 哦，
3: 我想让我老头子也跟我一起吃。
0: 这人岁数大了，这身体呢难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3: 我手里还有2盒
0: 啊。
3: 这三代延寿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
0: 嗯嗯。
3: 因为王大姐也是糖尿病嘛，她身上那个并发症比我还多。他都心衰了，以前的那时候他那个脚丫子啊肿得像那小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
0: 嗯，
3: 不过人家现在吃了2副多了，现在那个胰岛素也都不扎了，那脸色呢也缓过来了，吃东西也不腹胀了。
0: 啊，
3: 之前那个眼睛视力啥的都好像是都下降到0.3了，老是那种雾蒙蒙的，他自己也说是和那个睁眼瞎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
0: 嗯，所以为啥说老师讲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糖尿病它其实是脾的病，嗯，啊，再一个和我们这肝肾有关。因为糖尿病呢是我们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它管的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事儿，
3: 嗯，
0: 消化吸收营养的事儿。那肝肾呢是管代谢的，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各种的并发症呢，不管是眼睛心脏啊，或者是胃肠啊，也包括其他的像皮肤啊，脑子，这都跟我们这个血脉不同又有关系了啊。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就黏，血一粘稠就容易淤堵嘛。哎，所以说归了包，它也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这个糖尿病及其合并症。而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啊！所以咱不怕毛病多，只要用对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没有好不了的老慢病啊。
3: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
0: 嗯，
3: 给我拿了几盒，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7-8年的糖尿病了。
0: 嗯嗯，
3: 血糖我最近2天测的都是6.2 6.3，餐后是8点多，也感觉手上现在也有劲了啊，也不麻了。治疗这些年呢，哪个药也没有咱们这个1块钱1片的三代延寿方好呢，效果来得快。
0: 嗯，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里边啊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还有西仙草和杜仲等等啊。从这些药材成分当中呢，我们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我们吃上就好啊，用上就当事儿啊。你就是身体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好啊。
3: 是啊，哎呀，那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我就想着让我老伴也吃上
0: 啊。对了，您老伴怎么个情况？
3: 哎呀，说到我老伴啊我就来气儿，他这个死老头子呀老爱喝酒。
0: 哦，
3: 原先的时候都喝成那个帕金森了。
0: 嗯嗯嗯，
3: 这一天天多多。

0: 说的，看到他呀，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这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我就怕他呢得那个老年痴呆呢。
1: 嗯嗯。
0: 所以我就想问问李老师，你说他这样用着是不是也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记忆力减退主要是因为脑供血不足，这长期喝酒的这脑子没有好的。另一个，他这个帕金森呢，也叫震颤麻痹，那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医里边讲的这个，叫颤病。那么具体的这个病机呢，就是这类的人，他们都是，好吃一些肥甘厚味的，然后呢，这个烟酒无度的，啊，你这长时间喝大酒的，必然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我们这个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啊，所以呢，后天之本的脾胃它就会出现功能减退，叫后天不足。
0: 嗯，
1: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要出问题了，先天之本也就是我们的肾精必然就会亏损，因为得靠先天来补后天。
0: 嗯，
1: 啊，那肾脏呢是藏精生髓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髓海失聪，啊，筋脉失容，就会诱发这个病。啊，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不管看我们身上的疾病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也不管是啊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病根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是把这三大生命通道我们自当是给它畅通了，这人啥病都不带得的。啊，而且得的病他也很快就能好。啊，你自己呢就这十多天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病好了多少了，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你也抓紧给他用上啊。但是老两口啊这个得病了的日子也不短了，而且病情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也是不轻啊。
0: 对，
1: 我常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那怎么买药老师不管，只要你中间不间断就行啊。嗯，
0: 好，行行行，我记着了，老师，谢谢啊。
1: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老俩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74载，栉风沐雨。
8: 74载，同心同行。
7: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8: 民族。

0: 拦截，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1: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1: 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2: 祝愿延边更美好。
0: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

0: 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诗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新加坡到台湾发展的歌手邓妙华的这支老歌，大家一起来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王子明，曾经的歌坛王子，曾经的内地歌坛的真的是这个阳光帅哥。那么今天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歌。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995年的时候，由陈洛、还有许建强、李海英三位音乐人联手成立了天地人音乐工作室。王子明呢，成为了天地人第一个签约的歌手，并且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伤心雨》，就是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一首歌的同名专辑。伤心雨刚刚推出就成为少男少女传唱的流行歌曲啊，风靡乐坛。在广东台举办的94年广东创作歌曲年度评选当中，一举夺得了十大金曲，而王子明呢还因此拿了一个新人奖。而这一首伤心雨具有十足的杀伤力，完美的旋律啊，还有这个特别忧郁哀伤的歌词，更加让王子明突出的演绎和外形，让这首歌当年不火都难。95年的时候我还是学生啊，那个时候呢在听随身听，用随身听来听广播，很多很多的台都在放王子明的这一首歌。的确王子明真的是具有这个偶像气质的，他的外形呢在现在的审美看来呢依旧呢是合潮流的，就是当年的王子明被包装为偶像歌手，他的伤心雨啊之后有一段时间真的是他特别火的一段时间，就是在95年到97年之间。而在1996年的时候呢，王子明和另外一位内地的女歌手陈飞萍出了一张合唱专辑，翻唱了很多合唱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呢，就是王子明和陈飞萍一起来合唱的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老歌，听旧时光里面的那一些温暖旋律。刚刚听到是王子明和陈飞平合唱翻唱版本的《夜百合也有春天》。王子明在当年出版《伤心雨》那一系列歌曲的时候，《伤心雨》那一张专辑当年是卖了30万张的，所以广州的三年可以说是他风光无限的三年。后来他去了上海发展，签约发片，一晃又是3年。可是呢，好像有点石沉大海的感觉。到了2000年的时候，他决定北上，从广东然后到上海到北京。他当时是最后一个北上的广东歌手，他一直在坚持，但是很可惜时不待他。后来其实整个歌坛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所以王子明后来一直没有得到特别好的发展，是挺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身上真的具备偶像歌手的素质。当然幸好当年还是有一些代表作品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过往的那些经典作品。现在王子明可能事业上不算是特别的如意，但是他有一个蛮幸福的家庭，还有一个特别帅气的儿子，所以人生你能说哪一方面就一定会归咎于成功吗？我觉得家庭幸福也是成功的一方面吧。来自于王子明，说好秋天就回来。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大师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老歌回忆录，想给大家听到的来自于娃娃金志娟。如果你看过娃娃的现场，你会感叹现年50岁的她怎么有那么强的爆发力，那么持续不断的精力，一场演唱会她都可以不用喝水的唱的，哎，真的是太过瘾，听得也很过瘾。娃娃 Go Go Jessie。

娃娃金志娟在1991年的时候出了一张专辑《大雨》，她这张专辑的同名标题曲《大雨》也是和她的那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一样成为她的代表音乐作品。但是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呢，也更喜欢听娃娃的其他的一些音乐作品，比方说早期的《就在今夜》啊，那是她在秋秋合唱团期间出品的一些作品啊，包括刚刚这首《Go Go 杰西》，其实呢是词曲都是李宗盛音乐大师。而这首歌的歌名也好，内容也好，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它总会想起那一部出名的德国电影，叫做《罗拉快跑》啊，一部犯罪爱情电影，讲的是呢为了拯救男友而奔跑的罗拉要在十分钟之内得到10万马克的故事。这一部电影当年也是真的是被誉为经典的，也建议很多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罗拉快跑的精神激励了很多迷失和停留的人。当然了，又扯远了，我们再说回到音乐歌曲本身。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记忆当中的那一些温暖的旋律。接下来想跟你听到的是当年琼瑶电影《彩云飞》当中的一首歌，不是这一支电影当中的一些主题曲，因为它的主题歌是彩云飞还有这个一和二啊，这两部，这是尤雅来演唱的，算是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但实际上呢，这部电影当中流传度更广的呢是邓丽君她所演唱的我怎能离开你。而今天想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小哥费玉清，他清亮的声音来重新演绎这首歌。老歌回忆录，

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如果有一天让你到一个荒岛上，唱片、小说、影碟，你只能带一种，你会选哪一个呢？我的答案是音乐。音乐可以让你去到远方。在做老歌回忆录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翻出一些可能我自己都会遗忘的歌手，或者一些大家听的不是太多的，不作为这个歌手他的代表作品出现的歌曲，然后就会感叹，真的有多少歌手多少歌，有的是在时间的江河里面就好像轻舟一叶飘过，有的呢则一屁股坐成了码头。我们的人生，我们的青春，我们遇到过的人，何尝又不是这样呢？老歌回忆录，陈慧娴，岁月留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呢是美国的摇滚吉他女歌手，叫做 Joan Jett。 她玩的呢是简单而纯粹的摇滚乐，所以呢她从来不把自己的性别当一回事啊，她是几代摇滚女性的偶像。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由刘德华翻唱她的那支单曲，叫做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翻唱成

0: 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旧时光里面的那一些经典的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和心情。接下来呢，进行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板块啊。今天呢，会跟你来聊一聊过往的那一些经典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些电影呢，可能是你熟知的，也可能呢，你并没有看过。我们一起来听听里面的音乐。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先想跟大家说到的电影呢，是《鲁冰花》1989年的一部电影。可能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我想你一定听过这一首歌。在1991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珍妮和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来表演了这一首歌。一夜之间，这首歌风靡大陆，成为流行歌曲当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那么鲁冰花到底是一种什么花呢？实际上呢，它是原产自墨西哥的一种花，在大陆被称作羽扇豆啊。如果说非要让我形容一下它的形状的话，长得有那么一点点像风信子，长长的一串，上面有很多小花，紫色的、粉色的啊。那么在电影《鲁冰花》当中呢，鲁冰花其实是一种母爱的象征了，这是一部有关于母爱的电影，改编自钟兆政的社会写实小说，由被誉为台湾第二代新电影旗手的叶宏伟来导演的。这部电影《鲁冰花》它的主题曲，其实在电影当中它并不是由珍妮演唱的，只不过珍妮因为在春晚上演唱了之后呢，所以火遍全国，然后他就在很多内地城市举办个人演唱会，创下了当时最高薪酬女歌手的记录。而实际上在原版电影当中，这首歌是

民谣女歌手曾淑琴来演唱的。我想可能有一些朋友并没有听过这一个原唱的版本，一起来听听看曾淑琴的这一首《鲁冰花》。

这是曾淑琴原唱版本的《鲁冰花》。可能有很多朋友会有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珍妮的版熟悉，但是呢，这些电影当中的歌真的是很火很火的。接下来想跟大家说到是张国荣的一部电影，是由他自己来担当导演、编剧和制片人的，叫做《左右情缘》。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首主题曲叫做《左右手》。我记得在某一年的《我是歌手》的比赛当中，陈洁仪致敬张国荣，就唱这一首歌《左右手》。那个时候呢，主持人是孙楠。孙楠点评的时候，他说啊，《左右手》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并不火，后来因为各种翻唱版本才火起来的，结果惹恼了很多张国荣的歌迷，纷纷要求他道歉，觉得他是因为自己觉得这首歌不红，所以才这么评论的。实际上呢，张国荣的这一首歌已经非常非常的火了，在当年。其实呢，也没有说错啊，张国荣的这首歌呢，并不是因为电影火起来的，可是呢，的确后来有很多的这个翻唱版本。1999年，张国荣推出的《左右手》呢，是由叶良俊来作曲，林夕作词的，国语版本就是那一首也非常出名的《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在香港几大电台的点播榜都登上过冠军，获得了几乎所有的重量级的大奖，几乎是99年香港最火的一首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孙楠被批评也没有错啦。当然可能在张国荣众多的金曲当中，《左右手》这首歌的传唱度不算最高，但是后来被很多大牌歌手翻唱过，像张学友啊、李克勤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电影主题歌的小环节，我们听到的就是张国荣当年自己导演和编剧的电影作品《左右情缘》当中的这支主题曲，叫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欢迎来到老歌回忆录，在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个台湾民谣，叫做天黑黑。在1968年的时候，当年15岁的邓丽君发行了一张台语民谣专辑，叫做丢丢童。专辑当中的曲目呢，都是她翻唱的，其中有一首童谣就叫做天黑黑。而后来孙燕姿被著名音乐人李思松等人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歌名同样也叫做天黑黑，同样灵感是来自于台湾民谣。这首歌呢，采用了钢琴的简单的伴奏，表达了孙燕姿对小的时候的自己的回顾，以及对现在的处世感悟，对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怀念，并且告诉大家，家人是最好的避风港，也是我们勇敢前进的力量。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上，我们看到了孙燕姿的身影啊。当了妈妈的她呢，恢复得非常的好，甚至好像比以前更美了一点。我有同事呢，离舞台坐得非常的近，然后他说，当时他仰着头望孙燕姿的时候，哎呀，就觉得怎么连摔跤都摔得那么美啊。说到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还有一个人呢，就是林俊杰。林俊杰呢，真的是红了那么多年呢，现在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也特别喜欢他。说起来，林俊杰出道也是十几年的时间了，在今年的跨年晚会上，他被介绍为不老男神呢。的确，想一想当年他的那一首《江南》推出来的时候，应该是12、13年过去了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林俊杰的歌吧，出自于著名的音乐人林秋离为他创作的作品。说到林秋离呢，其实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林秋离写的一本书，叫做《偷你的心情写情歌》，写到的是林秋离在音乐创作背后的这些故事。林秋离给很多很多的歌手，比如说张清芳、张国荣、刘德华、张惠妹、黄莺莺、阿杜，包括林俊杰等歌手写过一些我们熟悉的歌，哭沙啊、听海啊、天黑啊等等等等。在林秋离出那一本写他的音乐创作历程的书的时候呢，这些歌手都倾情推荐了，甚至这个华仔刘德华还送上了毛笔手书，叫做谢谢你的爱。再回过头来讲林俊杰他唱的这一首林秋离的创作作品，叫做曹操。这首歌的创作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据说呢，写曹操的灵感来自于林秋离玩三国游戏。因为玩游戏玩得很开心啊，他就让林俊杰也去玩，就问林俊杰说，哎，你懂曹操吗？林俊杰就摇头，不懂不懂，因为他是新加坡人嘛，可能对很多的这个中国名著、历史名著不是非常的了解。然后呢，林秋离就说，哎，不懂最好，那你赶紧上网玩三国游戏去，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林俊杰点头答应了，没几天之后拿了一首曲子过来，林秋离一听就感觉到那种霸气，于是呢当场回家就填了词。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林俊杰和林秋离因为玩三国游戏而玩出来的创作灵感，曹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

0: 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1: 国家专利不虚方，八十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十克虫草补精、二十克黄芪补气、五十克当归补血和一百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五十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嗯呀，
2: 寿无疆，
3: 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七月一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伙聊一聊景岳全书当中的一个医案故事。这个医案故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补虚派的祖师爷张景岳呀，当年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啊，他是吃了那个毒蘑菇，然后呢出现了中毒，感觉快不行了，上吐下泻。那之前呢，家属啊也找过其他的大夫，那前面的大夫一看说中毒了，赶紧用一些清热解毒的药，像什么蒲公英啊、金银花呀、黄连呢、这些清热解毒的药就往这个患者嘴里灌，结果是越治越重。这个患者啊，胸部、腹部全肿胀起来了，甚至连口水都喝不进去了。这家属一看不行啊，庸医这是害命啊，就赶紧找到了我祖师爷张景岳。结果老人家一搭脉，就跟这个家属说道：“说这个蘑菇啊，长在极阴之处，它本身就带着寒毒，那你再用这些寒凉的药去给它

毒，寒上加寒，雪上加霜啊。哎，你把这些苦寒的药往血身上灌，不但说解不了毒，反而助长了毒性，这是因为虚放大了毒性。那我今天呢，给大家上来就讲这么一个医案，就是要告诉大家，同样是药，有的人呢吃的治病啊，有的人反受其害呀。我老孙呢行医多年，我见过太多的人，你像降压药啊，降糖药怎么样啊，结果把胃吃坏了吧。有的人整天打胰岛素，结果怎么样啊，肝功能肾功能不正常了吧。有的人吃这个阿司匹林吃玻璃维啊，结果怎么样啊，牙龈出血胃溃疡穿孔的比比皆是。那药是治病的，那你吃着吃着却旧伤未了，添了新病。我相信啊，这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正在经历的困惑。在24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有一个叫不良药品反应监测报告啊，这个监测报告就显示啊，说65岁以上的老年患者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高达33.4%，这在所有年龄段里边它占比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同一种药年轻人吃的可能没啥事儿，但是换成咱们老年朋友吃了，它反应就大。为啥呀？因为人老了，因为你阴阳气血亏了，气虚了，这个药力呢没人领路，在你体内就找不着方向。那你血亏了啊，药力到了它也留不住，白白的耗散掉了。那你阴亏了，药力进去没有阴液的承载，它吸收不了，反而成了虚火。那你阳亏了，药力推不动啊，就淤在体内，反倒成了负担。所以说呀，人吃药之所以有副作用，是因为虚放大了药的偏性。那阴阳气血亏了，药物的一点点的偏性啊，都可能成为大问题的。就像我们中医常讲的，胜毒者以后药，不胜毒者呢以薄药。就是体质强的人呢可以承受比较大的这个药力，那体质弱的人呢可能连常规的剂量他都扛不住。所以啊，你光换药，你减药，哪怕是你停药，都也是在治标。只有把亏掉的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回来，你才能扛得住药物的这种偏性，就把药力呢咱们用到正道上了啊。那我孙志刚，我老孙呢坐诊多年，我总结出了3类最容易中招的情况。那这3种情况表面上看是药出了问题啊，但是根源大都在四虚上，也就是四虚越重啊，副作用就越大。所以在这儿啊，我今天啊要重点提醒大家伙，咱们但凡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调整啊，尽早就把这个四虚给它补上。首先第一类啊，长期吃西药的，哎，吃着吃着把胃吃坏了，把肝吃伤了，把肾吃亏了的啊，你像糖尿病患者吧，吃这个二甲生瓜降血糖，咱们不少糖友啊吃了几年之后便秘腹泻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你像吃拜阿司匹林吃抗凝药的啊，吃着吃着哎出现胃疼，牙龈出血，出现皮肤黏膜的这种淤青啊，皮下出血的。还有啊，像吃这个利普妥的啊，吃这各种他汀的，出现浑身乏力的，转眉升高的。再有的呢，像这个降压药，比方说利尿的啊，吃完之后呢腿没劲儿啊，尿酸升高的。那你气虚了，尿力啊在你体内是代谢不掉的，越积越多。那我们血亏了呢，胀气修复不了啊，今天上一点明日上一点啊，日积月累呢也是个大窟窿。所以说到底啊，它不是说用药副作用大，而是你的虚助长了药的毒性。

类呢，就是用药依赖性高的，你像啊降压药、强心药、平喘药啊，你吃着就行，吃着就见效，停了就不行，停了就喘就肿的，你以为是药在帮你保命吗？不是，实际上啊是它把你的心肾功能给接管了，你的心脏啊越跳越没劲儿，越跳越依赖药，你像那个什么止咳平喘药，喷上就通气儿，不喷呢就憋着不行了。是你以为药在帮你呼吸吗？不是啊，实际上呢，它把你的肺功能也接管了。还有像那个激素类药啊，比如风湿骨病的患者呀，皮肤病的患者呀，哎，一吃一抹就好了，哎，一停就犯了，一次比一次严重，甚至到最后啊，根本就不管用了。你以为这药在帮你治病吗？不是啊，实际上呢，它把你的免疫调节能力给接管了，啊，就身体啊已经不会自我修复了啊，药帮你干了本该你自己干的活，就这个意思啊。那干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可能还没啥大事，但时间长了干久了呢，你身体自身的这个功能啊就退化了，最后呢，药也不管用了。不是药不行了，而是你阴阳气血已经亏到连药都带不动了啊，就是四虚啊，它放大了药的依赖性，当然也放大了它的失效。第三类，吃中药补错了方向，偏性呢就成了药毒。很多人呢觉得说这个西药伤身呢，我不行我就吃中药啊，觉得中药呢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但是今天老孙在这儿啊想给大家纠正一点，中药呢它也有存在一些偏性的问题啊，这个偏性你用对了是药，你要是用错了就是毒。所以很多人看中医啊，哎，大夫说你阴虚，阴虚就滋阴啊，说你阳虚，阳虚我就壮阳，错了。咱们60岁以后啊，阴阳气血可不只是说亏一头的事儿了，你阴虚的人他一定也存在阳虚的情况，那反过来讲呢，阳虚的人他也一定有阴虚的成分，气虚的人必定会血虚，血虚的人必定会阴虚。你看啊，只补阴不补阳，那阴呢就是一潭死水，你只补阳不补阴呢，阳就是干柴烈火，你只补气不补血，气就是一股空气啊，你只补血不补气呢，那血就是一潭死血，补错了方向，偏性呢就被放大了。不是药不管用啊，而是你太虚了，药一进来你就扛不住了。所以啊，补错了方向，药物的偏性同样被放大。所以我今天讲这三类情况都是吃药的这个情况啊。那说白了呢，不仅是用药副作用的问题，更是药物被四虚放大了毒性。所以咱们国家药品不良反应这个监测年度报告不显示吗？长期服用5种以上药物的人群，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接近60%了。那每多联合使用1种药，药间互相产生的这种风险就会增加10%啊。所以药越多虚越重，虚越重副作用越大啊，副作用越大病越多。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是经过50万患者亲身验证的，它治得好，不复发，没有副作用。这其中啊主要有以下3点。首先第1点呢，它大补全补，就不带着这种偏性。你普通中药要么是滋阴的，要么是补阳的，它就是偏补一头。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有2味镇方之宝，一味呢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它天生具备阴阳同根，它补气不燥，补血不腻啊，补阴不寒，补阳不热，它不带一点点的偏性。第二位呢就是紫河车了。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血肉有情之品呐，所以它专补先天的肾。

大补后天的气血啊。你别的药带着偏性进来，你虚了你就扛不住，而它不带偏性，阴阳气血你再虚，它只是往里边填，它不会往偏处去带。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50万患者无一例副作用的根本原因。第二点就是技术强，药效直接给你拉满。你像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无啊，就是当年啊我们在那个北纬30度发现的那株300年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可是你光靠这一株怎么够啊？那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利用的是最先进的啊生物基因转化克隆技术，对母体呢进行克隆繁殖，把这个活药的这个生命力啊原封不动的把它给复制出来了，而且药效直接提升了120倍。这就是第二代原研药的底气，它不靠量堆，靠啥呢？靠技术上的突破。第三，配方独特，是国宝级的身份。那咱们这里边用到的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之物，是血肉有情之品，专补先天肾精。那什么是肾精啊？我给大家讲过啊，肾精就是我们人的命。哎，你看肾精有啥功能呢？首先啊，肾精是主生长发育的。有的朋友啊说，我年轻时候1米8，现在我老了1米77了，那怎么缩了3公分呢？哎，因为你上年龄之后啊，你肾精是亏虚的，所以这个生长发育的能力是逐年下降的。第二呢，肾精主生殖，肾精亏虚啊，你像女性呢就可能会引起这个闭经啊。我们男性朋友年老了之后啊，随着你肾气的衰退，那你的生育功能呢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三个作用呢，主骨生髓，充养大脑。所以人呢到了岁数之后啊，出现这种思维的障碍呀、这个记忆力的减退呀，就是你肾精亏虚了啊。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呀。那第四条呢，滋养五官毛发啊，肾呢其华在发，开窍于耳啊，肝肾同源，包括眼睛也跟这个肾精有很大关系。第五点呢，就是固护本源，就你寿命的长短呢都是由肾精来决定的。但是目前呢，全世界只有人体胎盘，只有这一味药能补先天的肾精，而且还补而不漏。但是这个人体胎盘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想用拿了就能用的啊。在2015年的时候，咱们国家药监局啊就是已经明令禁止了，非国宝级配方绝对不能使用紫河车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国字001号配方，第二代原研药，是国家给盖章认证的，所以它就能合法使用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底气所在啊。它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国宝级的身份和它扎实的这种沉淀。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保你吃喝拉撒睡全顺的，两副药啊保你心不慌气不喘指标稳降，三副药保你气血充足精神旺固本安康寿命长。那现在呀，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这个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咱们拿着医保本啊就可以直接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是先到先得的。只要是您是那种就是长期被老慢病啊，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气管炎、老肺病啊，包括什么胃肠功能紊乱呐、失眠呐，这些老慢病长期困扰的咱们的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现在呀，这个医保专项的补贴政策呢可能随时被叫停的啊，咱们要报名的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161870。还有啊，就是之前您是按照远

0: 价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的老朋友，同样呢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医保报销的啊，就是把您之前花的钱呢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会退还给您的。比如说您之前花原价我买过三副药，那加上咱们这次报销的呢，就能给您退回来大概13440块钱，这可是真金白银呐。所以咱们老用户老朋友也不要错过啊，报名电话是同样的400-6161870。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我还想再买点这个补虚方啊。
0: 您是老朋友老用户？
3: 哎，老朋友。
0: 哎，
3: 我吃了有26天了。
0: 嗯
3: 啊，这26天啊，你看我感觉啊，我睡觉好多了。
0: 嗯，
3: 小肚子呢也不胀了，腿也不抽筋了。您当初啊和我说，我这情况如果一副药啊就能解决我的所有问题，基本上也都做到了。
0: 基本上都做到了，我没吹牛吧？是不是啊？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看我就感觉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是真管用。
0: 嗯，
3: 我现在呢一宿啊能睡9个多小时了。
0: 哎呦。
3: 哎呀，你看以前啊，我一个星期加起来也睡不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3: 还有啊，这不我这小腿也不抽筋了，10到26天啊，一次没犯。
0: 嗯，
3: 哎呀，你说我就奇了怪了，吃钙片啊，不钙啊，补了3年也没好使。
0: 嗯，
3: 没想到用这补虚方，哎，吃上它就好使了。
0: 哎，阴阳气血的亏虚啊，这是根本原因啊，筋脉失养，人就会出现这个抽筋儿。其实在临床上啊，真正缺钙造成的腿抽筋儿只有发病率的1%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咱们有腿抽筋儿的，你要想这个腿不抽筋儿，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才行。
3: 嗯，还真是，这不是当时啊，这不是你就让我买了一副药。
0: 哎，
3: 我呢还有这个肾虚肾亏。
0: 嗯，
3: 哎，腰酸，小肚子老是胀疼胀疼的。
0: 哎，
3: 还有叫前列腺肥大。
0: 嗯，
3: 我就是啊小便没劲儿还频啊，这个一点儿想法就说那方面那个事儿也没有。
0: 嗯
3: 啊，我你看我和我爱人呢有2年了没在一个屋里睡了。
0: 哎呦，那您这个肾亏呀亏得特别严重，这两口不在一个床睡了，这不好啊，慢慢感情就疏远了。
3: 哎呀真要您说的，哎呀真的感情越来越淡。
0: 嗯，
3: 我也为这事发愁，也吃了老多的药，可是也不好使。
0: 嗯，
3: 这阴阳啊一天一天的还湿漉漉的难受。
0: 嗯，
3: 哎，这不现在啊我用了补益方之后，哎，我这下边都是干爽了，不湿了也没味儿了。
0: 嗯嗯，
3: 你看我用了这补益方之后啊，有一周吧大概上。
0: 嗯，
3: 哎，早上起来这不是被尿憋醒了。
0: 哎
3: 哎呀，最让我意外的是啥呢，哎呀下边一柱擎天。
0: 哎呦多好啊。
3: 哎呀我跟你说，我过了50岁以后从来没有这个反应了。
0: 嗯嗯，
3: 哎呀真没想到这个补虚方啊治疗肾虚肾亏啊真好，真像孙同志您说的，治一个好一个。我现在这不是腰杆子也硬了。 哎，老婆对我也好了。
0: 嗯，
3: 我没有说，他自己就主动的把我的枕头被褥啊都抱到他屋里去了。
0: 多好啊，多好。

0: 是是是，对，
1: 四虚同补，啊，肾精一生，那肾精生出来，你说哪还有什么治不好的肾虚肾亏呀？是不是啊？
0: 哎呀，还真是呢。哎呀，我现在也特别高兴，孙主任。这不是，我还想这不想停，我还想再买两副接着用啊。而且现在呀，用了医保本就能买。哎，你说我再买两副行不行？
1: 我当时应该说呀，治您的这点问题呢，一副药就足够了，是不是啊？那现在呢，也充分证明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做到了，是不是啊？
0: 做到了。
1: 那如果说你想呢，多吃点，我呢也不反对。但是啊，我们的医保报销这个专项补贴政策呢，可能随时会结束的。你要想用医保本买，就得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
0: 行行行，你要是不反对呢，我就继续用。我现在就报名，孙主任，谢谢您。
1: 我不反对啊，不反对。但是现在啊，哎，我还得跟您这个多叮嘱一句啊，您不要以为现在咱们这腰杆硬了就使劲的过度的消耗啊。您记住我的一句话，十滴血一滴精，十滴精一滴髓啊，哎，十滴髓是一年寿啊。所以我们男同胞啊，一定得学会啥呀，要学会藏精，哎，因为精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0: 哎，行行行，这我知道了，孙主任，我也听您的。行，那这么说我去报名。
1: 哎，好的，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0: 好，孙主任，再见。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吧也是最近一直都在听你节目嘛。
1: 嗯，
3: 今天听到医保报销的活动要结束了。
1: 嗯，可能
3: 我就想着问问呀，我吃你这个国家补虚方好不好使呢？
1: 听这意思您是这个新朋友是不是啊？
3: 哎，对，
1: 您把这个您的一些具体情况，把您发病的情况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3: 哎，行。因为啥呢，孙主任，我今年这不也60了吗？
1: 嗯，
3: 就先说我这关节吧。
1: 哎呀，
3: 我有这个关节炎、风湿呀、啊，你都不知道，都折磨我很多年了。两个膝盖呀，早上起来我的膝盖僵的就跟那木头棍一样。就得要在床上揉上个半天也才能下地。
1: 哎，这就是风湿病的一个显著特点，叫沉僵啊。
3: 尤其一到大冬天，我那个膝盖就往外冒凉风。你说穿上那棉裤呀都捂不热呀，门都不敢出，整天就窝在家里。尤其是晚上睡觉，那膝盖还要夹个热水袋才行。上医院一检查，这大夫就说我这什么风因子高。说血沉得快。你看这吧，我也说不懂。
1: 您说的这是叫类风湿因子高了，还有一个指标啊叫血沉啊，血沉快了，是这两个指标都是跟这个风湿活动有关系的这么检测指标啊，就说明你是类风湿了，这是啊。
3: 是大夫他就给我开了艾拉莫德。你说这药吧我也吃了有大半年呢。到最后我这个胃呀、啊、都吃得不好了。
1: 那您的膝盖这个情况好转一些没有啊？
3: 哪有啊，该疼它还是疼呀。
1: 该疼还疼。
3: 但你说这骨头的病啊真的没好呀也就算了。可我去年体检这又给我查出来肺里头有那个结节。
1: 哎呦，那您这个结节是多发的吗？那个直径是多大，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他就告诉我说你有三个。
1: 是多
3: 发的。最大呢有5毫米。磨玻璃样。
1: 磨玻璃结节。
3: 大夫说3个月到半年要复查一次。我一听到这结节呀把我吓坏了，我哪能等得住呀，我大姐不就是因为肺癌人走了。
1: 所以说您这个心理压力很大是不是啊？
3: 是啊。为啥说我害怕，就有一个这档子事儿。我大姐从发现到没也就1年半。
1: 哎呦那么快。
3: 对，你说我这心里头天天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一样。晚上呀躺到床上睡不着，就寻思这事儿。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0: 一睡着呢就做梦，就梦见大夫说我这结节长大了。
1: 嗯，
0: 就为这呀，几晚上呀，我都吓醒过很多回，
1: 嗯，
0: 一下醒就是一身汗。
1: 嗯，
0: 孙主任，你说我这风湿还能好利索吗？他还有肺结节，这还能治好吗？
1: 嗯嗯，您这个先平复一下情绪啊，咱们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想好病啊，除了治根儿，心态情绪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医学上讲啊，像您这种啊5毫米的这种蒙波的结节，90%以上都是良性的啊，它发展成这个肺癌，发展成癌变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咱们真正要警惕的是啥呀？是防止它继续长大，防止它密度变实啊。所以你的当务之急，不是说这个闭门留寇，而是要抓紧时间，咱们把门打开，要开门逐道，让这个结节呢没有机会、没有条件继续长大下去。那您这一身的毛病啊，其实我总结起来呀，就是四虚嘛。你看你这个什么这个风湿，膝盖冒凉气，那不就是阳气不足吗？就是风寒湿邪钻进关节去了，是不是？
0: 嗯，
1: 肺结节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就是痰湿啊、淤血啊，裹成一个疙瘩，这叫结节啊。加上这个风湿的人群呢，大多都是脾胃不好啊，再加上你长期吃那些西药，你像艾拉莫德啥的，是不是？把这个胃给吃坏了，脾胃虚了，更不能够化生出阴阳气血来啊。包括你晚上做那些噩梦吓醒了，不也是由于血不养心吗？血虚啊，哎，然后神不守舍，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讲，你看治病啊，就像说这个潮湿的木头上长木耳长蘑菇，你光把这蘑菇木耳摘掉没有用啊，你得把那木头晾干了，把那木头晒干了，把这个环境给它改变了啊。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啥呢？就是要四虚同补啊，把咱们身体这片土壤啊给它晒透了，那你的风湿也好，你的肺结节也好，包括你的胃病、你的失眠也好，所有这一切咱们都能把它一起给治愈了。
0: 那是不是我吃了这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就把你刚才说这些虚都能补上，
1: 嗯，
0: 我这病就能好？
1: 嗯，没错没错啊，我一直说呢，
0: 嗯，
1: 四虚同补，根扎深，人到百岁腿不沉啊，不用太长的时间，就7天，你的这个膝盖啊、膝关节就能热乎啊，保您100%呢就不疼了，而且胃舒服了，晚上咱们能睡个囫囵觉，您不做噩梦，是不是啊？我们能做到就7天1周，能让您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正常啊。而且2到3副药，别的问题我就不用说了，就是埋在你肺里的那结节嘛，你就担心那小炸弹，我告诉你啊，
0: 嗯，
1: 2到3副药我保证都给你拆了，你放心，没问题的啊。
0: 哎呦，那真太好了，孙主任，
1: 嗯，
0: 我在听广播说用医保本就直接买3副药，这不更划算吗？
1: 对对对，
0: 我就想直接买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哎，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的。万法皆缘，药度有缘人。其实我呀能为您看上病，这就是您与我们补虚派、与我老孙我们之间的这个缘分。当然同样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另外我得跟你说一下啊，这个医保政策呢可能随时都会停止了，所以咱们赶紧去报名啊，那就不耽误时间了，再见了，好吧。
0: 哎，好，那谢谢你了，孙主任。
1: 不客气啊，
0: 我这就去报名去。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咋这么长时间没接上呢？
4: 说下一个是我呀，让等着呢。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我是孙主任，咱们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哎呀，这可算接通了。你好啊，孙主任。
1: 你好，你好啊。
4: 哎，孙主任呐，你这个药啊，治糖尿病啊，也真是老好使了。
1: 老好使了啊。

0: 看样子是老朋友吧？
1: 对，是老朋友了。
0: 哎、
1: 我这个糖尿病吧，有八九年了。
0: 嗯，
1: 国家专利补气方吧，我这两副药，已经快吃完了。
0: 嗯，
1: 哎、现在吧，我其他的降糖药全都停了。
0: 哦，就把那个之前的降糖药都停了啊，非常好，很好啊。我讲过呀，糖尿病呢乃大虚之症啊，它是本虚标实，虚为根本。你包括这个燥热呀、痰湿啊、淤血都是表象啊，它是全身多脏腑的亏虚，哎，这才是病根儿。所以我们讲啊，打蛇要打七寸啊，你补四虚就是治糖尿病的根儿呢。哎，
1: 是啊，孙主任，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要是早点碰上你这个药啊，那哎呀，真的能少走八九年的弯路。
0: 那少走不少弯路啊，是不是？
1: 是。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
0: 哎，您说吧，别着急啊。
1: 我今年吧63了。
0: 嗯。
1: 刚得这个病那会儿吧，我开始吃的是那个二甲双胍。
0: 嗯。
1: 后来这血糖吧控制的不好，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开始扎胰岛素了。嗯。
1: 哎，一天打32个单位。
0: 嗯。
1: 哎呀，这些年扎下来之后，我这个肚皮上，哎，可以说没有一块好地方了。
0: 嗯嗯。
1: 一按上就像那个橡皮似的。
0: 嗯。
1: 哎，硬。
0: 都特别硬了，有结 节了，都是不是啊？
1: 是，
0: 嗯嗯，
1: 但是吧，这个吧还能忍受，
0: 嗯，
1: 就最折磨人啥的，就是这个并发症了。
0: 对对对，您说的特别对啊，这糖尿病最可恨的就是并发症。
1: 是，你看我这个嘴里边那舌头，它总烂，
0: 口腔溃疡，嗯，
1: 哎，一块一块的，红彤彤的，
0: 嗯，
1: 你要是吃点热点的啦，或者咸点辣点的，哎呀，给你疼的，这吃嘚瑟，
0: 嗯嗯。
1: 上医院吧，那口腔科看完之后，大夫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萎缩舌炎。
0: 嗯，
1: 他说吧，你这个只能养着，没有别的招。
0: 这个萎缩性舌炎在西医认识他就没办法啊，啥办法没有啊？
1: 是，另外还有啥呢？我这个两个胳膊肘啊，还有那个膝盖窝这块，
0: 嗯，
1: 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就长那个湿疹。
0: 哦，
1: 哎呀，那专心的养啊，
0: 嗯，
1: 一挠挠破了吧，还只淌那个黄水，
0: 嗯，
1: 就用那个红霉素软膏吧，我都不知道抹多少了，哎，反正总是反反复复的，就是不好，
0: 就是不好，是不是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不得病，你包括像这个糖尿病，那更是大虚之症啊，所以要想好病，一定得补四虚，你不补四虚呢？就是隔靴搔痒啊！啊，今儿好，明儿饭，永远也出不了头。
1: 是，
0: 嗯嗯。
1: 哎呀，我之前吧，就是光盯着这个血糖那个数值的。
0: 嗯。
1: 哎，但是身上的毛病吧，一个也不见少啊。年年犯，
0: 年
1: 年治。哎，你这钱吧没少花，可是人吧，这身上毛病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0: 嗯。
1: 后来吧，我儿子，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到的，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外面的药店吧也买不着，
0: 嗯，
1: 哎呀，他也是托了好几层关系呢，哎，才给我弄到的。
0: 嗯，是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它这个产量是特别有限的，所以一般不在这个药房售卖。
1: 之前吧，还真没听说过这个药。
0: 嗯，
1: 但是你别看那个药吧难买，但是吧，它是确实有它难买的那个这个道理啊。
0: 嗯。
1: 我记得啥呢？就，吃我吃完这个补虚方啊，这个血糖的数值，我把它念给你听，您听听啊。
0: 哎哎，
1: 确实是挺好，哎。
0: 嗯
1: 嗯。头一天晚上吧，我吃上的。
0: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吧，血糖是9.6。
0: 啊，9.6。
1: 哎，第三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是8.2。
0: 啊，就开始降了。
1: 对。
0: 嗯。
1: 第四天早上呢，是7.5。
0: 嗯，又降了，
1: 哎，等到第五天呢是7.1了，
0: 嗯，
1: 第六天的时候呢测的呢就是6.8，
0: 哎呀，很好啊，每天都有进步，每天都降点，是不是啊？哎，很好，
1: 是，
0: 嗯，
1: 说句实话，孙主任，
0: 嗯，
1: 我这糖尿病我都8-9年了，
0: 嗯，
1: 这空腹啊，这个血糖吧没下过7个呀，
0: 嗯，
1: 你看第七天的时候就6.5了，
0: 6.5了，
1: 嗯，也就是从这天开始，第七天开始，这个血糖吧就一直很好了。
0: 嗯嗯，
1: 哎，而且吧，现在这个胰岛素，我也快减完了，现在每天嘛打8个单位了。
0: 啊，现在血糖还比较稳定吗？
1: 哎呀，一直是稳稳当当的，孙主任。
0: 非常好。啊、
1: 哎、
0: 啊。

0: 说句实话，我吧从来没想过吧能把血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 嗯，
0: 你说这么多年了，哎呀，这回终于见着亮了，
1: 见亮了，这就是四虚同补带来的效果啊，非常好啊，祝贺你。
0: 嗯、
1: 好吧，
0: 是是、
1: 嗯、
0: 我感觉这个补虚方啊，真的，你不服不行，
1: 不服不行，是不是？
0: 哎，你不仅血糖的问题你看给我解决了，
1: 嗯，
0: 哎，就我你看吃上没几天嘛，这个舌头它也不疼了，后来这个嘴里边就是溃烂那个地方一块块的哎都好了、
1: 嗯、
0: 都长好了、
1: 哦、
0: 哎吃了能有半个月吧，
1: 嗯，
0: 两个胳膊肘的这个湿疹呢也不痒了、
1: 哦、
0: 哎，完了还不长了，也哎
1: 不长了，哎非常好。嗯，
0: 对，到现在你看这两副药不快吃完了吗？
1: 嗯，
0: 这舌头吧现在也是利利索索的了，哎，吃啥也都香了。
1: 嗯，
0: 湿疹呢再没出现过。
1: 嗯，所以啊，谁补虚谁受益。
0: 确实是啊，现在吧，你看就我爱人给这个小孙子做的红烧肉，
1: 嗯，
0: 哎、我都敢吃两块了，
1: 非常好。
0: 但是吧，要是就让我没想到的啥呢？
1: 嗯，
0: 就是他补肾吧，我感觉也挺厉害。
1: 嗯，这话怎讲啊？
0: 你看之前吧，我这个就是总拉了尿，
1: 嗯，
0: 一晚上吧上厕所了一个五六趟，
1: 嗯，
0: 到厕所呢还尿不出来多少了，就那么几滴子，
1: 嗯嗯，
0: 你要不去呢，哎呀，他憋得难受，
1: 嗯，
0: 哎，我吧之前吧也偷偷的买过不少的壮阳的、啊、补肾的这个药，
1: 嗯嗯，
0: 但是都不好使，吃了这个补虚方之后，你看他刚一个月，哎，一宿吧最多也就能起来一次了。
1: 哦，就不咋起夜了、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那个尿尿呢也挺顺溜的，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哎，现在我感觉我的腰杆子现在可以说是杠杠的，六十多岁的人、
1: 嗯、
0: 我相信没有几个能和我比的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多好啊，这就是啊，你这个灶里添了把好柴火，是不是啊，我们全身上下都热乎的、
0: 嗯、
1: 哎，其实这主要就是咱们方子双君药的霸道之处了，它一文一武，武将军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那文将军就是父精母血，人体胎盘子和车，这样呢双剑合璧，实现四虚同补，就能带来真真正正的效果。哎，那接下来啊，咱们就效补更方吧。啊，你接着用够三副药，保证你活到99，这样我们血糖稳，吃麻麻香，精神矍铄，赛新郎，呵呵，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哎，
0: 孙哥，哎，其实吧、
1: 嗯、
0: 我今天吧听到您说这个医保报销快结束了，和您那个通话之前吧，我就用医保又买了一副药，
1: 哦，
0: 一分钱没花、
1: 嗯、
0: 哎，所以吧也谢谢你啊，为我们这些个糖尿病的患者研究这么好的药啊、
1: 嗯、哎，这个您这个说话太客气了啊，家里有笑声，碗里有饭香，你们好病了就是我老孙最大的心愿啊。不过最后呢，我还得再提醒您一句啊，就是田里庄稼收了一茬，咱们得想着留点种子，还得养着地啊，你可别可劲儿刨啊，得细水长流才行，好不好？
0: 这个我知道，孙主任。
1: 好，
0: 你在节目里边也说过很多人就是要学会啊藏经。
1: 对，没错，得藏经。
0: 哎，我现在行
1: 啊，
0: 哎，我也有分寸。
1: 嗯嗯，
0: 我今另外我今天吧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爱人呢、
1: 哎、
0: 我也想让他吧吃点这个药。
1: 嗯，
0: 你不是说这个女人一定要用这个紫河车吗？这样的话能抗衰老，还能不生病吗？
1: 哎，没错没错，这我得给您点个赞。你像《红楼梦》里边这个贾宝玉说过一句话，说女人是水做的，啊，
0: 嗯，
1: 想让水做的女人不干吧，一定要保证阴阳气血的充足，啊，另外女人这辈子不容易啊，都有经历啊，经血孕产。这个精血孕产呢、
0: 嗯、
1: 就是最消耗人体气血的，所以想让女人不老啊，想让你的这个爱人老伴少生点病，是吧，咱们就一定呢要补足阴阳气血的。
0: 哎，好，孙主任、
1: 哎、
0: 那我就让我爱人再跟你说几句
1: 啊。他在你边上呢。
0: 对对对，
1: 那、哎、你让他跟我说两句多好啊。
0: 哎，好好好，
1: 嗯、哎
0: 哎，老伴
1: 你好。
2: 哎哎，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啊、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嗯，
2: 我是啥呢，我就有点漏尿
1: 哦，
2: 嗯，然后不能蹦，一蹦就漏。
1: 嗯 嗯，
2: 有时候走道快点吧也漏。
1: 嗯
2: 嗯，这个情况是啥时候呢？我记着就是我闭经之后
1: 啊
2: 出现的，闭经、哦、之前没有这种情况。
1: 嗯嗯，
2: 完了我还有点轻微的这个腰托。
1: 嗯，
2: 我就感觉我要是半腰时间长了，有时候搁家你看要是扫个地呀、啊，或者是刷个碗啥的，我时间长了就不行，
1: 嗯、
2: 就直不起腰了。
1: 啊

0: 你看看我，看我得吃多长时间呢？
1: 啊，你这都是小问题了啊！你这些问题都好办，其实也都是那个气血亏虚啊、肾气不足导致的。尤其妇女啊，在绝经期之后，这个肾经呢会亏得更快了啊，会收不住这个膀胱的阀门，所以你看一使劲儿、一蹦的呀、一咳嗽、一打喷嚏就漏尿了。我们中医讲啊，腰为肾之府啊，肾经不足呢就养不住这个老腰了。自然呢你这个弯腰时间长了就有点直不起来了啊，像你这种情况都不重，一副药就能好啊。如果想治好以后呢，说不再犯啊，咱们也可以再多吃一副也没问题啊。哎
0: 啊，嗯嗯啊，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2: 哎呀，谢谢孙主任了。
1: 嗯，不客气不客气啊。
2: 哎，就是刚才和你通话之前吧，我又订了一副药，这个呢是我吃的。
1: 对，
2: 我的寻思吧，你看我爱人吃那两副药呢，那我就改一下吧，订三副药，
1: 订三副，嗯，
2: 哎，反正就用医保买，也不用花钱
1: 啊。那你就那个需要重新再这个报一下名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可能随时得结束，你赶紧去报名，
2: 哦，
1: 咱不耽误时间，好不好？我就说到这儿了啊。
2: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好的，再见了啊。嗯，
2: 哎，好，再见，
1: 啊，再见。
3: 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沈阳的。
1: 哎，
4: 我今天吧打电话吧就非常高兴啊。
1: 嗯嗯，为什么高兴啊？
4: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吃了100天了。
1: 啊，
4: 哦，这药啊真是把我从那个阎王爷那拽回来了。
1: 哎呀，那我听您说话的声音啊，底气啊都挺足的，看来这100天的治疗您一定是收获不小吧。
4: 可不是吗，孙主任？
1: 哎，
4: 不瞒你说，我今年都75岁了。
1: 嗯，
4: 我高血压有年头了，20多年了，一直就吃那个降压药来维持。
1: 哦，
4: 就是去年就是阳历年那天吧，
1: 嗯，
4: 正赶上吧，我就是擀饺子皮儿哈，完了右手啊，
1: 嗯，
4: 突然就麻了。
1: 嗯嗯，
4: 完了这擀面杖都也轱辘不起来了。
1: 嗯，
4: 我就想喊老伴儿哈。完了就是张开嘴巴就说不出话，舌头就像被人拽住了似的。
1: 嗯嗯，
4: 然后我就用那左手敲灶台。
1: 嗯，
4: 完我老伴儿吧听着动静了，就赶紧的打这个120。
1: 哦，
4: 到医院吧一查吧，这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
1: 哎，脑出血了。当时到医院就是做手术了还是说保守治疗了？
4: 开颅了，把那个血块取出来了。
1: 哦，做手术
4: 出院以后我人吧就瘫了。
1: 嗯嗯，
4: 你先是说话舌头吧就跟短了半截似的，舌头，
1: 嗯嗯，
4: 说话说不出来，
1: 说不出来啊，
4: 越是着急越说不出来。
1: 嗯，
4: 再就是右边这脸木了。
1: 嗯，
4: 你就喝水啊就顺着嘴角啊就往下淌啊，自己还不知道呢。
1: 嗯嗯，
4: 就让我难受的是啥呢，我这个手吧就没有劲儿了，这右手。
1: 嗯，
4: 不能包饺子了。
1: 哎，这手包
4: 不了
1: 饺子
4: 了，擀皮儿擀不了了，
1: 擀不了皮儿的。嗯，
4: 以前我孙女儿最爱吃我包的饺子。
1: 嗯，
4: 包的酸菜叶、鲜菜和肉的，
1: 嗯，
4: 还有那个韭菜和鸡蛋的。
1: 啊，孩子
4: 都爱吃。脑出血以后，我这右手没劲儿了。
1: 嗯，
4: 擀不了皮儿了，也包不住馅儿的。
1: 哎，
4: 小孙女来了，哎，我就看着她呀，也说不上一段话呀。
1: 嗯，
4: 有的时候。他就问他爷爷哈，
1: 嗯，
4: 说奶奶啥时候能包饺子？
1: 嗯，
4: 哎呀，我这眼泪都要流出来
1: 了。嗯嗯，您先那个先平复一下心情啊，先这个控制一下情绪，好不好啊？我们讲啊，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不管现在身处怎样的境地，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这个对您疾病的康复啊。异常重要。其实脑出血过后留下后遗症啊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别怕啊，别怕，在半年之内呀，它是翻盘的一个最好的时机了。哎，我们只要把药选好了，我们人呢别

0: 不好，这个半年很重要。
1: 对对对啊！
0: 我一听这话，心里就更害怕了。
1: 嗯，
0: 这要是半年要没有好利索，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1: 嗯，
0: 啊，后来这老伴儿啊着急，四处打听啊。
1: 嗯，
0: 最后还是在我们的省医院有个退休的刘主任，
1: 嗯，
0: 他让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哎，你看，这就是有贵人相助。啊，有贵人相助，你这病一定会好起来。嗯，
0: 完我这嗓子就发紧呢。
1: 嗯，
0: 就是咽东西费劲。
1: 嗯，
0: 都是我老伴儿含水含着药，我一口口嘴对嘴的就喂我，怕我呛着嘛。
1: 怕你呛着，你看老伴儿多好啊，多好啊！
0: 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我吃了十来天的时候，不管是喝水呀还是喝粥啊，
1: 嗯，
0: 几乎基本就不傻了。
1: 哎呀，进步很快啊！嗯，接下来呢？
0: 啊，再往后吧，就二十来天吧。有一天晚上我渴了，
1: 嗯，
0: 一张嘴清清楚楚的说了个水字。
1: 嗯，
0: 给我老伴儿乐的说这药真是吃对了。
1: 嗯，
0: 慢慢的我这个右手就能握拳了。
1: 嗯，
0: 虽然不太利索，但是能拿勺子吃饭了，不用老伴儿来喂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嗯，
0: 我吃了两个半月补虚方，
1: 嗯，
0: 基本上我就老伴儿能听我说什么的，
1: 嗯，
0: 听清楚了，
1: 能听明白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还有什么？
0: 我跟老伴儿说，我说我要包饺子，
1: 嗯，
0: 吃顿饺子，你帮我和和面，完我就左手我扶着皮儿，
1: 嗯，
0: 右手吧就一点点捻哈，
1: 啊，
0: 虽然吧慢吧，但是捏出来的是饺子是。歪歪扭扭的，
1: 嗯，
0: 但是褶是褶，肚是肚，
1: 哎，
0: 就是能煮出来以后，我就把孙女儿，就是叫孙女来吃，
1: 啊，
0: 吃了五六个，
1: 啊，还
0: 说奶奶能包饺子了，奶奶包的饺子真好吃啊！
1: 嘿嘿，你看看啊，多好啊！哎，您别激动啊，稳定一下情绪。你看现在咱们喝水不漏了，说话清楚了，啊，手能包饺子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带来的效果啊！你气足了，血能上如面部，你喝水喝粥啊，这就不漏了，是不是啊？血足了，经络就通了，所以你手就能擀这饺子皮儿了，能包饺捏褶了，手就有劲儿了啊！非常好，非常好，
0: 是啊，
1: 祝贺你！
0: 这三副药吃完，我老伴带我去医院做复查哈。
1: 哦，
0: 就是主任大夫让我就抬右臂，
1: 嗯，
0: 握拳头。
1: 哎，
0: 完看看舌头，
1: 哎，
0: 又做了各种检查，
1: 嗯，
0: 就什么头里的磁共振了，
1: 还有什么检查？
0: 还做那个动脉彩超检查
1: 啊，
0: 各种检查吧。
1: 哎，结果怎么样啊？
0: 大夫把片子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
1: 嗯，
0: 说原来就出血压迫的神经组织恢复的很好，
1: 哎，
0: 侧面循环建立比一般人都好，
1: 哎，
0: 完了这个。神经现在基本正常了。
1: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我讲的起死人肉白骨带来的神奇效果，这不就是拨云见日了吗？
0: 我看我老伴儿吧，一听了以后，眼面老伴儿都流眼泪了。
1: 哎呦，他也激动了，是不是啊？嗯，
0: 现在已经吃了100天的这补虚方了。
1: 嗯，
0: 下药都停了2月了，血压一直很正常的，很好。
1: 嗯，很好，
0: 我今天来想问一下孙主任，
1: 嗯，
0: 你看我这种情况往后还得吃多久能好？
1: 嗯，您现在呢，不管是复查的指标还是停降压药啊，都说明了一件事儿，就你体内已经达到了气足血盈，达到了阴平阳闭的状态啊，就是我们身体自己啊已经能良性的运转了。哎，那您现在你手头啊还有多少药？您跟我说一下。
0: 我一共买了4副药
1: 啊，
0: 现在还有就10多天的药就吃完了。
1: 啊，还有10多天就吃完了。那您这么着，您吃完呢就可以停了啊，吃完就可以停药，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不过呢，我提醒您一句，老姐姐啊，咱们现在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呀，可能随时会结束的，所以你之前呢，你可能是按照原价买的药。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报销这事儿呢办明白办利索啊。
0: 哎，我爸退完了，退了我1万7000多。孙主任，我谢谢你。

0: 真是一个好大夫，又帮我病治好，又给我们省钱。
1: 哎，
0: 愿你吧，一辈子都无病无灾，健健康康的。
1: 哎呀，我也祝愿您呢，能够身心安康，福慧双增啊，好不好？我们时间有限啊，那要没有其他的问题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0: 好，谢谢顺哥，
1: 哎，再见，老姐姐啊，再见了。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补。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纪录片《大抗战》录音剪辑。
1: 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军，把对华侵略的下一个目标锁定华北。他们不断制造事端，用所谓的协定把非法的侵占合法化，划定非军事区，把华北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他们禁止任何组织和形式的反日行动，扶持汉奸，建立伪政府，妄图实现令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进一步分裂中国，独霸华北的野心。

1935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尽管东北义勇军、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英勇抗日杀敌，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抗日游击队，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但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军队仍然执行的是不抵抗命令。就在这一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制造了一连串的事端，历史可以证明，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其日后全面侵略中国做准备。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史称华北事变。1935年的华。

省两市构成，包括山东、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五省、北平、天津两市，这是一片广袤而富饶的大地，不仅农畜产品丰富，还有宝贵的矿藏，同时又与东北相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华北事变发生之前的两年，1933年，侵华日军和蒋介石国民政府签订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协定——塘沽协定，它在华北事变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这个塘沽协定是在什么样的大背景下签订的呢？当时临近华北的热河省已经被日军占领，眼看华北面临日军大兵压境，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忙着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为此调集了50万大军。与此同时，日军占领承德后，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是所谓中满边界线，分别把东北三省和热河从中国版图分拨出去，随即以8万人的日军和数万人的伪军分头向长城各口推进。以地方军为主的华北守军与来犯的日军展开浴血奋战的长城抗战。长城抗战是918事变后国民党军在华北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抗击日本侵略的战役。在此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奋勇杀敌，苦战80余日，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随着战局的发展，守军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

0: 到1933年5月22日，日军已进至顺义、三河附近，逼近通县、秀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源依然在于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两面政策，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应付舆论压力、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其实质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1: Japan, however, finds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report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0: 国际上，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霸占，触犯了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导致其国际地位日趋孤立。出于平息国际舆论和巩固东北局势，还有华北战场令日军消耗巨大，需做修整缓冲的需要，日本方面便主动提出了休战接洽，这也正合了南京政府的意。1933年5月31日上午9时半，停战谈判正式举行。日本首席谈判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与蒋介石特别委派的中方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在华北停战协定草案上签了字，史称塘沽协定。其中的具体内容完全是由日方提出的。
2: 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保底、楼台、锁连之县以西、以南地区。

0: 以山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藏区，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丧失了华北的部分主权，承认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七征第四条有一句话，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谈理，这等于说抗日是非法的，所以说塘沽协定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
1: 在华北搞一份停战协定，明显的是日本的权宜之计。
2: 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说过，
1: 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以南的棉应该为日本所用，同时还强调日本不能只满足于满洲国的开发，还必须实行开发中国本部，首先是实现开发华北的方略。华北被日本看作他征服世界的战略基地，也是日军嘴里圣战基地。为了实现占领华北的目的，日本是不可能放下刺刀的。时间转眼来到1935年，这一年对华北来说真的是多事之秋，一系列阴谋在这里次第上演。5月20晚，天津亲日报纸国权报社长胡恩普在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被人连击数枪，巡捕闻声赶到，凶手已经逃逸，重伤的胡安普被送到日租界的岩谷医院，不治身亡。5月3日凌晨4时许，天津另一亲日报纸《镇报》社长白于环家住日租界须磨街22号，被人潜入家中击毙。在不到12小时内，胡白二人在戒备森严的日租界接连被杀，凶手均未抓到，的确有点事出蹊跷，这到底是何人所为呢？日租界内海光寺设有日军的兵营，最多时驻兵5000余人，当时日军宣称两起暗杀都是国民党蓝衣社所为，但许多人怀疑暗杀事件是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校策划指使的，是日本为设置侵略口实所为。
2: 1935年5月29日，日军中国驻屯军借口中国军队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全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和天津两名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及所谓的河北事件，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关于中国军政机构退出平津地区的无理要求。
1: 5月30日，驻天津日军将装甲车、小炮、机关枪队在河北省主席办公楼前的路上展开，飞机在平津两市上空低空盘旋，向中方武力施压。接着关东军调兵至古北口、山海关等长城一线炫耀武力，显示其向平津推进的态势。在日方的步步紧逼之下，何应钦忙向蒋介石报告，经蒋授意，在与日方多次秘密会商后，7月6日，何应钦正式复函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就河北事件问题表示接受日方以备忘录形式提出的要求，对日本所提各事均承诺之，史称河梅协定。
0: 河梅协定取消了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质上是逼迫国民政府放弃对华北的主权，为两年后日本策划

0: 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1: 河北事件正在纠缠不休之时，日本又在察哈尔挑起了张北事件。1935年5月31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长胜岛角方派遣四名身着便装的日本军人，以旅游为名乘汽车由多伦前往张家口，沿途偷绘地图。6月5日下午4时，车至察哈尔张北县城北门时，驻守此地的赵登禹部哨兵让其停车检查护照，但四人未带护照，只出示了多伦特务机关签发的身份证，哨兵遂将四人扣留，移送军法处。军法处询问了其来历，并以酒饭招待，同时向察哈尔省政府电话请示处理办法。省政府又向时在北平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汇报，宋哲元为避免事态恶化，决定放行。于是四个日本军人在6月6日上午11时被礼送出境。日本借口日本军人受到恐吓，向察哈尔省政府政厅厅长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和蛮横的要求。

0: 当年的日本军校呢，有一门课程是素描写生，当然这不是为了陶冶学生的艺术情操，而是为了让这些未来的军人们能够掌握绘制军用地图的技能。张伟事件呢，就是日本派的军人打着写生的名义，实际上呢是偷偷的绘制战略地图。
1: 日本关东军决心利用此事将中国第29军逐走，他们迅速在长春召集有关将领，商定了更为苛刻的交涉条件，拟定了对宋哲元交涉纲要，并决定于6月17日由土肥原贤二负责向宋哲元直接提出如下要求：一，第29军移驻长城之西南，并不得再行侵入；二，将一切排日机关悉行解散；三，宋哲元向日方道歉，处罚责任人；四，上述事宜必须在2周内办竣，并限中方5天内答复，否则将采取自由行动。一切结果和日本方面希望和料想的一致，南京政府的字典里只剩下了妥协、退让。宋哲元被免职，秦德纯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代理主席，他奉命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
2: 和美协定、秦土协定是两个上传入国的卖国协定，促转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日本外相随后还公布了对华三原则：一，中国应彻底取缔反日言行；二，承认满洲国，实行华北地区和满洲国的经济文化合作；三，中日合作反对共产主义势力，从武力侵吞的陆股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华北正抽象掉入日本侵略者的魔爪。
1: 在日军的导演下，1935年6月底还发生了一起成立华北国和华北正义自治军的闹剧。汉奸白坚武在日军指挥配合下，在北平西部的丰台发动武装暴动，自组华北自治政府，被北平宪兵队粉碎，白坚武逃往东北。如果这起丰台事件不过是所谓华北自治的小插曲的话，十月发生的香河事件就是日本军方的一个大制作了。10月22日，日本

0: 侵略者指使汉奸在河北香河、昌平、武清等县聚众发动暴乱，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策动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11月25日，日军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控制冀东20余县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同时日军加紧对宋哲元的威逼和拉拢，并迫使南京政府做出让步，在北平成立晋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及北平、天津。
1: 晋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是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呢是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呢对它都有很大的影响和控制力，所以说它的成立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
0: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自治告一段落。面对日方的拉拢，晋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采取了推诿搪塞的策略。日本策动华北自治是以整个华北五省为目标，其步骤是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迫使其他三省自然而然地与之合流。可见日本策动华北自治的步伐绝不会就此停止。无约不损，无战不败，这就是对当年华北局势的真实写照。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及八一宣言。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巴黎救国报正式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935年12月9日，由于日本加紧侵略华北，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及129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形成抗日救国的新高潮。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
2: 是建立到来的新中国。
0: 918事变后，日本在建立伪满洲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侵略，加紧蚕食华北、内蒙。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领中国军队三战三捷，挫败了日本吞并绥远、建立蒙古国的狂妄计划。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3%。

0: 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北京时间14:30。
2: 74载栉风沐雨，
0: 74载同心同行，
2: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0: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2: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2: 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3: 祝愿延边更美好。
4: 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很多人形容夏天呢是轻快明朗风和日丽的季节，炎热当中呢透着淡淡的恬静，空气中也似乎弥漫着丝丝的清新，新般的阳光和甜蜜的雪糕，还有不为人知的秘密，都是属于这个夏天。夏日凉风，那些清爽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聆听的是梁静茹《宁夏》。

听着歌，闭上眼睛，深深的呼吸一口气，满满的都是夏天的清新，散落在心底。静静的珍藏，会发现了另一种感动。喜欢影子呢，长长的拉着我跑；喜欢呢，汗水、泪水静静的流过青春的少年；喜欢夏天那种阳光的味道。这是来自至上离合的一首歌，叫做《棉花糖》；来自郭靖的一首歌，叫做《在树上唱歌》。一起来听。

是来自郭靖的一首歌，叫做《在树上唱歌》，歌词写得非常的清新小调。下面这支歌来自许飞，叫做《夏天的味道》，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队、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信息发布热线508-1059 508-1059 来联系我们哈。另外呢，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

再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啊。周一到周五是下午的3点到4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微信，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和我们来预约，都是可以的。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啊，这是延吉市内某大学校内招聘。

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再来看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是258-9988 258-9988啊，大家可以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5点之间来联系。出队信息，这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通过拨打电话508-1059 508-1059，或者呢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来发布。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6: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兑、房屋买卖、二手交易这样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那我们的信息发布热线呢是508-1059 508-1059，另外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您都可以通过在这个直播节目的时候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也可以在我们的场外提前来预约您的信息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内某大学招聘校内的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的啊，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是6500元-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再来看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 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信息啊，这是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

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啊，一月二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呢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打进电话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码 FM1059-1059-1059来发布您的信息。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7: 好了，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对、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想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信息的发布热线是508-1059 508-1059，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您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会将您的信息在直播的节目当中滚动的播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啊，会玩手机的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行，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出兑县系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院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啊！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院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看到的是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和松塔啊，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 好的，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现在打进电话或者是发送微信，也可以在我们的场外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我们信息发布热线呢是508-1059 508-1059，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

0: 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3: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我们的信息发布热线是508-1059 508-1059，场外的微信号码呢是 FM 105.9 105.9 105.9，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也可以打进我们电话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在此呢，我们节目当中的播发费用是20元起。还是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时间哈，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朋友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打来电话发信息，另外呢也可以在场外进行预约，都是可以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的，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出售信息啊，这是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清水湾联排别墅啊，这也是出售信息，1月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啊，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好，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发送信息，把您的信息啊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播发。那信息的播发热线呢是508-1059，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 1059-1059-1059。

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的，不用上楼，餐呢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了，工资是6500元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延边一中附近招聘小区的保安，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是有责任心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出售信息啊，这是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

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啊！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好，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发送信息，把您的信息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播发。那信息的播发热线呢是508-1059，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是 FM1059-1059-1059。

0: 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

0: 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2: 74载，栉风沐雨；
0: 74载，同心同行。
2: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0: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2: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2: 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3: 祝愿延边更美好。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下班路上93周庆特别节目逐梦边疆盛景延边，我是主持人徐雷。下面呢，让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共同迎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同时呢，9月3日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9月3日，举国欢庆抗战胜利。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好的，今天呢，我们共同迎来了咱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华诞。74载栗风沐雨，74载春华秋实。从边疆小城到开放高地，从偏远边陲到魅力新城，74年来，延边始终砥砺前行，逐光而上，在白山松水间书写了边疆振兴、民族团结、全域腾飞的精彩答卷。今天的特别节目呢，带我们共同回望延边74载沧桑巨变、硕果累累。经济发展稳中提质，综合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多年来，延边州坚持高质量发展之路，经济总量实现跨越式突破，成功迈入了1000亿 GDP 城市方阵，稳居吉林省第一方阵，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前列，特色产业蓬勃崛起，人参产业形成标准化种植，精神加工完整产业链，对边开放。

呢势头强劲，跨境电商交易额持续暴涨，外贸经济活力十足。装备制造、医疗健康、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加速集聚，乡村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城乡消费增速稳居全省前列，高质量发展底色越加鲜明。文旅产业呢是百花齐放，边疆的名片闪耀全国，依托独特的朝鲜族民俗文化，边境生态资源，延边始终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先后斩获中国十大魅力打卡之城、年度美好焕仙城市等荣誉。民俗文化传承创新，朝鲜族歌舞、非遗技艺、传统民俗活动常态化开展，文体事业硕果累累。我州运动员在国家级、省级、州级赛事中斩获百余枚奖牌，群众文体生活丰富多彩，从网红文旅出圈到全域文旅升级，从文化传承到文创创新，延边文化软实力持续提升，成为全国知名的边疆文旅样板。民生福祉呢是持续增厚，边疆百姓幸福提质。74载以来呢，我州始终以民生为本，扎实推进兴边富民工程，累计实施数百个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保障项目，城乡路网、水利、通讯、生态环境持续升级，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各族群众，城市宜居度、乡村美誉度持续提升，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进，民族团结之花在边疆大地常开常盛。对外开放纵深拓展，边疆格局全面打开，立足独特的区位优势，延边持续深化延边开放，铁海联运、空海联运畅通高效，口岸经济蓬勃发展，延吉机场迁建、高速路网升级、高铁通道建设等重大项目稳步推进，立体交通网络日趋完善，彻底打通对外开放通道。如今的延边正以更加开放、自信、包容的姿态，全力打造延边开放新高地。74载风雨兼程，74载逐梦前行，今日之延边山河锦绣，产业兴旺，文化繁荣，民生幸福，边疆安宁。站在建州74周年的全新起点，延边必将继续奋斗，勇毅前行，在新时代边疆振兴的道路上书写更加璀璨的新篇章。好的，我们进段广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好，欢迎大家呢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93周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雷。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我们93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啊，还有呢是关于咱们延边州这些年取得的一些成就。我们来关注啊，延边呢是以旅为媒，奏响三交和谐曲。夏末秋初呢，风过图们江，为延边大地络绎不绝的人流呢送来丝丝的凉爽。延边博物馆里，游客在文物前凝神驻足，静心聆听跨越千年的文明回响，触摸东北边疆与中原大地一脉相承的温度。延吉恐龙博物馆中，孩童眼眸盛满星光，探寻亿万载生命演化的奥秘，在后期与憧憬中解锁自然与岁月的密码。珲春市渤海古镇的青砖黛瓦下，人们漫游期间遥想海东圣国与中原文明交融共生的悠长脉络。长白叠翠千峰秀，图门奔涌万古情，延边呢是金江抱月，山水仙衣，坐拥塞北雄奇山河，沉淀厚重历史文脉。从远古安图人叩石垦壤，到渤海政权与唐中央王朝车书一家；从闯关越江艰辛开拓，到红色征程山河铸魂，悠悠岁月在延边大地镌刻了不朽的印记。各民族守望相助，休戚与共，文化相融共生，命运紧紧相连，于岁岁朝夕的相守相伴中，淬炼出淳朴和谐、团结奋进的地域风骨，积淀出独属于延边的深厚底蕴。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风光与历史人文，延边成为人们倾心奔赴的诗意远方，旖旎美景、魅力民俗、特色美食频频出现。2025年，延边州接待游客是7813.03万人次，同比增长85.78%，实现旅游收入901.52亿元，同比增长26.73%。涌动的熙攘人潮，滚烫的文旅热度，不仅激活了边疆发展的活力，更搭建起各民族相知相识、相融相亲的桥梁。 作为全国旅游促三焦计划试点城市，延边州以秀美山河为卷，厚重历史为笔，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叙事化作润物无声的日常实践。八方游客在这里读懂边疆，各族群众在你来我往中越走越亲，这正是延边以旅游促三焦的独特浪漫。深厚底蕴呢，让每一寸土地都成为无言的课堂。延边的动人呢，从来不止于雄奇秀灵秀的边境风光，更在于其承载的历史底蕴与不屈的精神。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本质是一场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直抵人心的精神共鸣，让各族群众在回望历史中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在合龙崇善镇的蜿蜒绵长的元丰渠，如一条素色玉带缠绕青山，渠水涓涓流淌，浇灌着世代相依的边疆沃土，更镌刻着我州各族群众共筑家园、携手兴边的奋斗史诗。今年的6月呢，合龙市崇善镇组织西部计划志愿者走进大洞村，寻访元丰渠建设者董书瑞，认真聆听老人讲述当年修建元丰渠的峥嵘往事。老人说啊，当年的大型机械设备进不了深山，全靠人力开凿，一锤一镐开山辟路，一土一石垒坝修渠，各族乡亲不分你我并肩奋战，才把江水引上60米高的山峰。上世纪50年代，崇善镇吉林图门江却因江水水位低于山间良田，广袤坡地常年缺水。为破解困局，1956年，在党的领导下，300余名各族建设者奔赴大山，义无反顾开启元丰渠攻坚工程。艰苦岁月里，各族群众不分你我，朝鲜族乡亲送来自制的咸菜为劳作的同伴补足力气，汉族工友筹集米面粮油，佳节时共聚烟火，共话温情，各族儿女同心同德并肩作战，历时2载攻坚克难，终让江水越港穿山滋润四野，昔日荒芜的坡地变为450公顷沃野良田，边疆村落自此五谷丰登，岁岁安宁。这段各族儿女同心筑渠、共兴边疆的奋斗征程，还孕育了家喻户晓的红色金曲《红太阳照边疆》，蓝河筑坝、引水上山岗，唱响了延边州各族人民同心奋进、团结兴边的赤诚情怀。岁月无心，岁月无言，精神永存。如今元丰渠的奋斗故事团结僵化，以团结佳话已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鲜活的思政教材。合龙市深挖渠魂初心，厚植团结底蕴，精心打造渠魂筑边疆元丰渠精神与新时代颂歌沉浸式音乐思政党课，让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走出书本，扎根热土，浸润人心。截至目前，特色党课已精彩演出11场，汇集各族群众2000余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00。

0: 9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好，欢迎呢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啊。我是主持人西雷，我们继续关注我们下班路上周庆93周庆的特别节目。一花引来百花开，一隅风华映全境。在延边呢，红色旧址民俗村寨文博的场馆星罗棋布，串珠成链，在边疆大地交织成一个行走的民族团结课堂。多年来呢，延边州充分挖掘五个共同、四个与共历史文化资源，建设以延边博物馆为一核、以县市展馆为八翼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同步呢高标准打造33个旅游促三交基地，涵盖博物馆、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元场景，精心打磨10余万字特色讲解词，让每一处阵地都成为可观可感、可学可悟的旅游促三交实践平台。同时呢，深度挖掘文物的古迹背后的家国故事，修缮延边编务督办公署，重立呢疆域有表国有为铜柱，鲜活展现先辈守土护疆的铿锵足迹和爱国情怀。今年4月，延边州整合红色基因、边境风光、民族风情、生态胜景，重磅推出14条多彩延边中华一家主题文旅线路，四方游人循着风光而来，以脚步丈量边境热土，以初心感悟团结史诗，在沉浸式旅途中完成一场场奔赴山海、直抵心灵的交融邂逅。以文化为根，以历史为脉，延边州让每一处山水、每一项非遗、每一段往事都成为讲述团结故事、传递家国情怀的生动载体，让各族群众和远道而来的游客有形有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载体让每一次相遇都成为双向奔赴，山水有缘，相逢有期，人心相通，情意绵长。延边州以旅为桥，让各民族跨越山海的相遇化作一次次温柔真挚的双向奔赴。珲春的风光独一无二，边境风情、中华传统优秀传统文化和市井烟火完美融合，让人难忘。今年端午，北京游客吴昕一家跨越山海奔赴珲春，参与来多彩延边品端午浓情、中华民族一家亲结对体验活动，在边城烟火中收获了一场温情满满的民族团结之旅。迎接他们的不仅有绝美的风光，还有当地结对家庭一张张热情的笑脸。他们一起包粽子，围着篝火跳舞，在房川哨所凝视界碑，一场结对共建架起连心之桥，让各民族的交融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触手可及的烟火温情、朝夕暖意，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初心落在每一次相伴、每一份感动中。临别之际，吴昕在朋友圈动情地写道：我们来时是客，走时已成亲人。一句亲人道尽了延边旅游促三交和温情的内核。 自2025年初

延边州创新开展来多彩延边系家系列体验活动，紧扣春节、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传统佳节与重要节点，策划过民俗新年、探边境春运、化重情端午、庆中华佳节等主题的活动，以民俗体验传文脉，通过边境探访、节日共庆等形式，成功吸引全国2019户家庭与延边州各族家庭结对联谊，各族家庭互学民俗技艺，共品特色美食，畅谈家国故事，在朝夕相处中消弭距离，增进情谊，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一次次双向奔赴、真心相待中生根发芽，繁花满枝。一城一韵，一域一景，融情融景融同心。延边州各县市立足自身区位优势、生态禀赋与文化特色，因地制宜打造辨识度高、感染力强的旅游促三焦特色载体。延吉深耕城市文旅品牌，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城市名片。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成为全国极具影响力的民族交融网红打卡地，生动展现各民族共居共融的生动图景。珲春市立足边境区位优势，依托一眼望三国独特边境风光，打造边境交融特色文旅板块，吸引全国游客走进延边，感知边疆民族团结风貌。敦化市深挖历史文脉，依托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将渤海历史文化与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共通体理念深度融合，打造历史赋能、文化润心的特色交融体验场景。多样的文旅业态、丰富的交融载体，让各民族在行走中相识、在体验中相知、在相伴中相融，陌生的山海他乡化作温暖心爱的故乡，浅层的观光交流沉淀为真挚纯粹的心灵相交，让旅游促三焦有温度、有深度、有厚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好，欢迎大家呢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93周庆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雷。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咱们延边州旅游的一些消息啊。共建共享呢，让每一处好风景都成为了好光景。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络绎不绝的人气、持续攀升的发展活力，更是延边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增收致富的底气，是边疆大地民族团结、安定繁荣的最美光景。七月的盛夏呢，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里满目苍穗，碧水盈盈。村民李斗炫一大早就起来打扫民宿，等待新一波游客入住。他说啊，以前呢守着美景受穷，现在端上了旅游的金饭碗，坐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各族村民就像是一家人，互帮互助，和谐相处，大家齐心协力守家园搞发展，日子越过越红火。近年来呢，房川村依托独特的区位、生态和朝鲜族民俗资源，积极探索边境加红色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路径，大力发展民宿经济、乡村旅游、特色观光等富民产业，带动村民就地就业、自主创业，有效拓宽增收渠道。如今的房川村早已从偏远闭塞的边境小村蝶变为产业兴旺、宜居宜业宜游的网红乡村。2025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万元，村内各族群众在参与文旅服务、展示非遗、经营民俗业态的过程中，既收获了实实在在的财富，更在朝夕共事、互动交流中加深文化认同，拉近情感纽带，让团结和睦成为乡村最动人的底色。一村之变，窥见全域风华，这温情满满的民生图景，正是延边州旅游促三焦最动人的注脚。近年来呢，延边州始终立足文旅资源优势，将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深度融入文旅发展全过程，充分释放旅游带动就业、浸润民心、赋能振兴的多元价值，积极打造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共建共享的文旅业态，让旅游发展红利精准惠及每一位边疆儿女，实现发展为民、团结兴边。依托 G331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延边州将旅游促三焦与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深度融合，精心打造集学习考察、宣传推介、文旅体验于一体的五个共同中华民族历史观宣教长廊，深耕冰雪资源，激活冬日经济。延边州持续做优雪域奇缘、童话梦境之旅等特色的冰雪线路，擦亮长白天下雪、极美在延边冰雪文旅品牌，让冰天雪地的冷资源持续释放兴边富民的热效应，让四季文旅皆有看点，各族群众皆能受益。坚持呢文旅赋能、富民惠民，延边州依托优质生态与特色民俗，深耕乡村旅游、民宿经济、农耕体验等业态，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各族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推动形成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和美乡村新格局，实现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全面振兴双向赋能、双向提质。在一系列深耕实干、久久为功的实践中，延边州以高质量文旅融合发展，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让各族群众在经济上抱团共富、文化上交融共生、情感上同心同向，以文旅市场的蓬勃繁荣筑牢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坚实根基。山水有相逢，来日皆可期。未来延边州将深入实施9680计划，

持续深化旅游促三交实践，丰富活动载体，消化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让锦绣山河承载团结初心，让相逢相知凝聚奋进力量，让更多人在延边大地领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万千气象。好，今天我们93特别节目就到这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

0: 是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士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

0: 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

0: 18点整，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都会围绕当今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呢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都来认真的关注一下。因为健康长寿呢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要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想必你们都应该知道，李老师反复都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疾病无宗，对不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哎，随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断深入，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觉得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啊，也都纷纷的来电啊，仔细的一想啊，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宗啊，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首先我们很多慢性病啊，它是不是都是吃出来的，咱们自己想一想。病从口入。

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要么是吃的不卫生了，要么就吃的不健康了，要么就吃的不规律了，对不对？那么时间长了，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必然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那咱这个脾胃一旦受到伤害，必然它就亏虚，逐渐的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能力它就不行了。而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又不会在意脾胃出现点问题啊，什么胀啊疼啊，很少引起人的重视啊。我们这个漠视就会导致慢性病不断壮大。因为啥呢？你看我们平时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太小瞧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啊，总觉得这个脾不好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是不是啊？我这感觉有点胀肚了。你别说咱们自个儿的啊，孩子跟咱们说了，说哎呀妈妈呀爸爸呀，我这胀肚，我感觉肚子有点疼啊，那喝点热水吧，对吧？或者热敷一下的，我给你揉一揉，你不会太在意，说好好看看，没有，都觉得脾胃的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事实上一个人啊，从脾胃开始亏虚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不在乎自己脾胃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和蛛丝马迹的时候开始，这个人基本就废一半了。听清楚了，当你的脾胃出现问题的那一刻起，你不加以重视和治疗的话，你这个人就等于废一半了。要知道中医老祖宗早就教化我们，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脾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简单来说，一个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对抗流行病、传染病的能力，都跟我们脾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人要么就是虚弱，要么就是生病。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疾病，它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抑、抑郁、上火造成的。这又跟什么有关呢？哎，这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劳累熬夜啊，必然会引发肾脏的亏虚。肾脏亏虚了，肾精就不足啊，精神上就会萎靡不振，对吧？压力、抑郁、上火必然会引起肝气郁结，最终导致肝肾不足。而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排毒的，他们两个的能力一旦变差了，一方面你想一想，你吃进来喝进来的这些食物消化不了了，再一方面呢，你这个身体里的毒素垃圾无法有效的分解排出了，日积月累之后，你说你能不得病吗？就像咱们家里边这垃圾常年的不倒，不用说常年，一个礼拜你要不把你家里边的生活垃圾往外倒的话，你说老师我能吃啊，我现在吃的可好了，我挺能吃的，我不挑食，那你吃了你不消化，你吃了你不吸收，你是不是等于白吃，对吧？你看那大胖子，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高血糖怎么来的？能吃，嘴壮，哎，但是吃了不吸收，吃了不消化，脏腑利用不上，吃了全白吃。所以说脾胃是生存之道，而肝肾呢，老师叫它排泄之道，你体内的垃圾毒素必须得通过他们俩排出去。然后再说血脉是什么呢？血脉啊，就是营养通道，你营养通道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品吧。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凭借一种药从头给咱们通到脚，能够凭借一种药从里给我们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既有准确的治疗方向，又有人体三通的强大药力。哎，首先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改良啊，咱们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三代延寿方，它也是被国家批准的以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的是整体，并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器官啊，这就是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同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它如果不是发酵药啊，它也做不到一方三通。一位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谁？当年前辈屠呦呦，人家利用着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提纯出了举世瞩目的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成为了送给世界最好的礼物。而李老师也利用发酵技术把三通方改良成今天的文玉堂延寿方，并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为是影响人类未来重点科技计划的

十大项目之一。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是相当的繁琐啊，咱们每一片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呢，咱们这个方中的药材呢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这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还有回春宝、菟丝子，以及万能解毒草药汉莫莲等等等等，那全部都是现采现调，24小时之内咱们就得给他们放到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与疾病一起共生发酵。这种发酵培养技术远比西方医学培养各种疫苗的技术要领先30年的科技感。之前我就给大伙提到过，我们为什么要投资 5.3 个亿来建造这么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呢？为什么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呢？哎，正所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来造福世人。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然后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还有所有的污垢，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关键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最终浓缩提取出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的效力就是普通中药的80倍啊，没有这个药力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李老师敢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的疾病有多重，患病时间有多久，只要李老师告诉你了可以治，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能给你治好，而且真正做到的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可以这么说吧，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之后，凭借着一药治多病还能兼顾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因为数据在那摆着呢，临床的实验结果在那摆着呢，你甭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等等吧，啊，就跟这些疾病都斗了多少年了啊，用过各种方法没治好的，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两三天全都见效了，是吧？最多就是三副药从头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啊，全身里外上下给我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所以有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啊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他的生产许可，不过李老师都断然的拒绝了。因为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我没说吗，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时候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老百姓可就没活路了。所以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希望老百姓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给大伙提供一个公平的治疗的机会。毕竟呢，我也是出身寒门，我最难的时候啊，险些放弃了学业，是国家出学费培养了我，是我村里的父老乡亲资助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不然哪有李婷的今天。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国家、对于百姓最好的感恩，最大的回报。而我当时的难，要跟我们这些老患者相比的话，
算得了什么。

所以我一心想把这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这是我的初衷，同时呢，也是我目前最自豪的事儿。前几天有一个老姐姐，她就说了，要不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她可能都用不起，电话都不会给我们打。啊，要是那样的话，她说，她不敢想到如今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说到动情之处，老姐姐也是几度哽咽，所以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她说，李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啊，就命苦。小的时候吃不饱穿不暖，那家里边的老大从几岁的时候就帮着家里头干活，还要照看弟弟妹妹，稍微大点的哎，又去乡下干活，吃的那个苦就别提了。但是那个年代的人呢，都这样，所以我小时候呢也没少遭罪，也没少吃苦，家里穷。后来呢嫁到了城市了，本来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哎，但是找这个老伴儿呢也是不知疼不知冷不知热，整天就知道喝酒骂人。在45岁那年，老伴就因为酗酒之后啊，睡着觉就人就走了，那很显然是心源性猝死。那年呢，老姐姐42岁，又当爹又当妈，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倒挺懂事的，也都特别心疼她，啊，觉得母亲这一辈子太苦了，哎，就支持她说，妈呀，你别为了我们就这么一个人过了，我们都大了，我们都成家立业了，你再找个老伴儿。你这样的话呢，有个人陪你我们也放心。嘿，就在这孩子的鼓励下啊，当然了，这大姐呢也是不想让儿女惦记自己啊，希望呢他们都过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啊，所以在56岁那年又迈出了一步，就找了一个老伴儿。结果在61岁那一年啊，就等于说结婚才五年呗，这大姐呢这本人又得上了脑梗了。啊，倒没像别人似的瘫痪在床，生活能够自理，但非常困难。后找这个老伴儿，人是挺好的，对这个大姐呢也是尽心尽力，但是人家这孩子他不高兴了。孩子怎么想的呢？他觉得吧，本来呢是想让他爸爸呀找个老太太，啊，然后呢有个陪伴，啊，也好照顾照顾他爸爸，啊，结果呢，这老爸现在掉过头来伺候这老太太了。跟他们当初想让老爸找老伴的这个初衷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就逼迫这个老头啊跟这大姐呢就分开啊。这个大姐呢也不想为难他这老伴啊，就回到自己那老房子里去了。赶上这大姐回到老房子之后啊，大姐的这几个孩子肯定是不能让大姐自己一个人生活呀，所以都争着要把这中了风的老娘接到自己家去住。哎，但是老姐姐心里想着啥呢？他说，这儿子能容下我呀，这儿媳妇要是不行呢，这闺女能容下我，这姑爷要是不行呢，这不给他们小两口添乱了吗？毕竟到谁家他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挨着自个儿也要强，就想着在老房子里边自生自灭算了。他说，李老师，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不过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一个手脚利索的人一个人生活都倍感孤独，更何况这么一个病人呢。所以老姐姐一讲到这儿，我心里就完全清楚。不过好在后来啊，因为听到咱们这个节目，感觉自己又有了康复的希望了，接着呢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打起电话。咱们场外的周老师啊，对他呢也是特别的关心，还详细的给老姐姐呢讲述了他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并且呢告诉他，像他这种情况呢，甚至还有比他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服用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才最终康复的，生活都能自理了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门槛，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老姐姐虽然退休金不多啊，也就2000多块钱，平时呢啊，她还得吃别的药啊，也不少花钱，基本上没什么积蓄了。但是一片一块钱。这个价位他还是能够给自己啊机会让自己用上，也算是跟这命运搏上一搏，跟疾病再斗上一斗。他说刚用没几天呢，这胳膊腿就觉得有点热乎气儿的啊，一点点的呢就能用上劲儿的，僵硬的感觉也逐渐的好转了，这血压也开始往下走。一副药没用完的时候，他说呀，我原来像鸡爪子那个手啊就好多了啊，胳膊呢能抬起来点了，走路也稳当不少了，哎，一天比一天强。到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眼看着就用完三副药了。他说，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梗，谁都看不出来，

0: 就是自己知道说我这动作好像没有原来那么利索，比别人还稍微慢一点，但是在外人看不出来了，说这我就很知足了，谁见了我都说又恢复成这样，简直是奇迹了。而且他那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25、130、80、85这个状态，挺稳定的，就不怕二犯了。所以当时大姐就跟我说呀，就挺哽咽的跟我说呀，很激动，李老师啊，是你和周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现在就感觉自个儿啊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以后啊我就守着这个老房子好好过日子。听到他激动的声音，说真的我当时也是酸溜溜的啊，就我也很感动，很温馨的感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我获得多少奖项，包括相关部门给我多少头衔，我觉得没怎么样，我不在乎那些虚名。但是我唯独自豪的就是我把本应该的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啊，这就是我最骄傲最自豪的地方。因为这意味着什么，同样得了癌症，有的人能拿出120万去打一针可以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可是普通老百姓只能等死。三代延寿方再好，如果它只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拿到再多的荣誉也会感觉到悲哀，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普通老百姓的命它也是命，没钱怎么了，没钱也是孩子的爹或妈，没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人倒了往往是一个家庭毁了。所以说挽救患者生命的道路上，我不希望任何人因为钱这个门槛而错失治疗的机会，这一点李老师做到了。我保证每一位患者花的都是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就算一片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也就是说我们在用药治疗的过程当中，谁要是说李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了以后我觉得没有像别人说的那么好，我感觉这个效果不理想，哎，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说过你们退药的时候会觉得比买药更容易，所以说只要大家用上，你们就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我没这个底气，我不可能说这个话。而且文玉堂延寿方它如果不具备真材实效，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给它批准为延寿这两个字，明晃晃的药名就这么写着。你怎么延寿？你延寿的前提是什么？你是不是得健康？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能够延寿了吗？不是，你要整体的健康。大家说李老师说的没有道理，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真正罹患各种的慢性病，不要再一把一把的吃药，吃那些西药啊，你越吃你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堵的就越厉害啊，你自个儿品，慢性病还得用中药。
1: 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李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啊，这位听众。
3: 您好您好，我河北石家庄的李老师。
0: 嗯，
3: 哎呀，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还有个七八天用没了
0: 啊。
3: 现在我的身体恢复的是非常好了哈，基本上和这个健康的人我感觉没什么两样了。
0: 好，
3: 就跟你平时讲的一样，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3: 而且呢，一片只卖一块钱。
0: 对，
3: 这个价格啊，还真是不高。你看我这也是从这鬼门关摸爬滚打好几回的人了哈。
0: 嗯，
3: 咱说话得讲良心。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我是想给听李老师节目的人说啊，
0: 嗯，
3: 这要是有慢性病，赶快就用这个三代延寿方，那是真治病啊。
0: 确实是这样，听得出来啊，老先生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还是极其认可的。 对吧？
3: 那是。
0: 嗯，

0: 为什么对咱们这个药这么认可呢？
1: 嗯，
0: 是这样，李老师，原来我的病啊非常严重，2018年的时候我心脏心梗，完了下了2个支架。
1: 哦，
0: 啊，那一回要不是家里有人呢，我就完了。那时候特别危险，
1: 嗯嗯，
0: 在医院做造影检查的时候，血管都堵了90%了，
1: 嗯，
0: 当时吧犯了心绞痛，吃这个硝酸甘油，就那都不管事儿了，已经是脸色都是惨白了，
1: 嗯嗯，
0: 完了都上完支架以后呢，确实比以前强了一些，这喘气也匀称了，也不像以前老憋得受不了了啊。
1: 那肯定是这样啊，要不我说嘛，我说这个支架搭桥，就是西医来讲，它针对于疾病。急症着急的这些病症来讲的话，它治疗的还是比较迅速的。支架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咱们这个淤堵的血管啊，给咱们撑了一把小伞，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血呢，它瞬间就过去了。这血一过去的话，咱们梗阻的这个不舒服、闷疼那种情况或者濒死感自然就没有了，然后患者马上就能感觉到舒服点了。嗯，
0: 是是啊，那当时吧也没感觉到再犯过心绞痛哈。
1: 嗯。
0: 但是这个情况也就维持了一年多，
1: 嗯，
0: 一年多之后，我感觉这心脏还是不行，有时候还觉得不得劲儿啊，感觉一动弹呢上不来气儿，主要是憋得慌，
1: 嗯，
0: 这不后来祸不单行嘛，在2020年的时候，我又得了一回脑梗，
1: 你看看，啊，这回呢，咱心脏没堵，他别地儿又堵了。啊，因为支架来讲，我始终来说这句话，就是支架呢，它是改变了你血流道，就是血管血流通路的这条道，但是血管这儿窄了，它把这给你扩宽了，它没有改变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就是你血管堵是因为血液不干净才堵的，你支架也好搭桥也罢，你不解决血液不干净的问题的话啊，是我这地方不堵了，但是保不齐它又堵别的地方去了啊，就是它早晚它都是个问题啊。
0: 对呀，这不得脑梗以后还算是幸运的，
1: 嗯，
0: 勉强的能生活自理，但是这个吃喝拉撒老费劲了，
1: 嗯，
0: 反正就是离不开人啊，我也是到处治疗吧，啥药都吃过，又是针灸的又是吃药的，总的也不行，
1: 嗯嗯，
0: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那后来要不是这个发酵中药三胆延寿方啊，我还在受罪熬下去，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啊。
1: 是啊，每天呢就承担着有可能再犯心梗，有可能二犯脑卒中的这种风险，而且这个病一旦出现的话呢，
0: 嗯，
1: 就非死即残呢，所以说你刚刚讲到的，
0: 嗯，
1: 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了，这是鬼门关呢，这反复走了好几遍，每次都很幸运的擦了个边儿，啊，活过来了，但是你看你这种情况，你每次活过来了，他多多少少都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后遗症。
0: 是，
1: 哎，
0: 是是是，
1: 带着病痛的这种活着是不对的。其实以前我有一个，
0: 嗯，
1: 西医的学生，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老师啊，他说其实西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吧，他往往都是靠患者自己恢复的，你就包括做支架搭桥什么的，把血管给通开了，血液的内环境解决不了，然后医生会跟患者说，你回家了，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你要开始严重忌口了，哎，然后你忌口的情况下，可能啊三年五年的没什么事儿，但你如果不忌口的话，那可能半年一载的，他一下子他又犯了。所以说，他跟中医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中医我们是往根儿上凿，我们只有凿准了病根儿了，我们才能一步到位的给病人带来健康，而这种健康就是持久的。
0: 是是是，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0: 真是不服不行啊。
1: 嗯嗯。
0: 我吃上两三天就觉得自己这个心口那儿比以前轻松了一些，哎，脑袋瓜子也舒服点了哈。这不老伴儿当时给我这测血压嘛，哎，血压它也降下来了。
1: 嗯嗯，这就是什么治疗慢性病咱必须得用中药。而且用中药还必须得是发酵中药，
0: 嗯，
1: 为啥？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哎，发酵中药一用上，
0: 嗯，
1: 立竿见影，效果呈现出来，咱治疗就有信心了。
0: 对对对对，你看我用到这个半服药的时候，
1: 嗯，
0: 哎，我以前这个端这个胳膊呢，它都能放下来，能抬上去了。
1: 好，
0: 这腿呢，走路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管什么时候再摸上去，不像以前那么冰冷冰冷的了，这有点肉劲儿了，就是。
1: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啊，通了就不凉了，
0: 嗯，
1: 通了咱们身体就不僵了，通了之后我们这胳膊腿啊，我们就软和了，哎，通了之后，
0: 嗯，
1: 我们自然呢就能够用上劲儿了。
0: 啊，对对对。

0: 用到这个第一副药吃完那会儿哈，我就感觉心口这好像有一块大石头给搬走了似的。
1: 嗯，
0: 整个呼吸可顺畅，可轻松了，而且晚上睡觉呢也睡得特别踏实。早上起床以后精神头也特别足。
1: 嗯，
0: 后来呢，我老伴看了我以后还说，哎，他看着我是这个眼神都比以前强多了。哎，这眼神啊有神了，
1: 嗯，
0: 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嗯，现在这不还有三五天的药麻子用完了吗？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流利不结巴了，这个出去溜达呀、散步什么的，哎，能慢慢走了。
1: 嗯，
0: 就是可以说，要是慢慢走的话，别人看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梗。
1: 好，
0: 而且心脏呢现在也特别舒服，感觉跳得特别有劲儿。
1: 嗯嗯嗯，
0: 尤其是胃口啊也特别好，还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家人朋友都说是奇迹。啊，谁都不敢想到恢复这么好啊！
1: 哎，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了。哎，不管你之前走了多少弯路，不管你之前花了多少冤枉钱啊，你没治好病，我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你没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啊，你看有多少肾衰的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用去透析的，有多少像你一样这个中风后遗症吃喝拉撒需要家人照顾用上三代延寿方生活能够自理重新恢复健康重新站起来的，还有多少慢性病的眼看着再一步发展就恶性病了，哎，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成功逆转了，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只要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那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你才能够体会到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对得起咱老百姓的信任。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0: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现在你看我也不吃降压药了，这高压135左右吧，低压也就是80-85这样，就是
1: 这样非常好了啊。你这个血压状态的话就相当不错了。嗯，
0: 是是是，你能恢复这样我非常满意了。哎呀，你看我这个恢复的情况算不算好了呢？
1: 当然了，我跟你讲老先生啊，您现在呢是不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感觉？
0: 哎，是是啊。
1: 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哈，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说你吃嘛嘛香。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你只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脏腑才能协调好。啊，为什么你现在说我想抬胳膊就能抬起来，我想说话你看你说话多流利啊。哎，这就是血脉通的表现啊。你过去不行，因为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梗就是堵啊，那哪儿堵了哪儿不通了，哎，咱们就哪儿出现障碍了。但是我们现在血脉一通，它堵的地方给你通开了，障碍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血液啊就被污染的这些个脏东西啊，咱们都给你清理掉了，你想再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清理了，我不用靠药物了。哎，所以说要一劳永逸。什么叫一劳永逸？药把病治好，哎，咱就不用再吃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大家带来的啊。所以说呢，你现在也算是熬出头了，老先生
0: 啊。是是是啊，哎，
1: 把手里边的这个药啊用完了之后咱就不用再吃了，就可以停药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有你这句话我心里都踏实了。
1: 嗯，
0: 我也没别的事儿啊，再次感谢李老师，也祝您健康长寿啊。
1: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听说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3: 所以吧我也想用，我就想问问，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是保健品吗？
1: 当然是药品。
3: 嗯，
1: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而且还是 OTC 甲类的用药。
3: 嗯，
1: 咱们这个延寿字样全中国独一份，这药盒上清清楚楚写着呢，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为延寿。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健康长寿。没有这样的功效它不可能批这样的名字啊。这方面你放心。我问问您身体是出现哪方面的问题了？
3: 我吧就是这类风湿啊有10来年了
1: 啊。这病遭罪了。嗯，
3: 这病啊真像你说的特别遭罪。
1: 嗯。

0: 尤其是这两年，真的是啥活都干不了了。我这个手啊，现在啊都伸不直。
1: 嗯。
0: 你说转个圈也转不住，变形了，就跟那鸡爪似的。你说稍微碰一点凉水啊，它就像针扎似的疼。尤其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感觉好像是有人拿绳子捆着我似的。
1: 嗯
0: 身上都是特别的僵硬。我的活动一个小时差不多啊，能软和一点，真的就和废人一样。你说儿子结婚买房子买车，那都是贷款买的。你说儿子他们呀，那个压力真是挺大的。我有时候还想着说，趁着自己还能动，还能干点活，我还想去打工帮一帮他们。但是现在吧，你说不仅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就觉得我成为他们的负担。我就是那一点退休工资，真的有的时候吃药都不够了。还有就是我那肠胃也不好，我这不是长期吃那个激素的止疼药吗，所以把这个肠胃都给吃坏了。我现在啊不光是胃疼，而且这胃还胀还难受，还有就是晚上啊也睡不着觉，还有偏头疼，真的头疼起来啊，我都感觉哎呦都能要了我的命。实在是太遭罪了。
1: 其实刚才听您说哈，平时吃的药咱们这么加加减减一算起来的话，它也不少花钱。
0: 嗯，对
1: 啊，但是呢为什么还得天天吃啊？因为它没治到根儿上，你停不了。
0: 嗯，
1: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我太了解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了，这个病人的多遭罪我是非常清楚的。
0: 嗯，
1: 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患者最终瘫痪了，什么都做不了了啊，你这样的患者也非常多。
0: 嗯
1: 啊，再有呢很多的患者最终又引发了心脏的问题，出现了风心病，心脏衰竭，所以这个病呢它也很可怕，它还要人命。啊，过去呢很多人都说这叫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就是说给我们这个得了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判了个无期徒刑了。啊，活着你就是熬，煎熬的熬啊。啊，这病啊治不好了。就过去我们老百姓就这种想法。但是李老师跟大伙讲过，中医自古无绝症。你找我看病的很多患者啊都是走投无路的。就各大医院去遍的，什么北京啊上海啊哪儿都去了，实在没辙了。哎，冒蒙的给李老师来个电话问问吧。哎，问完了之后了，通过我认可，我说可以用。咱们往往就是在我们三代延寿方这儿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了。你这样，我呢打着一个让老百姓吃的明白用的明白，康复了以后咱也明明白白的这个原则啊，咱们分析一下你这个病是怎么来的。
0: 嗯，
1: 你像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在西医它叫什么呢，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跟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啊，跟这个有关系。
0: 嗯，
1: 有免疫力低下了，风寒湿邪它就容易入侵了。啊，入侵之后了，作用在关节上，就进而造成了痹症。啥叫痹症？血脉不通。那为啥说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这个不通导致的。所以说老话讲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
1: 那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这就跟我们脾有关系了。啊，这个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还跟我们这个骨髓有关，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所以说免疫力一旦低下，你逃不开两个脏腑，一个是脾脏，一个是肾脏，肾主骨生髓嘛。啊，那咱们追根溯源，不光看表面的症状，中医的特点是透过表象去看本质，去抓病根。所以说咱们治病咱不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样的话就像你之前似的，你治不好。而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的，老师一再强调，我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发酵中药，它的特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脾胃通了以后，首先增强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就是通了脾胃之后能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如果脾胃不通你吃了也白吃。
0: 嗯，
1: 哎，但是脾胃一通吃什么，吃食物啊，吃大米白饭啊，吃蔬菜果肉，哎，他都能够把这里边的营养给充分的吸收利用。啊，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一定要以通脾胃为先为基础。那咱们这风湿类风湿也一定是先通脾胃，因为这沾了个免疫的光。接着呢我们二通血脉。通血脉干什么呢？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气血正常运行，僵麻肿胀疼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0: 嗯，
1: 哎，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这样一来，我跟你说，不管我们这个类风湿也好，我们的胃胀也好，包括你的心脏不好，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听你说话，我能够感受出来你呼吸都有点困难，所以说我怀疑你这个瓣膜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0: 是的是的，我是呼吸啊也有点困难。
1: 所以呢，咱们治疗你现在来找到我还不晚，因为你接下来还将有一个类风湿的合并症出现，就是瓣膜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不要紧了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药劲儿很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说我建议你也是抓紧时间用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的，心里边要有个准备。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用上了之后3天，我能让你感受到舒服，你感受到舒服了，接下来再继续用三副药啊，我把你这个病从身体里边给你拿走，但是中间不能断药，明白不？
0: 行行，我明白了，我也记下了。
1: 哎，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跟场外指导老师订药就行。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首先来讲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啊。哎，我是你的老患者了。咱们这文玉堂啊，法教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这个效果啊是真的好啊。
1: 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刚开始啊，就是想啊试一试嘛。
1: 嗯。
3: 我就买了一副，现在用了半副多了。
1: 啊啊！
3: 这不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了才拿到药。
1: 嗯。
3: 所以啊，我就说你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呀、啊，这不现在看到效果了吗？我就怕再也买不到啊。
1: 嗯。
3: 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个药啊提前给备足了。
1: 确实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很紧张，老师也每天都在说啊，有的时候有些地区啊突然之间它就没货了，我都不知道。啊，你老百姓说了，说我家是比如常州的，那常州的，你打电话吧，应该能有货。一打电话没货了，不对呀、啊，前两天还有呢。他就是这样，药源很紧张，但是老师也尽量的进行协调啊，尽量的让我们更多的患者呢都能够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自身的这个疾病。您先说一下，您这个半副药用下来，您具体的这个改善，让老师给你看看，咱备药啊，这需要备多少，好不好？
3: 嗯，行行行，
1: 嗯，
3: 哎，李老师啊，我原来啊这个身上毛病啊特别多，哎，这个腰疼啊都疼了好多年了。
1: 嗯，
3: 这个呢可能呢就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嘛，因为我自己啊就是跑了个长途开车了、
1: 哦，
3: 哎，反正呢这个天天呢、啊、就坐在那个车上哈，刚开始啊大夫说我这是腰肌劳损，哎，后来啊到医院呢、啊、拍了个片子哈，哎，说我这个腰椎的4-5级啊。偏盘这个突出了，
1: 嗯嗯，
3: 反正一天到晚啊这个腰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哎，还疼得不行，不光腰疼啊，这个腿也没劲了、啊、有时候啊这个胳膊腿啊也跟着啊就是发麻麻木，
1: 嗯
3: 啊，而且大夫也说了哈，严重呢就是我去做那个叫什么半椎半切除术，哎，当时我一听啊就想懵了呀，
1: 嗯，
3: 哎，关键是这个花钱呢、啊、这是小事哈，主要是这个风险特别大，听说有人呢、啊、做了这个手术啊失败了呀、啊、瘫痪在那个床上啊。
1: 手术但凡是手术它必然是有风险的，这个是肯定的。啊，不然的话做手术之前为什么他都让我们患者去签这个手术协议啊什么的。啊，因为一旦手术失败了，你当时签的协议你跟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啊，所以说这个风险呢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去承担。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本质上的区别。你看中医呢，我们是能不动刀不动刀，为啥？因为老祖宗有句话叫做开膛破腹大伤元气，伤了元气再往回补啊它就比较麻烦啊。这西医是啥呢？西医它是研究死人起家的，所以说觉得这个没有用了，这个坏了能摘了就摘了，最后把这人的零件全摘完了。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那古时候啊就太监到自己临死的时候了，还得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割掉那东西啊给复归原位呢，说啊我一块练了一块埋葬了。咱赶上现在这些人，你发现什么东西都能切，切完了之后了就属于残缺不全的身体啊，这个是很不赞成的、
3: 嗯、
1: 所以说得了慢性病咱要想治好还得选择老祖宗的中医中药啊。
3: 对对对，我就是特别害怕呀。
1: 嗯，
3: 这不又是按摩又是针灸啊，反正也就是个缓解哈。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呀，孩子啊就找了一个私家跟他一块干了。可是啊，就说这个孩子年轻啊，家头啊老了没有没几年呢。
1: 那你这也跟着担心了，但你这边你有劲儿。

0: 使不上，你担心有什么用啊？
1: 嗯，
0: 哎，
1: 就是，
0: 不过好的一点的是什么呢？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
1: 嗯，
0: 要不然呢，人五谷不利，你想挪一步你都难得很啊！你这觉得每天都是煎熬啊？但是你刚刚说了，这个半副药已经用下来了，而且我通过咱们俩对话，我感觉你说话这个语气呀，啊，这个节奏啊，感觉还都挺好的。啊，证明咱们这个气息还是比较稳的啊！我想听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1: 嗯，行，
0: 嗯，
1: 这个洗手特别好啊。
0: 嗯，
1: 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用了以后啊，这个腰啊就感觉啊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0: 嗯，
1: 就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啊，这个腰软和了，哎，没以前那么硬的难受了。
0: 嗯嗯，
1: 而且我一摸啊，这个腰啊热乎了。哎，不像之前那样啊，冰凉冰凉的。
0: 这个可以确定一点，咱血脉现在通畅了。这血脉通畅的结果就是身上软了，不那么僵硬了，不那么疼痛了，不那么凉了。嗯，
1: 对对对，这不原来这个腰一疼哈，哎，我就让我老婆了，赶快就用那个大颗盐呢，就说炒热的呀，哎，装在那个盐袋子里边了，给我就敷一敷啊，
0: 嗯，
1: 多少啊也能够缓解一些。可是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现在啊这半副要用下来哈。哎，我好长时间了都没用那个盐袋子了，哎，我这个腰啊也热乎乎的，
0: 嗯，
1: 哎，特别舒服。再一个让我高兴的就是哈，哎，我这个腰啊慢慢的能弯一弯了，哎，这个腿呀，啊，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嗯，
1: 哎，这不就是今天早上啊，我没注意啊，就把这个手机啊给掉地上了，哎，我这腰一弯了，自己就给捡起来了，而且啊，不光这个腰恢复的挺不错哈，就说我这个原来啊小便还特别多，哎，又还憋不住尿，
0: 嗯嗯。
1: 但是现在啊，这个小便呢，啊，明显就少多了。
0: 嗯。
1: 哦，而且啊，现在有尿啊，也能够憋住了。哎，反正现在啊，你看哈，哎，我感觉啊，我这个胃口也好了，睡觉也香了。哎，总之来说哈，现在就是啊，觉得呀，啊，就是拉了都舒服了。
0: 好，这就是老师跟大伙儿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咱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属于骨壁的一个范畴。包括这个髓核啊、纤维环、软骨板呢，出现的这种退行性的改变呢，在中医它都叫骨痹。啥叫痹症呢？老话讲，血脉不通了，这可能是外伤、劳损引发的腰间盘不通。也有呢，肝肾不足导致的筋脉失养啊，髓不养骨，气滞血瘀，经脉不通。啊，也有的呢，是因为风寒湿邪啊，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这个血脉了，淤堵了我们这个椎间盘了，所以咱们这个后腰呢，就感觉有的时候凉啊，或者感觉说疼。这个前列腺增生也是这么回事，前列腺增生叫啥呢？叫龙痹啊，这个跟你肾经不通呢有关啊，精气血无法正常的运行，前列腺里边积累的很多的毒素排不出去，正常的男性的前列腺大小啊，就跟那个这糖炒栗子那么大。但是你这个呢就得跟那个鸡蛋鸭蛋那么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啊，我说甭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你记住追根溯源，我们的病根呢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不管这个病怎么变化多么复杂，无非就是脾胃肝肾还有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所以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抓住了病根下猛药，一方三通，亮点就在这儿，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就没有它治不好的病。你这个情况呢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啊，但是一副药呢还是不够的，你这样啊还得加上一副，我这再给你开上一副啊。
1: 那两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啊？
0: 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啊。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
1: 嗯，
0: 直接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就谢谢你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嗯，
3: 李老师，我跟你说这三代延寿方啊，我是刚用还不到20天，应该是18天啊。
0: 嗯，
3: 不过你先别看我用的时间短，但是呢效果真好。 怪不得你说一片能顶普通那个药80天的。
0: 嗯嗯。
3: 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这个糖尿病啊，终于看到希望了。
0: 那咱们是糖尿病，其实我跟大伙讲，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就目前来说，用咱们文玉堂三代言。

0: 受方，那简直就是来一个咱们好一个。
1: 嗯
0: 啊，绝对不是什么不死的癌症了，而且不光糖尿病，糖尿病合并症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
1: 是，
0: 嗯，
1: 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就想麻烦你啊，给我再多开点药。
0: 哦，
1: 我想让我老头子也跟我一起吃。
0: 这人岁数大了，这身体呢难免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啊。你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1: 我手里还有两盒
0: 啊，
1: 这三袋延寿方是我们楼上的邻居王大姐给我拿来让我试试的。
0: 嗯嗯。
1: 因为王大姐也是糖尿病嘛，她身上那个并发症比我还多，她都心衰了。以前的那时候，她那个脚丫子啊，肿得跟像那小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
0: 嗯。
1: 不过人家现在吃了两副多了，现在那个胰岛素也都不扎了，那脸色呢也缓过来了。吃东西也不腹胀了
0: 啊，
1: 之前那个眼睛视力啥的都好像是都下降到 0.3 了，老是就是雾蒙蒙的，他自己也说是和那个睁眼瞎一样，不过现在这个情况都好了。
0: 嗯，所以为啥说老师讲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宗，糖尿病它其实是脾的病、啊，再一个和我们这肝肾有关，因为糖尿病呢是我们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它管的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事儿、嗯，消化吸收营养的事儿。那肝肾呢是管代谢的，所以我们这个糖尿病叫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各种的并发症呢，不管是眼睛、心脏啊，或者是胃肠啊，也包括其他的像皮肤啊、脑子，这都跟我们这个血脉不同又有关系了啊。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就黏，血液粘稠就容易淤堵嘛。哎，所以说归了包。它也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这个糖尿病及其合并症，而能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就给你治到根上了啊！所以咱不怕毛病多，只要用对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没有好不了的老慢病啊！
1: 是啊，这不。他就让我试试嘛，
0: 嗯，
1: 给我拿了几盒，现在呢用了半个多月了，我这七八年的糖尿病了，
0: 嗯嗯，
1: 血糖我最近两天测的都是6.2 6.3，餐后是8点多，也感觉手上现在也有劲了啊，也不麻了，治疗这些年呢哪个药也没有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好呢，效果来得快。
0: 嗯，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这里边啊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还有西仙草和杜仲等等啊，从这些药材成分当中呢，我们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让我们吃上就好啊，用上就当事儿啊，你就是身体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好啊。
1: 是啊，哎呀，那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药，所以我就想着让我老伴儿也吃上。
0: 啊，对了，您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1: 哎呀，说的我老伴儿啊，我就来气儿。他这个死老头子呀，老爱喝酒。
0: 哦。
1: 原先的时候都喝成那个帕金森了。
0: 嗯嗯嗯。
1: 这一天天哆哆嗦嗦的，看到他呀，真的是既可怜又可恨。这不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我就怕他呢得那个老年痴呆呢。
0: 嗯嗯。
1: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老。

0: 那就是相当于咱们中医里边讲的这个叫颤病。那么具体的这个病机呢，就是这类的人，他们都是好吃一些肥甘厚味的，然后呢这个烟酒无度的，啊，你这长时间喝大酒的必然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我们这个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啊，所以呢后天之本的脾胃它就会出现功能减退，叫后天不足。
1: 嗯，
0: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要出问题了，先天之本也就是我们的肾精必然就会亏损，因为得靠先天来补后天。
1: 嗯
0: 啊，那肾脏呢是藏精生髓的，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髓海失聪啊，筋脉失容，就会诱发这个病啊。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不管看我们身上的疾病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也不管是啊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病根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啊。我告诉你啊，只要是把这三大生命通道我们自当是给它畅通了，这人啥病都不带得的啊，而且得的病他也很快就能好啊。你自己呢就这十多天，你看到你身上这个病好了多少了，对吧？哎，所以说呢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你也抓紧给他用上啊。但是老两口啊这个得病了的日子也不短了，而且病情呢咱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也是不轻啊。
1: 对，
0: 我常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那怎么买药老师不管，只要你中间不间断就行啊。嗯，
1: 好，行行行，我记着了老师，谢谢啊。
0: 嗯，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老俩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0: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1: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口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0: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住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 40% 以上。面向155，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3: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3: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4: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3: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

0: 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1: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2: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5: 武术名目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目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6: 对它清除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目保护水平。
3: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5: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景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7: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5: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

0: 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旗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旗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旗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旗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旗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旗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七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1: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啊，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旗手之家，这是家。
0: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旗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旗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旗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2: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

0: 等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 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5: 北京时间19:30。
6: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7: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 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

0: 九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这四句话千真万确。这喝酒啊，的确是好事，使人兴奋，舒筋活血，但是不能过量。要一过量就有害了，它能使人头脑不清，知识的人胡说八道啊。就拿鲁智深来说，贪酒过量啊，现在就像个疯子差不多少了。公开违背五台山文殊院的佛规，酒气熏人，咧了歪斜的，满嘴哩哩哇啦，也不知说些什么玩意儿，这就要进山门。人家把门的和尚能让他进吗？按着文殊院的规矩，和尚偷着喝酒就得打。人家把朱扎拿出来，把鲁智深给拦住，断喝一声：哎，鲁智深，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吃酒带醉，这还了得吗？休走，找打。这二位也不知道深浅，他们也不知道鲁智深的底，今儿个可捅了娄子了。鲁智深一个没注意，挨了一竹杖，正削的后背上，那玩意儿挺疼啊，这下把他打击了。哇呀，好秃驴呀，你们敢打我。其实他本身也是个秃子，骂别人还是秃驴，伸手把竹杖抢过来，往磕膝盖上一垫，嘎巴把竹杖给掰折，挥手一拳正打在小和尚后背上，把小和尚打得嗷了一声，从山门外边打到里边去了。那个小和尚见势不好，回身就跑。就这样，鲁智深迈大步进了山门。好酒啊，好酒！到这块风一吹，他觉着胸膛里头一闹腾，哇一声吐了，这家吐的这个臭劲儿就甭提了。院里边出来进去竟是和尚啊，见此情景焉有不弃之理啊。有人急忙禀报了监寺，监寺一看啊，弥陀佛佛佛佛佛，那佛都念不出来了。马上聚众30-40人，各拿笤帚棒子把鲁智深给包围了。监寺就恨他呀，打，给我打，教育教育这个野东西。他是什么和尚？他纯粹是个花和尚。哎，打这之后这绰号传开了，花和尚鲁智深就这么得来的名。慢说30-40人呢，再多一辈也治不服他呀。鲁智深一看，什么狗娘养的，你们想要给老虎捋胡子，来吧， 筛家筋骨发懒，正好拿你们练的练的。一转圈就倒一片，就听见哎呦扑通扑通，哎呦哎呦扑通扑通，噼啪啪啦，把这些和尚打的四散奔逃啊。鲁智深是哈哈大笑，你别看醉成这样了，道他还认得，晃晃悠悠回到他住那地方去了。咱没说吗，这是练坐禅的地方，100多和尚呢，人家照常都在练功，屋里头肃肃静静的，他咣一下进来了，一进门就吐了一地，把这些和尚惊得把眼圈睁开了，弥陀佛啪这头全把鼻子堵上了。领班的大和尚一看这还了得，赶紧过来了，鲁智深你这要干什么，去你娘的，筛家喝了酒心里难受，我要睡觉。他把大和尚扑了到旁边去，来到床边是倒头便睡，时间不大他睡着了。哎呦，这些和尚可不干了，这屋也没法待呀，太臭了，连被打的和尚100来人去找老当家的去了。真长老闻听一皱眉，善哉善哉，罪过罪过呀。他现在干什么呢，他已经睡了，让他睡吧，酒醒之后把他叫来，我要开导于他。这些首座监寺不服气儿，老当家的，您是不是对他太有点偏爱了，您都有点溺爱不明了，这就是把他关的，要不关的哪有今天。尔等休得多说，当初我就说过，只顾剃度于他，此人心地善良，秉性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酒后却得清静，正果非凡，汝等不急也。大伙一听又来了，呵，这老当家的可气不，把这鲁智深捧上了天，我们这么老多人都赶不上他，这诚心袒护他。大伙这愤愤不服啊。等到第二天，小和尚来了，鲁智深醒醒醒醒，鲁智深醒醒，和鲁智深这觉睡得香啊，听得耳边呼唤，揉揉眼睛就翻身坐起来了，哎呀好睡呀、啊、好睡，什么事儿？开饭了吗？你就惦记吃，老方丈找你问话。就见鲁智深一个箭步窜出去了，大伙一看还是老当家的好使唤呢，你看看他比兔子跑得快，哪知道他一转身奔后边拉屎去了，憋的。等拉完了净完手，把衣服归整归整，这才来到方丈。可这阵他酒醒了，也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了。这个鲁智深这人最讲道理不过，你别看喝醉了酒耍疯，现在他明白了，深感内疚啊，规规矩矩往拜殿上一跪，师父在上，弟子鲁智深参拜老师，阿弥陀佛。智深呐、啊，你知道你犯了什么过错了不？弟子知道， 我违反了五戒的第四戒，不要。

0: 贪杯食荤，我喝酒了。哎，你明明知道败坏了佛门的规矩，为什么明知故犯呢？
1: 师父，容弟子回禀，我呀嗜酒如命，多日不喝酒把我馋坏了，实在有点抑制不住了，故此我才喝了酒。喝完酒我耍疯闯下大祸，师父您处置我吧，打骂干什么都行。
0: 老方丈一看这人蛮讲道理呀、也罢，智深，念你初犯，看在赵施主的份上也就算了，下不为例，再不准施酒，你记住了吗？弟子不敢，弟子不敢。好吧，你留下来，来人准备早膳。你看看，老方丈不但没处罚他，还准备丰盛的早饭，两个人共进早餐，把那些和尚气得鼻子都歪了。其实这老当家的糊涂了，嘿，你要这么惯他，往后他更眼里没人了。大伙是干骨肚没咒念。其实老方丈啊的确对他偏爱，你别看鲁智深那样，老和尚从心里往外喜欢他，他说的真不假，他看出来了鲁智深这人口快心直，心地善良，尤其他看重的是你赵谭月赵施主，那有钱呢。这是赵施主的表弟，要把鲁智深给得罪了，不是把财神爷给得罪了吗？那对文殊院的损失也太大了。哎，多方面的原因吧，所以他老袒护鲁大。今儿个吃早饭的时候，一边吃老当家的一边给他讲道理，就得循循善诱。鲁智深一边听着一边点头。两个时辰之后，饭也吃完了，话也讲完了，老方丈笑笑呵呵的，智深呐，去吧，往后千万不要破坏佛门的规矩了，弟子再也不敢了。鲁智深回去了，心说，嘿，这老和尚还真不错，对我蛮够意思，我以为把我找去了，不定得怎么处罚我呢，不但没说旁的，还请我吃顿饭。他低下头回味回味，觉着老师傅说那些道理都是对的，怪就怪我自己，我怎么那么馋，我就没有决心改了吗？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要贪杯，甚至连想也不要想，多的要想喝酒我就掐我自己的大腿。说说简短，五个月鲁智深没犯错误，还挺守规矩。和尚没看还行啊，老当家的找他谈次话还挺有效力，要照这样下去还算个和尚。转眼之间到了第二年春天，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是大好的季节呀。这天鲁智深没事来到山门外边，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看了看寺外的风景，哎呀，真是风景如画呀。鲁智深屈指一算，上山快一年了，哎呀，

0: 什么时候是我出头之日呢？难道我这一辈子就在这当和尚吗？要那样我也太有点窝囊了。哎，他心里头又胡思乱想开了。哎，正在这时候，他听着远处有打铁的声，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听着听还挺远，有时候这个风啊把这声音给飘来了。鲁智深一想，哪有铁匠炉啊，我这还攒了不少银子，这么办吧，我让他给我打一条铁禅杖，没事做练功用的。对，我去看看。他顺着这个声音他就下了山了。哎呦，一走就是十几里呀、啊、你说在山顶上怎么听那么震。等来到山脚下一看，闹了半天是一座小镇店，虽然只有一条街，还挺热闹，做买的做卖的，车来人往，红男绿女，让人目不暇接呀。花和尚鲁智深一看高了兴了，这半年来的连门都没出，这回我得好好溜达溜达。他东撒嘛撒嘛，西看一看，穿街而过，哎，真找着那家铁匠炉了。三间门脸儿，旁边有个大院支着棚，炉子通红了，里边好几个伙计，掌钱的掌钱，轮锤的轮锤。鲁智深背手一看，有打了不少半成品都在那儿摆着，多数都是农具，就有几样是刀枪，看那样打得还不错。他正看着呢，有个伙计一抬头冲他一乐，师傅你有事吗？
1: 阿弥陀佛，我想打造一条禅杖啊，你们接活不接活？
0: 哎，师傅请进来吧，请进来，打什么我们都能打。
1: 把他让进来，搬把椅子他坐下了。这伙计是个负责的，就问师傅在哪儿出家？五台山文殊院。呵，咱们都是邻居，实不相瞒的，我们这一切一切全仰仗着宝山呢。请问师傅，您要打一条什么样的禅杖？有图纸吗？什么叫图纸？就是图样。鲁智深一拨了脑袋，没有。反正你们手艺好，你们想给打什么禅杖就打什么，只要钢头好就行。
0: 那好嘞，您放心大胆交给我们了，准保样式新颖，您使着是得心应手。
1: 那好，刀你们打不打？
0: 打呀，你没看这有好几把。
1: 这我不要，我要带鞘的刀，就叫戒刀吧，分量要加重一些。
0: 行，
1: 要那样给您打造一把后背尖翅雁翎刀，您看怎么样？比别的刀加重四两。
0: 不行不行，轻轻轻轻，
1: 要比别的刀重上一倍。
0: 嗨，这可新鲜，那您能拿得动啊？那玩意儿使着可压手腕子，哎，越重越好。
1: 那您那禅杖准备要多少斤的？
0: 100斤，你看怎么样？伙计一听下地缩脖，我师傅您别开玩笑了，哪有使那么重的？那是说书讲古，要是真的话没有，就是官方刀，那是举世无双的，只有81斤呢、啊、那是祖宗。

0: 打一百斤的。
1: 那我不敢跟关王爷比，那就打八十斤的吧。
0: 八十斤也重点儿。
1: 哎，师傅，我给您出个主意，干脆我给您打造一瓢62斤的，
0: 那就够重的了。
1: 可是打完之后您别嫌沉呐，要废了可不行，您还得照样付钱。
0: 好呀，就依你打造一条62斤重的禅杖，样式一定要好，您包给我们了，您要不满意您甭给钱，您看好不好，我们如数把银子退给你，一言为定。
1: 打造这两样需要多少钱呢？
0: 不多，您给5两白银，
1: 还真不贵。先付钱。鲁智深从怀里拿出5两银子给了伙计了，问伙计什么时候来取货。伙计说快，3天之后您还这时候来，我们指定就打造完了，
0: 妥了。
1: 到时候我要满意，必定重重给你赏钱。
0: 好的师傅，
1: 我手里有活，不陪您了，您乐意看您就歇会儿，不乐意看有事您办事去。
0: 筛家告辞。
1: 哎，鲁智深挺高兴，从铁匠炉出来兴致正浓，他接茬溜达，旁边就是酒馆。鲁智深一提鼻子，哎呀，又想喝酒了。一想我已经发了誓不喝酒啊，我怎么这馋虫又上来了，真他娘的没出息。就这样的偷偷的掐了自己大腿里子一下，掐的还真疼，他打了个激灵，挺胸从酒馆前面过去了，不喝，看看我自己能管住我自己不。没走几步，又一家酒馆。哎，这家这酒坛子还没盖，风这一飘啊，哎，这个酒味这个诱人呢。他娘的，怎么这么多卖酒的呢？偏在我鼻子底下卖酒，这真叫人难受，不喝。他又掐了自己一下，
0: 哪知道这都是自欺欺人的招。哎呀，往前没走了几步，他自己管不住自己了，这馋虫啊顺着嗓子眼往上爬，这是他闹心呢。哎呀，机会难得呀，不然的话我再开一回荤，再解一回馋。就这样，鲁智深厚着脸皮迈大步又走进酒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曲目，可见也算是难度系数有高评级的一首歌了。当然了，当年多少选秀比赛当中，大家为了凸显自己的实力唱功，都选唱过张惠妹的歌。我知道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张惠妹96年发行了个人专辑姐妹，这首歌呢就收录在其中，后来孙燕姿还翻唱了这首歌啊。当时燕姿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 Star 自选集，为什么她要选这首歌，据说是当年学唱歌时的考试指定曲。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阿桑寂寞在唱歌。这是阿桑第二张个人同名专辑主打，发行在2005年。这个歌开始呢是一段法语旁白，意思是天黑了，孤独又慢慢吞噬我们了，受伤的人心又开始疼了，爱情已经远了，我们也很久没再见面，难以置信的是就这样很多人也竟然能活着过来。阿桑说他一个人常常会觉得很寂寞，但却很少看到有人会跟他一样勇敢地承认自己很寂寞。其实有一种寂寞和孤独倒也是成

念人的一种福利，不需要和外界解释太多，只是一个人听听歌也好，看看书也好，就享受一个人独属于自己时光的生活，倒也是一种美好吧，不是吗？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2: 对女性朋友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持续的情绪稳定，很良性的财务状况，可控的生活节奏和理性的消费观念，而不是成天纠结于说啊，某个人爱不爱你啊，他为什么不关心你啊，或者怎么样。有时候感情经营起来

也需要给予彼此的空间。男朋友想去玩盘游戏，想去打个球，别兄弟聚个会吃个夜宵，就让他去吧。女朋友想去蹦个迪逛个街，就让他去吧。相互给予这样的信任感，我想才会更加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吧。来听顺子《永远等待》。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张震岳和蔡健雅的思念是一种病，有网友问是什么病呢？相思病吗？现在电子科技那么发达，大家相互联系起来似乎是越来越容易，所以那种思念入骨的感觉是不是也已经越来越少了呢？不过很多人都很喜欢张震岳他那种直来直去的歌词，就像是最青春时期遇到的爱情一样，什么都是最热烈的，不是吗？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Tank 和 Selina 的独唱情歌。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下一首歌来听艾怡良《Forever Young》。
2: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

没有尝到过愿望成真的滋味，因为或许你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你会在不经意间假装自己没有时间，没有愿望，没有不顾一切的决心，直到真的一无所有的那天，回头看看这一路走来的生活和时间，是浪费了多少个，错过了多少个可以实现愿望的机会呢？它一定是会在不经意之间突然出现，如果没有准备好，真的是会措手不及。来听迪克牛仔《我这个你不爱的人》。黑的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什么叫做旧自己？大概就是忠于自己的感觉，认真做每一件事情，不要烦，不要放弃，不要敷衍，哪怕写文章时标点符号弄清楚，不要有错别字这种细化的事情一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自己救自己吧。感情有时候也是同理，忠于自己内心，忠于自己的喜好，你才不会有那么多抗拒的心理。来听张国荣《想你》。
1: 爱做工吗？咖啡做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

个人一生当中一定要有自己的热爱，不见得我们可以把自己所热爱的事情作为职业，但一定要有一件事情，它是我们在所有其他人事物上付出的时间和心力的充分理由，是我们做出任何努力的发心所在。如果没有它，你会觉得漫无目的，鸡零狗碎，眼里无光。所以无论你多大吧，18、20、30、40，这个热爱我觉得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有。来听陈洁仪《爱让我犯错》。想对

那人臣的本分呢，我们上一次跟大家交流到四种主动，一个当老师的人，一个当校长的人，他自己，哎，校长是不是人臣？他面对教育官员，他就是人臣了。所以为人君者，同时也是为人臣啊。哦，假如当老师的人为人臣做得非常好，保证他教出来的孩子以后出社会都是忠臣。一个老师动不动就批评校长、批评领导，他的学生以后出来可能就给人家添乱，因为会顶撞，会不服从领导。所以很可悲啊，有一些名校，名校是花国家最多的钱，因为给他的那个款项最多啊。结果很让人要反思的是呢，这些名校啊，很多都出国不回来，甚至骂自己国家最严重，因为那些名校里面呢，老师很可能都在批评领导，批评自己的国家。

当然结果会这样。这个是非常错误。得到国家对最多的支持，应该最爱国，怎么颠倒？这不对的。哦，那以身作则重要。其实学生都单纯了，包含大学生都单纯。这个除了自己的人生感受，我感觉我初中的时候非常单纯啊，你们看得出来吗？读了那个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的这些教诲，我自己跑去看孙中山先生传呢。初中的时候啊，看着哭得死去活来。哎，一个国家要建设起来，那多少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国家社会的安定不容易啦。哦，所以当时候初中感觉单纯，包含我自己啊，去北京很多所大学演讲，那学生听课啊，真的是聚精会神。你说他假如不单纯，怎么会这样听课嘞？所以大学生都单纯，更何况是幼儿园小学的孩子，那他的老师的身教言教决定会改变他的一生。哎，哦，那四种主动啊，要从老师做出来啊，主动请教。你当老师的人，你会不会遇到不会的问题？啊，你当老师常常在那里翻字典，啊，常常，向你学习的善知识请教，然后再来给你的学生回复，你的学生就看到你的好学，主动请教，啊，主动发问，学问学问，要学着怎么问呢？啊，那主动参与。哎，学校里面很多活动你都带头主动参与。哎，一个团体的风气也要靠每个人带动啊。不然领导会很辛苦。啊，主动汇报。啊，这些带班的情况啊要汇报。主动请示。啊，做什么决定会影响团体的。不自专。要请示之后再做。啊，这些不只是为人臣呢，为人子女是这样，为人弟子亦如是，都是相通的。其实我们冷静想一想，我们也做君，也做亲，也做师，但是最基本的弟子的态度没有。所以因为我们没有弟子态度把它做好，所以我们在君亲师的角色一定会遇到状况，下属不够服从，小孩不够听话，学生不够受教，一遇到了一定要想到老祖宗的一句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哦，诶，我们教的小朋友不听话，哎，他那个不听话我有没有？哎，大家不要看哦，心不听话都有能量哦，那个不听话的心念一出去就会造成影响哦。啊，之前有跟大家举例子嘛，有一个母亲学传统文化，突然有一阵子感遇到寒流，看韩剧。哇，没日没夜的看哦，不读经了，不听经了。啊，他女儿本来很乖哦，结果他在看韩剧那一段时间，孩子在学校不听课，看小说，马上感应了。

所以当领导、当父母、当老师，看底下有问题哦，马上回观反照，调自己，叫天人合一。人是我们自己的心呢、啊，天是什么？自然的轨迹，我们所呈现的所有的现象，都是我们的心反射出去，心境一调，境界就转了。啊，所以传统文化教什么？心能转境，心把持不住了，就被境转了。啊，所以功夫就在能转境界哦。啊，守住自己的真心，守住自己的不断的自我关照，然后自己以身作则去做。好，接着我们跟大家提到人臣的本分的第二个重点，要务本。务本，服从为负责之本，礼节为治世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上次有跟大家提过，那我们有务本呢，我们孩子就学到了，这个都是利益他的一生。接着跟大家谈人臣本分第三，要能立节、尽忠、规劝、举贤。我们透过群书360的复习啊，来体会这人臣的应有的德风啊。38页61句，立节操。首先呢，我们身为公务员、教育人员啊，一定要不贪。尤其都是国家的公堂啊，耳奉耳禄，民脂民膏，都是人民的血汗哦。啊，那当然这个历劫除了不贪之外，啊，包含很多重要的美德，啊，都应该啊带头来做，啊，比方工作的尽忠勤奋啊，都可以带头来做。这是讲到杨震，字伯起，弘农人，迁东莱太守，刚好要到东莱去担任太守，到今昌邑县，故所举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这故就是曾经啊以举荐过的秀才王密呢，他刚好做昌邑的县令，夜见啊，去拜见他，至夜怀经十经以慰政啊，晚上拿了黄金十经啊，要去送给杨震。曰，杨震说呢，故人之君呢，君不知故人何也？我是因为了解你有才干呢，才推荐你，啊，做出来服务人民。那你怎么这么不了解我呢？还拿黄金来呢？这是为什么呢？啊，人与人之间故在相知的，怎么可以这样呢？那是送黄金有点变侮辱他了。哎，接着王密曰，木叶无知者啊，现在已经天黑了啊，没有人知道。杨震说呢，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天知道、神知道、我知道、你也知道，怎么会没有人知道呢？啊，所以杨家后来堂号叫四知堂，就是杨震历劫影响了他1000-2000年的后代哦。好，这也是读书人、公务员的好榜样。

我们要历劫。尤其刚刚讲到四个主动当中的主动参与，也是主动做好榜样。第二，敬忠。我们看40页64句，君子之事上也，君子在侍奉国君，侍奉他的领导，敬师敬忠。上朝为官的时候想着尽忠职守，认真负责，退师补过。当然他尽忠职守呢，都是为了天下人谋福利啊，就像我们在学校服务，就是为了教育好下一代，成为社会的栋梁。退师补过，退朝居家的时候总想着补救自己的过失，增进自己的德行学问，以便利益大众。为人臣德行不高，领导人听我们的话打折扣。你德行非常高呢，他打从内心尊重你，你的话他听得重。同样的，我们当老师，在带孩子的过程，尤其自身也是私教的一代啊，传统文化断了两三代啦，我们自己也没有深入啊。虽然现在在教孩子学《弟子规》，学传统文化的经典啊，我们也在学啊。甚至很可能哦，我们的习气某些部分还比学生重呢。那要不要退师补过？还要反思哦，我今天的态度言行有没有给学生做反面教材，这要忏悔哦。退师补过，将顺其美、哦、如果国君有美善的德行善行，要顺势呢去促进。那这个在学校里面，校长领导甚至于年级组长啊、哦，或者是同仁有非常好的理念要在学校推展，将顺其美，要尽力去支持。好事多磨啊，学校的好事真的办成呢，多少学生受益呢、哦、尤其是推展圣教，那正确的思想观念就入了孩子的心灵了。再难都要极力支持，所以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帮助领导匡正补救他的过失，故上下能相亲，那你的领导就可以感觉到你的真心嘛，互相之间就越来越亲爱，甚至于你的校长你的领导常常有重要的事都会找你商量，一定的。那这个是敬忠。我们想到《弟子规》讲父母呼应勿缓，也是敬忠，亲所好力为具，尽力去做。尤其我们现在整个国家啊，在习主席的带领全面复兴中华文化，那学校那更不用讲了，学校就是办教育的。那这个时候亲所好力为具啊，我们就尽忠带头，毫无保留去做。下一句呢，劝谏啊，在65句啊，41页65句，劝谏也就是《弟子规》讲的善相劝，德皆见，过不归，道两亏。这也是本分，不劝我们就有过失啊。亲有过，见是根啊。我们的领导甚至同事有过失，见是根。怡无色，柔无声，见不入，悦复见，豪气随，踏无怨。其实我们劝领导，劝身边的人呢，劝得不好，只要肯拿这一句关照，保证可以找出我们哪边还有改
净的空间。您假如找不到呢，我们再好好 talk 一下，我们交流一下，切磋一下，绝对有。你说我都找过了，真的没有，没有你就不会来找我。你来找我代表你虽然其他都做到了，还有一点耐性不够。对啊，不然你怎么来找我？因为你全部都做到了，接着就是耐性啊，要等待对方的成长啊，又急不来。我不要这么讲，你就不来找我了。啊，切磋就对，互相切磋可以互相促进。那这个劝谏就讲了，中有三术啊，臣子敬忠啊，有三种策略，也三种不同的方法，甚至是功夫。功夫也有高下，也有浅深哦。第一种叫防，恶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还没有发生，防为杜渐，这个最高。发而进渐谓之救，刚刚出现一些征兆错误，赶快进行提醒劝谏，这个叫救，就化解掉。行而则之谓之戒也，行就是已经造成事实，事后啊检讨补救，这个谓之戒。戒就是往后啊引以为戒啊，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那我们既然懂得这个道理了，我们在为人臣呢，应该以什么为目标？防，哎，那得要下功夫，我要看得很深，看得很远哦。哎，第四点呢，举贤，这个重要。今天我们在一个岗位当中，我们不能培养出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才，我们离开了，那这个团队不就受很大的损害？那我们哪有尽到责任？好，这节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

0: 当归补血和一百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3: 体无限，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孙老师您好。
7: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伙聊一聊景岳全书当中的一个医案故事。这个医案故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补虚派的祖师爷张景岳呀，当年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啊，他是吃了那个毒蘑菇，然后呢出现了中毒，感觉快不行了，上吐下泻。那之前呢家属啊也找过其他的大夫，那前面的大夫一看说中毒了，赶紧用一些清热解毒的药，像什么蒲公英啊、金银花呀、黄连呢、这些清热解毒的药就往这个患者嘴里灌，结果是越治越重。这个患者啊，胸部腹部全肿胀起来了，甚至连口水都喝不进去了。这家属一看不行啊，庸医这是害命啊，就赶紧找到了我祖师爷张景岳。结果老人家一搭脉就跟这个家属说道啊，说这个蘑菇啊长在极阴之处，它本身就带着寒毒，那你再用这些寒凉的药去给它解毒，寒上加寒，雪上加霜啊，你把这些苦寒的药往血身上灌，不但说解不了毒，反而助长了毒性，这是因为虚放大了毒性。那我今天呢给大家上来就讲这么一个医案，就是要告诉大家同样

药，有的人呢吃的治病啊，有的人反受其害呀。我老孙呢行医多年，我见过太多的人，你像降压药啊、降糖药，怎么样啊？结果把胃吃坏了吧？有的人整天打胰岛素，结果怎么样啊？肝功能、肾功能不正常了吧？有的人吃这个阿司匹林、吃玻璃维啊，结果怎么样啊？牙龈出血、胃溃疡、穿孔的，比比皆是。那药是治病的，那你吃着吃着，却旧伤未了，添了新病。我相信啊，这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正在经历的困惑。在24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有一个叫不良药品反应监测报告啊，这个监测报告就显示啊，说65岁以上的老年患者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高达33.4%，这在所有年龄段里边它占比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同一种药年轻人吃的可能没啥事儿，但是换成咱们老年朋友吃了，他反应就大。为啥呀？因为人老了，因为你阴阳气血亏了，气虚了，这个药力呢没人领路，在你体内就找不着方向。那你血亏了啊，药力到了它也留不住，白白的耗散掉了。那你阴亏了，药力进去没有阴液的承载，它吸收不了，反而成了虚火。那你阳亏了，药力推不动啊，就淤在体内，反倒成了负担。所以说呀，人吃药之所以有副作用，是因为虚放大了药的偏性。那阴阳气血亏了，药物的一点点的偏性啊，都可能成为大问题的。就像我们中医常讲的，胜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呢以薄药。就是体质强的人呢可以承受比较大的这个药力，那体质弱的人呢可能连常规的剂量他都扛不住。所以啊，你光换药，你减药，哪怕是你停药，都也是在治标。只有把亏掉的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回来，你才能扛得住药物的这种偏性，就把药力呢咱们用到正道上了啊。那我孙志刚，我老孙呢坐诊多年，我总结出了3类最容易中招的情况。那这3种情况表面上看是药出了问题啊，但是根源大都在四虚上，也就是四虚越重啊，副作用就越大。所以在这儿啊，我今天啊要重点提醒大家伙，咱们但凡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调整啊，尽早就把这个四虚给它补上。首先第一类啊，长期吃西药的，哎，吃着吃着把胃吃坏了，把肝吃伤了，把肾吃亏了的啊，你像糖尿病患者吧，吃这个2甲生胍降血糖，咱们不少糖友啊吃了几年之后便秘腹泻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你像吃拜阿司匹林、吃抗凝药的啊，吃着吃着哎出现胃疼、牙龈出血，出现皮肤黏膜的这种淤青啊，皮下出血的。还有啊，像吃这个利普妥的啊，吃这各种他汀的，出现浑身乏力的、转眉升高的。再有的呢，像这个降压药，比方说利尿的啊，吃完之后呢腿没劲儿啊，尿酸升高的。那你气虚了，药力啊在你体内是代谢不掉的，越积越多。那我们血亏了呢，脏器修复不了啊，今天伤一点儿，明儿伤一点儿啊，日积月累呢也是个大窟窿。所以说到底啊，它不是说用药副作用大，而是你的虚助长了药的毒性。第二类呢，就是用药依赖性高的，你像啊降压药、强心药、平喘药啊，你吃着就行，吃着就见效，停了就不行，停了就喘就肿的，你以为是药在帮你保命吗？不是，实际上啊是它把你的心肾功能给接管了，你的心脏啊越跳越没劲儿，

些依赖药，你像那个什么止咳平喘药，喷上就通气儿，不喷呢就憋着不行了。是你以为药在帮你呼吸吗？不是啊，实际上呢，它把你的肺功能也接管了。还有像那个激素类药啊，比如风湿骨病的患者呀，皮肤病的患者呀，哎，一吃一抹就好了，哎，一停就犯了，一次比一次严重，甚至到最后啊，根本就不管用了。你以为这药在帮你治病吗？不是啊，实际上呢，它把你的免疫调节能力给接管了，啊，就身体啊已经不会自我修复了，啊，药帮你干了本该你自己干的活，就这个意思啊。那干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可能还没啥大事，但时间长了干久了呢，你身体自身的这个功能啊就退化了，最后呢，药也不管用了。不是药不行了，而是你阴阳气血已经亏到连药都带不动了，啊，就是四虚啊，它放大了药的依赖性，当然也放大了它的失效。第三类，吃中药补错了方向，偏性呢就成了药毒。很多人呢觉得说这个西药伤身呢，我不行，我就吃中药啊，觉得中药呢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但是今天老孙在这儿啊，想给大家纠正一点，中药呢它也有存在一些偏性的问题啊，这个偏性你用对了是药，你要是用错了就是毒。所以很多人看中医啊，哎，大夫说你阴虚，阴虚就滋阴啊，说你阳虚，阳虚我就壮阳，错了。咱们60岁以后啊，阴阳气血可不只是说亏一头的事儿了，你阴虚的人他一定也存在阳虚的情况，那反过来讲呢，阳虚的人他也一定有阴虚的成分，气虚的人必定会血虚，血虚的人必定会阴虚。你看啊，只补阴不补阳，那阴呢就是一潭死水，你只补阳不补阴呢，阳就是干柴烈火，你只补气不补血，气就是一股空气啊，你只补血不补气呢，那血就是一潭死血，补错了方向，偏性呢就被放大了。不是药不管用啊，而是你太虚了，药一进来你就扛不住了。所以啊，补错了方向，药物的偏性同样被放大。所以我今天讲这三类情况都是吃药的这个情况啊。那说白了呢，不仅是用药副作用的问题，更是药物被四虚放大了毒性。所以咱们国家药品不良反应这个监测年度报告不显示吗？长期服用5种以上药物的人群，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接近60%了。那每多联合使用1种药，药物间互相产生的这种风险就会增加10%。啊，所以药越多虚越重，虚越重副作用越大啊，副作用越大病越多。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是经过50万患者亲身验证的，它治得好，不复发，没有副作用。这其中啊主要有以下3点。首先第1点呢，它大补全补，就不带着这种偏性。你普通中药要么是滋阴的，要么是补阳的，它就是偏补一头。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里边有2味镇方之宝，一味呢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它天生具备阴阳同根，它补气不燥，补血不腻啊，补阴不寒，补阳不热，它不带一点点的偏性。第2味呢就是紫河车了，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是血肉有情之品呐、所以它专补先天的肾精，大补后天的气血啊。你别的药带着偏性进来，你虚了你就扛不住，而它不带偏性，阴阳气血你再虚，它只是往里边填，它不会往偏处去带。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50万患者无一例副作用的根本原因。第2点就是技术强，

0: 药效直接给你拉满。你像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无啊，就是当年啊我们在那个北纬三十度发现的那株300年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可是你光靠这一株怎么够啊？那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利用的是最先进的啊生物基因转化克隆技术，对母体呢进行克隆繁殖，把这个活药的这个生命力啊原封不动的把它给复制出来了，而且药效直接提升了120倍。这就是第二代原研药的底气，它不靠量堆，靠啥呢？靠技术上的突破。第三，配方独特，是国宝级的身份。那咱们这里边用到的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之物，是血肉有情之品，专补先天肾精。那什么是肾精啊？我给大家讲过啊，肾精就是我们人的命。哎，你看肾精有啥功能呢？首先啊，肾精是主生长发育的。有的朋友啊说，我年轻时候1米8，现在我老了1米77了，那怎么缩了3公分呢？哎，因为你上年龄之后啊，你肾精是亏虚的，所以这个生长发育的能力是逐年下降的。第二呢，肾精主生殖，肾精亏虚啊，你像女性呢就可能会引起这个闭经啊。我们男性朋友年老了之后啊，随着你肾气的衰退，那你的生育功能呢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三个作用呢，主骨生髓，充养大脑。所以人呢到了岁数之后啊，出现这种思维的障碍呀、啊、这个记忆力的减退呀、啊、就是你肾精亏虚了啊。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呀、啊、那第四条呢，滋养五官毛发啊。肾呢其华在发，开窍于耳啊，肝肾同源，包括眼睛也跟这个肾精有很大关系。第五点呢，就是固护本源，就你寿命的长短呢都是由肾精来决定的。但是目前呢，全世界只有人体胎盘，只有这一味药能补先天的肾精，而且还补而不漏。但是这个人体胎盘这味药可不是说你谁想用拿了就能用的啊。在2015年的时候，咱们国家药监局啊就是已经明令禁止了，非国宝级配方绝对不能使用紫河车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是属于国字001号配方，第二代原研药，是国家给盖章认证的，所以它就能合法使用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底气所在啊，它靠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国宝级的身份和它扎实的这种沉淀。所以大家伙记住了，国家专利补序方一副药保你吃喝拉撒睡全顺当，两副药啊保你心不慌气不喘指标稳降，三副药保你气血充足精神旺固本安康寿命长。那现在呀，国家专利补序方第二代原药已经为大家争取到了这个专项的医保补贴政策，咱们拿着医保本啊就可以直接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是先到先得的，只要是您是那种就是长期被老慢病啊，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气管炎老肺病啊，包括什么胃肠功能紊乱呐、失眠呐，这些老慢病长期困扰的咱们的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现在呀，这个医保专项的补贴政策呢可能随时被叫停的啊，咱们要报名的一定要记好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161-870。还有啊，就是之前您是按照原价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老朋友，同样呢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医保报销的啊，就是把您之前花的钱呢按照那个报销的比例会退还给您的。比如说您之前花原价我买过3副药，那加上咱们这次报销的呢就能给您退回来大概13440块钱，这可是真金白银呐。所以咱们 老用户老朋友也不要错过啊，报名电话是同样的400-6161870。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孙主任，我还想再买点这个补虚方啊。
0: 您是老朋友老用户？
3: 哎，老朋友。
0: 哎，
3: 我吃了有26天了。
0: 嗯
3: 啊，这26天啊，你看我感觉啊，我睡觉好多了。
0: 嗯，
3: 小肚子呢也不胀了，腿也不抽筋了。您当初啊和我说，我这情况如果一副药啊就能解决我的所有问题，基本上也都做到了。
0: 基本上都做到了，我没吹牛吧？是不是啊？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看我就感觉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是真管用。
0: 嗯，
3: 我现在那一宿啊能睡9个多小时了。
0: 哎呦，
3: 哎呀，你看以前啊我一个星期加起来也睡不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3: 还有啊，这不我这小腿也不抽筋了，吃了26天啊一次没犯。
0: 嗯，
3: 哎呀，你说我就奇了怪了，吃钙片啊，不钙啊，补了3年也没好使。
0: 嗯，
3: 没想到用这补虚方，哎，吃上它就好使了。
0: 哎，阴阳气血的亏虚啊，这是根本原因啊，筋脉失养，人就会出现这个抽筋儿。
3: 哦，
0: 其实，在临床上啊，真正缺钙造成的腿抽筋儿，只有发病率的1%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咱们有腿抽筋儿的，你要想这个腿不抽筋儿，一定要补足阴阳气血才行。
3: 嗯，还真是，这不是当时啊，这不是你就让我买了一副药。
0: 哎，
3: 我呢还有这个肾虚肾亏。
0: 嗯，
3: 哎，腰酸，小肚子老是胀疼胀疼的。
0: 哎，
3: 还有这前列腺肥大。
0: 嗯，
3: 我就是啊，小便没劲儿，还频啊，这个一点儿想法，就说、啊、那方面那个事儿也没有。
0: 嗯
3: 啊，我你看我和我爱人呢，有2年了没在一个屋里睡了。
0: 哎呦，那您这个肾亏呀、啊，亏得特别严重，这两口不在一个床睡了，这不好啊。慢慢感情就疏远了。
3: 哎呀，哎呀，真要您说的，哎呀，你真的感情越来越淡。
0: 嗯、
3: 我也为这事发愁，也吃了老多的药，可是也不好使。
0: 嗯，
3: 这阴囊啊，一天一天的还湿漉漉的，难受。
0: 嗯，
3: 哎，这不现在啊，我用了补益方之后，哎，我这下边都是干爽了，哎，不湿了，也没味儿了。
0: 嗯嗯，
3: 你看我用了这补益方之后啊，有一周吧，大概上、
0: 嗯，
3: 哎，早上起来这不是被尿憋醒了，
0: 哎，

0: 哎呀，最让我意外的是啥呢？哎呀，下边一柱擎天。
1: 哎呦，
2: 多好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我过了50岁以后，从来没有这个反应了。
1: 嗯嗯。
0: 哎呀，真没想到这个补虚方啊，治疗肾虚肾亏啊，真好，真像孙同志您说的，治一个好一个。

0: 啊，肾精一生，那肾精生出来，你说哪还有什么治不好的肾虚肾亏呀、啊？是不是啊？
1: 哎呀，还真是呢。哎呀，我现在也特别高兴，孙主任。这不是，我还想这不想停，我还想再买两副接着用啊。而且现在呀，用了医保本就能买。哎，你说我再买两副行不行？
0: 我当时应该说呀，治您的这点问题呢，一副药就足够了，是不是啊？现在呢，也充分证明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真正做到了，是不是啊？
1: 做到了。
0: 那如果说你想呢，多吃点，我呢也不反对。但是啊，我们的医保报销这个专项补贴政策呢，可能随时会结束的。你要想用医保本买，就得抓紧时间去报名，好不好？
1: 行行行，你要是不反对呢，我就继续用，我现在就报名，孙主任。谢谢您。
0: 我不反对啊，不反对。但是现在啊，我还得跟您这个多叮嘱一句啊，您不要以为现在咱们这腰杆硬了就使劲的过度的消耗啊，您记住我的一句话，十滴血一滴精，十滴精一滴髓啊，十滴髓是一年寿啊，所以我们男同胞啊，一定得学会啥呀，要学会藏精，因为精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1: 哎，行行行，这我知道了，孙主任，我也听您的，行，那这么说我去报名。
0: 好的，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1: 好，孙主任，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也是最近一直都在听你节目嘛。今天听到医保报销的活动要结束了。
0: 可能
3: 我就想着问问呀，我吃你这个国家补虚方好不好使呢？
0: 听这意思您是这个新朋友是不是啊？
3: 哎，对，
0: 您把这个您的一些具体情况，把您发病的情况您跟我讲一讲好吧？
3: 哎，行。因为啥呢，孙主任，我今年这不也60了吗？就先说我这关节吧。
0: 哎呀
3: 我有这个关节炎风湿呀、啊、你都不知道，都折磨我很多年了。两个膝盖呀，早上起来我的膝盖僵的就跟那木头棍一样。就得要在床上揉上个半天也才能下地。
0: 哎，这就是风湿病的一个显著特点，叫沉僵啊。
3: 尤其一到大冬天，我那个膝盖就往外冒凉风，你说穿上那棉裤呀都捂不热呀，门都不敢出，整天就窝在家里。尤其是晚上睡觉，那膝盖还要夹个热水袋才行。上医院一检查，这大夫就说我这什么风因子高。说血沉的快。你看这吧，我也说不懂。
0: 您说的这是叫类风湿因子高了，还有一个指标啊叫血沉啊，血沉快了，是这两个指标都是跟这个风湿活动有关系的这么检测指标啊，就说明你是类风湿了，这是啊。
3: 是大夫他就给我开了艾拉莫德。你说这药吧我也吃了有大半年呢。到最后我这个胃呀、啊、都吃得不好了。
0: 那您的膝盖这个情况好转一些没有啊？
3: 哪有啊，该疼它还是疼呀。
0: 该疼还疼。
3: 但你说这骨头的病啊真的没好呀也就算了。可我去年体检这又给我查出来肺里头有那个结节。
0: 哎呦，那您这个结节是多发的吗？那个直径是多大，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他就告诉我说里有三个。
0: 是多发的。
3: 最大的有5毫米。磨玻璃样。
0: 磨玻璃结节。
3: 大夫说3个月到半年要复查一次。我一听到这结节呀把我吓坏了，我哪能等得住呀，我大姐不就是因为肺癌人走了。
0: 所以说您这个心理压力很大是不是啊？
3: 是啊。为啥说我害怕，就有一个这档子事。我大姐从发现到没也就1年半。
0: 哎呦那么快。
3: 对，你说我这心里头天天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一样啊。晚上呀躺到床上睡不着，就寻思这事儿了。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一睡着呢就做梦。

0: 就梦见大夫说我这姐姐长大了。
1: 嗯，
0: 就为这呀，几晚上呀，我都吓醒过很多回，
1: 嗯，
0: 一下醒就是一身汗。
1: 嗯，
0: 孙主任，你说我这风湿还能好利索吗？他还有肺结节，这还能治好吗？
1: 嗯嗯，您这个先平复一下情绪啊，咱们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想好病啊，除了治根儿，心态情绪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医学上讲啊，像您这种啊5毫米的这种磨玻璃结节，90%以上都是良性的啊，它发展成这个肺癌，发展成癌变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咱们真正要警惕的是啥呀？是防止它继续长大，防止它密度变实啊。所以你的当务之急，不是说这个闭门留寇，而是要抓紧时间，咱们把门打开，要开门逐道，让这个结节呢没有机会，没有条件在木头上长木耳长蘑菇。你光把这蘑菇木耳摘掉没有用啊，你得把那木头晾干了，把那木头晒干了，把这个环境给它改变了，啊，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啥呢？就是要四虚同补啊，把咱们身体这片土壤啊给它晒透了，那你的风湿也好，你的肺结节也好，包括你的胃病，你的失眠也好，所有这一切咱们都能把它一起给治愈了。
0: 那是不是我吃了这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就把你刚才说这些虚都能补上，
1: 嗯，
0: 我这病就能好？
1: 嗯，没错没错啊，我一直说呢，
0: 嗯，
1: 四虚同补，根扎深，人到百岁腿不沉啊，不用太长的时间，就7天，你的这个膝盖啊膝关节就能热乎啊，保您100%呢就不疼了，而且胃舒服了，晚上咱们能睡个囫囵觉，您不做噩梦，是不是啊？我们能做到就7天1周，能让您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正常啊，而且2到3副药，别的问题我就不用说了，就是埋在你肺里的那结节嘛，你就担心那小炸弹，我告诉你啊，
0: 嗯，
1: 2到3副药我保证都给你拆了，你放心，没问题的啊。
0: 哎呦，那真太好了，孙主任，
1: 嗯，
0: 我这听广播说用医保本就直接买3副药，这不更划算吗？
1: 对对对，
0: 我就想直接买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哎，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的。万法皆缘，药度有缘人。其实我呀能为您看上病，这就是您与我们补虚派，与我老孙我们之间的这个缘分。当然同样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另外我得跟你说一下啊，这个医保政策呢可能随时都会停止的，所以咱们赶紧去报名啊，那就不耽误时间了，再见了好吧。
0: 哎好，那谢谢你的孙主任，
1: 不客气啊，
0: 我再去报名去。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咋这么长时间没接上呢？
4: 说下一个是我呀，让等着呢。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我是孙主任，咱们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哎呀，这可算接通了。你好啊，孙主任。
1: 你好，你好啊。
4: 哎，孙主任呐，你这个药啊，治糖尿病啊，也真是老好使了，
1: 老好使了啊！看样子是老朋友吧？
4: 哎，对，是老朋友了。
1: 哎，
4: 嗯，我这个糖尿病吧，有8-9年了。
1: 嗯，
4: 国家专利补虚方吧，我这2副药，已经快吃完了。
1: 嗯，
4: 哎，现在吧，我其他的降糖药全都停了。
1: 哦，就把那个之前的降糖药都停了啊，非常好，很好啊。我讲过呀，糖尿病呢乃大虚之症啊，它是本虚标实，虚为根本。你包括这个燥热呀、痰湿啊、淤血都是表象啊，它是全身多脏腑的亏虚，
4: 嗯，
1: 哎，这才是病根儿。所以我们讲啊，打蛇要打7寸啊，你补四虚，就是治糖尿病的根儿呢。哎，
4: 是啊，孙主任，
1: 嗯嗯，
4: 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要是早点碰上你这个药啊，
1: 嗯，
4: 哎，那哎呀，真的能少走8-9年的弯路，
1: 那少走不少弯路啊，是不是啊？
4: 是。
1: 嗯

0: 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
1: 哎，您说吧，别着急啊。
0: 我今年吧63了。
1: 嗯。
0: 刚得这个病那会儿吧，我开始吃的是那个二甲双胍。
1: 嗯。
0: 后来这血糖吧控制的不好，哎，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开始扎胰岛素了。嗯。
0: 哎，嗯，一天打32个单位。
1: 嗯。
0: 哎呀，这些年扎下来之后，我这个肚皮上，哎，可以说没有一块好地方了。
1: 嗯嗯。
0: 一按上就像那个橡皮似的。
1: 嗯。
0: 哎，硬。
1: 嗯，都特别硬了，有结节了，都是不是啊？
0: 是，
1: 嗯嗯，
0: 但是吧，这个吧还能忍受，
1: 嗯，
0: 就最折磨人啥的，就是这个并发症了。
1: 对对对，您说的特别对啊，这糖尿病最可恨的就是并发症。
0: 是，你看我这个嘴里边那舌头，它总烂，
1: 口腔溃疡，嗯，
0: 哎，一块一块的，红红彤彤的，
1: 嗯，
0: 你要是吃点热点的啦，或者咸点辣点的，哎，给你疼的，这吃嘚瑟，
1: 嗯嗯。
0: 上医院吧，那口腔科看完之后，大夫说我这个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萎缩舌炎。
1: 嗯，
0: 他说吧，你这个只能养着，没有别的招。
1: 这个萎缩性舌炎在西医认识他就没办法啊，啥办法没有啊？
0: 是，另外还有啥呢？我这个两个胳膊肘啊，
1: 嗯，
0: 还有那个膝盖窝这块，
1: 嗯，
0: 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就长那个湿疹。
1: 哦，
0: 哎呀，那专心的养啊，
1: 嗯，
0: 一挠挠破了吧，还只淌那个黄水，
1: 嗯，
0: 就用那个红霉素软膏吧，我都不知道抹多少了，哎，反正总是反反复复的，就是不好，
1: 就是不好，是不是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不得病，你包括像这个糖尿病，那更是大虚之症啊，所以要想好病，一定得补四虚，你不补四虚呢？就是隔靴搔痒啊！啊，今儿好，明儿饭，永远也出不了头。
0: 是，
1: 嗯嗯。
0: 哎呀，我之前吧，就是光盯着这个血糖那个数值的。
1: 嗯。
0: 哎，但是身上的毛病吧，这一个也不见少啊。
1: 嗯、
0: 年年犯，
1: 年
0: 年治、
1: 嗯。
0: 哎，你这钱吧没少花，可是人吧，这身上的毛病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1: 嗯。
0: 后来吧，我儿子，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打听到的，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外边的药店吧也买不着，
1: 嗯，
0: 哎呀，他也是托了好几层关系呢，哎，才给我弄到的。
1: 嗯，是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它这个产量是特别有限的、
0: 哦，
1: 所以一般不在这个药房售卖。
0: 之前吧，嗯，还真没听说过这个药。
1: 嗯，
0: 但是你别看那个药吧难买，但是吧，它是确实有它难买的那个、这个道理啊。
1: 嗯。
0: 我记得啥呢？就，我吃完这个补虚方啊，这个血糖的数值，
1: 嗯，
0: 我把它念给你听，您听听啊。
1: 哎哎，
0: 确实是很挺好，哎，
1: 嗯嗯，
0: 头一天晚上吧，我吃上的，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吧，血糖是9.6
1: 啊，9.6，
0: 哎，第三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是8.2，
1: 啊，就开始降了，
0: 对，
1: 嗯，
0: 第四天早上呢，是7.5。
1: 嗯，又降了，
0: 哎，嗯，等到第五天呢是7.1了，
1: 嗯，
0: 第六天的时候呢测的呢就是6.8，
1: 哎呀，很好啊，每天都有进步，每天都降点，是不是啊？哎，
0: 是
1: 啊，嗯，
0: 说句实话，孙主任，
1: 嗯，
0: 我这糖尿病我都89年了，
1: 嗯，
0: 这空腹啊，这个血糖吧没下过七个呀，
1: 嗯，
0: 你看第七天的时候就6.5了，
1: 6.5了，
0: 嗯，也就是从这天开始，第七天开始，这个血糖吧就一直很好了。
1: 嗯嗯，
0: 而且吧，现在这个胰岛素，我也快减完了，现在每天嘛打8个单位了。
1: 啊，现在血糖还比较稳定吗？
0: 哎呀，一直是稳稳当当的，陈主任。
1: 非常好。啊啊，
0: 说句实话，我吧从来没想过吧能把血糖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 嗯，
0: 你说这么多年了，哎呀，这回终于见着亮了。
1: 见亮了，这就是四虚同补。带来的效果啊，非常好啊，祝贺你、
0: 嗯、
1: 好吧，
0: 是是、
1: 嗯、
0: 我感觉这个补虚方啊，真的你不服不行，
1: 不服不行，是不是？
0: 哎，你不仅血糖的问题你看给我解决了，
1: 嗯，
0: 哎，就我你看吃上没几天嘛，这个舌头它也不疼了，后来这个嘴里边就是溃烂那个地方一块块的那、都好了、
1: 嗯、
0: 都长好了、
1: 哦、
0: 哎吃了能有半个月吧，
1: 嗯，
0: 两个胳膊肘的这个湿疹呢也不痒了、
1: 哦、
0: 哎，完了还不长了，也
1: 不长了，哎，非常好，嗯，
0: 对，到现在你看这两副药不快吃完了吗？
1: 嗯，
0: 这舌头吧现在也是利利索索的了，哎，吃啥也都香了，
1: 嗯，
0: 湿疹呢再没出现。

0: 所以啊，谁补须臾谁受益。
1: 确实是啊，现在吧，你看就我爱人给这个小孙子做的红烧肉，
0: 嗯，
1: 我都敢吃两块了，
0: 非常好。
1: 但是吧，要是就让我没想到的啥呢，
0: 嗯，
1: 就是他补肾吧，我感觉也挺厉害。
0: 嗯，这话怎讲啊？
1: 你看之前吧，我这个就是总拉了尿，
0: 嗯，
1: 一晚上吧上厕所了一个五六趟，
0: 嗯，
1: 到厕所呢还尿不出来多少了，就那么几滴子，
0: 嗯嗯，
1: 你要不去呢，哎呀，这憋得难受，
0: 嗯，
1: 哎，嗯，我吧之前吧也偷偷的买过不少的壮阳的、啊、补肾的这个药，
0: 嗯嗯，
1: 但是都不好使，吃了这个补心方之后，你看这刚一个月，
0: 嗯，
1: 哎，一宿吧最多也就能起来一次了。
0: 哦，就不咋起夜了，是不是？
1: 哎，那个尿尿呢，也挺顺溜的，也有劲儿了。
0: 嗯，
1: 哎，
0: 嗯，
1: 现在我感觉我这腰杆子现在可以说是杠杠的。六十多岁的人、
0: 嗯，
1: 我相信没有几个能和我比的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多好啊！这就是啊，你这个灶里添了把好柴火，是不是啊？我们全身上下都热乎的、
1: 嗯。
0: 哎，其实这主要就是咱们方子双君药的霸道之处了。它一文一武。武将军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守护，那文将军就是父精母血人体胎盘子和车，这样呢双剑合璧实现四虚同补，就能带来真真正正的效果。哎，那接下来啊咱们就效不更方吧，啊，你接着用够三副药，保证你活到99，这样我们血糖稳，吃麻麻香，精神矍铄，赛新郎，呵呵，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哎，
1: 宋主任，哎，其实吧、
0: 嗯，
1: 我今天吧，听到您说这个医保报销快结束了，和您那个通话之前吧，我就用医保又买了一副药，
0: 哦，
1: 一分钱没花、
0: 嗯，
1: 哎，所以吧，也谢谢你啊，为我们这些个糖尿病的患者研究这么好的药啊。
0: 哎，这个您这个说话太客气了啊，家里有笑声，碗里有饭香，你们好病了，就是我老孙最大的心愿啊。不过最后呢。我还得再提醒您一句啊，就是田里庄稼收了一茬，咱们得想着留点种子，还得养着地啊，你可别可劲儿刨啊，得细水长流才行，好不好？
1: 这个我知道，孙主任。
0: 好，
1: 你在节目里边也说过很多人，就是要学会啊藏经。
0: 对，没错，得藏经。
1: 哎，我现在行
0: 啊，
1: 哎，我也有分寸。
0: 嗯嗯，
1: 我今另外我今天吧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爱人呢、
0: 哎，
1: 我也想让他吧吃点这个药。
0: 嗯。
1: 你不是说这个女人一定要用这个紫河车吗？这样的话能抗衰老，还能不生病吗？
0: 哎，没错没错，这我得给您点个赞。你像《红楼梦》里边这个贾宝玉说过一句话，说女人是水做的，啊，
1: 嗯，
0: 想让水做的女人不干吧，一定要保证阴阳气血的充足，啊，另外女人这辈子不容易啊，都有经历啊，经血孕产。这个精血孕产呢、
1: 嗯、
0: 就是最消耗人体气血的，所以想让女人不老啊，想让你的这个爱人老伴少生点病，是吧，咱们就一定呢要补足阴阳气血的。
1: 哎，好，孙主任、
0: 哎、
1: 那我就让我爱人再跟你说几句
0: 啊。他在你边上呢。
1: 对对对，
0: 那你让他跟我说两句多好啊。
1: 哎，好好好，
0: 嗯、
1: 老伴、
2: 哎、
1: 你好。
2: 哎哎，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啊、
2: 哎，孙主任你好。
0: 嗯，
2: 我是啥呢，我就有点漏尿
0: 哦、
2: 嗯，然后不能蹦，一蹦就漏。
0: 嗯 嗯，
2: 有时候走道快点吧也漏。
0: 嗯
2: 嗯，这个情况是啥时候呢？我记着就是我闭经之后
0: 啊
2: 出现的、哦，闭经之前没有这种情况。
0: 嗯嗯，
2: 完了我还有点轻微的这个腰托。
0: 嗯，
2: 我就感觉我要是半腰时间长了，有时候搁家你看要是扫个地呀、啊，或者是刷个碗啥的，我时间长了、
0: 嗯、
2: 就不行，就直不起腰了。
0: 啊、
2: 你看看我啥，我得吃多长时间呢？
0: 啊，你这都是小问题了啊！你这些问题都好办，其实也都是那个气血亏虚啊、肾气不足导致的。尤其妇女啊，在绝经期之后，这个肾经呢会亏得更快了啊，会收不住这个膀胱的阀门，所以你看一使劲儿、一蹦的呀、一咳嗽、一打喷嚏就漏尿了。我们中医讲啊，腰为肾之府啊，肾经不足呢就养不住这个老腰了。自然呢你这个弯腰时间长了就有点直不起来了啊，像你这种情况都不重，一副药就能好啊。如果想治好以后呢说不再犯啊，咱们也可以再多吃一副也没问题啊。哎
2: 啊
0: 嗯嗯
2: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哎，谢谢孙主任了。
0: 嗯，不客气不客气啊。
1: 哎，就是刚才和你通话之前吧，我又订了一副药、
0: 嗯、
1: 这个呢是我吃的。
0: 对，
1: 我的寻思吧，你看

0: 人能吃那两副药呢，那我就改一下吧，订三副药，
1: 订三副，
0: 哎，反正就用医保买，也不用花钱。
1: 啊，那你就那个需要重新在这个报一下名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可能随时得结束，你赶紧去报名，
0: 哦，
1: 咱不耽误时间，好不好？我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好的，再见了啊。嗯，
0: 哎，好，再见。
1: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的。
1: 哎，
3: 我今天吧打电话吧就非常高兴啊。
1: 嗯嗯，为什么高兴啊？
3: 国家专利补需方我吃了100天了。
1: 啊，
3: 这药啊真是把我从那个阎王爷那拽回来了。
1: 哎呀，那我听您说话的声音啊，底气啊都挺足的，看来这100天的治疗您一定是收获不小吧。
3: 可不是吗，孙主任。
1: 哎，
3: 不瞒你说，我今年都75岁了。
1: 嗯，
3: 我高血压有年头了，20多年了，一吃就吃那个降压药来维持。
1: 哦，
3: 就是去年就是阳历年那天吧，
1: 嗯，
3: 正赶上吧，我就是擀饺子皮儿哈，完了右手啊，
1: 嗯，
3: 突然就麻了。
1: 嗯嗯，
3: 完了这个擀面杖都也咕噜不起来了。
1: 嗯，
3: 我就想喊老伴儿哈，完了就是张开嘴巴就说不出话，舌头就像被人拽住了似的。
1: 嗯嗯。
3: 然后我就用那左手敲灶台，
1: 嗯，
3: 完我老伴儿吧听着动静了，我赶紧的打这个120。
1: 哦，
3: 到医院吧一查吧，这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
1: 哎，脑出血了。当时到医院就是做手术了，还是说保守治疗了？
3: 开颅了，把那个血块取出来了。
1: 哦，做手术。
3: 出院以后我人吧就瘫了。
1: 嗯嗯，
3: 先是说话舌头吧，就跟短了半截似的舌头。
1: 嗯，
3: 说话说不出来。
1: 嗯，说不出来啊，
3: 越是着急越说不出来。
1: 嗯，
3: 再就是右边这脸木了。
1: 嗯，
3: 就是喝水啊就顺着嘴角啊就往下淌啊，自己还不知道呢。
1: 嗯嗯，
3: 最让我难受的是啥呢，我这个手吧就没有劲儿了，这右手。
1: 嗯，
3: 不能包饺子了。
1: 哎，这手包
3: 不
1: 了饺子了，
3: 擀皮儿擀不了了，
1: 擀不了皮儿的。嗯，
3: 以前我孙女儿最爱吃我包这饺子。
1: 嗯，
3: 包的酸菜叶、鲜菜和肉的。
1: 嗯，
3: 还有那个韭菜和鸡蛋的。
1: 啊，孩子
3: 脑出血，脑出血以后啊，这右手没劲儿了。
1: 嗯，
3: 擀不了皮儿了，也包不住了馅儿的。
1: 哎，
3: 小孙女来了，哎，我就看着他呀，也说不上一段话呀。
1: 嗯，
3: 有的时候，他就问他爷爷哈。
1: 嗯，
3: 说奶奶啥时候能包饺子？
1: 嗯，
3: 哎呀，我这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1: 嗯嗯，您先那个先平复一下心情啊，先这个控制一下情绪好不好啊。我们讲啊，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不管现在身处怎样的境地，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这个对您疾病的康复啊异常重要。其实脑出血过后留下后遗症啊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别怕啊，别怕，在半年之内呀，它是翻盘的一个最好的时机了。哎，我们只要把药选好了，我们人呢别这个太懒惰啊，包括你说话呀、走路啊、吃饭呢，哎，都会一天天的好转起来啊，别着急。
3: 医院大夫也这么跟我说的
1: 啊，也这么
3: 说
1: 的。说
3: 这病啊，
1: 嗯，
3: 能不能恢复好？这个半年很重要。
1: 对对对啊！
3: 我一听这话，心里就更害怕了。
1: 嗯，
3: 这要是半年要没有好利索。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
1: 嗯，
3: 啊，后来这老伴儿啊着急四处打听啊。
1: 嗯，
3: 最后还是在我们的省医院有个退休的刘主任。
1: 嗯，
3: 他让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哎，你看这就是有贵人相助啊，有贵人相助，你这病一定会好起来。嗯，
3: 完，啊，我这嗓子就发紧呢。
1: 嗯，
3: 就是咽东西费劲。
1: 嗯，
3: 都是我老伴儿含水含着药，我一口口嘴对嘴的就喂我，怕我呛着吗？
1: 怕你呛着。你看老伴儿多好啊，多好啊。
3: 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3: 我吃了10来天的时候，不管是喝水呀还是喝粥啊，
1: 嗯，
3: 几乎基本就不洒了。
1: 哎呀，进步很快啊。嗯，接下来呢，
3: 啊，再往后吧就20来天吧，有天晚上我渴了。
1: 嗯，
3: 一张嘴清清楚楚的说了个水字。
1: 嗯，

0: 给我老伴乐的，说这药真是吃对了。
1: 嗯，
0: 慢慢的我这个右手就能握拳了。
1: 嗯，
0: 虽然不太利索，但是能拿勺子吃饭了，不用老伴来喂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嗯，
0: 我吃了2个半月补虚方。
1: 嗯，
0: 基本上我就老伴能听我说什么的。
1: 嗯，
0: 听清楚了，
1: 能听明白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还有什么？
0: 我跟老伴说，我说我要包饺子，
1: 嗯，
0: 吃顿饺子，你帮我和和面，完我就左手我扶着皮儿，
1: 嗯，
0: 右手吧就一点点捻哈，
1: 啊，
0: 虽然慢慢吧，但是捏出来的是饺子是歪歪扭扭的，
1: 嗯，
0: 但是褶是褶，肚是肚，
1: 哎，
0: 就是能煮出来以后，我就把孙女儿，就是叫孙女来吃，
1: 啊，
0: 吃了5-6个。
1: 啊，还
0: 说奶奶能包饺子了，奶奶包的饺子真好吃啊。
1: 你看看啊，多好啊。哎，您别激动啊，稳定一下情绪。你看现在咱们喝水不漏了，说话清楚了啊，手能包饺子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带来的效果啊。你气足了，血能上如面部，你喝水喝粥啊，那就不漏了，是不是啊？血足了，经络就通了，所以你手就能擀这饺子皮儿的，能包饺捏褶的，手就有劲儿的啊，非常好，非常好，
0: 是啊，
1: 祝贺你。
0: 这三副药吃完，我老伴带我去医院做复查哈。
1: 哦，
0: 就是主任大夫让我就抬右臂，
1: 嗯，
0: 握拳头，
1: 哎，
0: 完看看舌头，
1: 哎，
0: 又做了各种检查，
1: 嗯，
0: 这什么头的就磁共振了，
1: 还有什么检查？
0: 还做那个动脉彩超检查。
1: 啊，
0: 各种检查吧。
1: 哎，结果怎么样啊？
0: 大夫把片子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
1: 嗯，
0: 说原来就出血压迫的神经组织恢复得很好。
1: 哎，
0: 侧面循环建立比一般人都好。
1: 哎，
0: 完了这个神经现在基本正常了。
1: 哎，你看看啊，这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我讲的起死人肉白骨带来的神奇效果，这不就是拨云见日了吗？
0: 我看我老伴儿嘛，一听了以后，眼面老伴儿都流眼泪了。
1: 哎呦，他也激动了，是不是啊？嗯，
0: 现在已经吃了100天的这补虚方了。
1: 嗯，
0: 下药都停了2月了，血压一直很正常的，很好。
1: 嗯，很好。
0: 我今天来想问一下孙主任，
1: 嗯，
0: 你看我这种情况往后还得吃多久能好？
1: 您现在呢，不管是复查的指标还是停降压药啊，都说明了一件事儿，就你体内已经达到了气足血盈，达到了阴平阳闭的状态啊，就是我们身体自己啊已经能良性的运转了。那您现在您手头啊还有多少药，您跟我说一下。
0: 我一共买了4副药
1: 啊，
0: 现在还有就10多天的药就吃完了
1: 啊，还有10多天就吃完了。那您这么着，您吃完呢就可以停了啊，吃完就可以停药，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不过呢，我提醒您一句，老姐姐啊，咱们现在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呀可能随时会结束的，所以你之前呢你可能是按照原价买的药，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报销这事儿呢办明白办利索啊。
0: 哎，我爸退完了，退了我17000多。孙主任，我谢谢你。
1: 嗯，不客气。
0: 你真是一个好大夫。
1: 嗯，
0: 又帮我病治好，
1: 嗯，
0: 又给我们省钱。
1: 哎，
0: 愿你吧一辈子都无病无灾，健健康康的。
1: 哎呀，我也祝愿您呢能够身心安康，福慧双增啊，好不好？我们时间有限啊，那要没有其他的问题呢，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0: 好，谢谢孙主任，
1: 再见，老姐姐啊，再见了。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前进吧中国共产党。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狸猫换太子，被狸猫换的小太子已经将近7岁了，二次进宫，皇上呢，让这陈琳带着小太子在宫中可以到处的游逛，走来走去就走到冷寒宫，小孩一问，陈琳说了，说这里边啊，有一位李娘娘。小太子一听冷寒宫，这里边冷吗？不是冷啊，太子啊，这是被皇上打入冷宫受罪的李娘娘啊。那我进去看看。陈琳一看，该着，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啊！今天他们母子就可以重逢。好，太子，我陪您进去。陈琳拉着小太子走进了冷寒宫。现在的李娘娘不比当初了，形容憔悴。您想，过去那是被皇帝宠信的爱妃，现在打入冷宫，吃的喝的很简单。

了，关键是他的心情啊。人活着，活一个情绪，活一个心情。吃的再好，这心里不好，这生活能舒心吗？多亏两个太监秦凤和于忠，真是挺好啊，每天侍奉着。开始呢，李娘娘要寻短见的，秦凤于忠再三的苦劝娘娘啊，娘娘，无论到什么时候您得活着，人只有活着才能有希望啊，您要是死了可是一了百了。娘娘渐渐呢就把死的心抛却了，现在这日子过着也算是踏心了。这陈琳领着小太子一进宫，秦凤于忠一瞧，哟，陈公公，您可有年头没进宫了啊。这不嘛，我陪着小太子啊，见一见李娘娘。就这么着，李娘娘一看呀，这个孩子怎么长得酷似当今圣上呢？看着这孩子，娘娘眼泪下来了。为什么？想起自己生的那个孩子，我怎么就生了一个妖孽呢？我那个孩子要是长大成人也跟他一般无二啊。娘娘看着他莫名的亲切，怎么母子天性啊，这个骨血，这东西说不清道不明。你挺好啊，娘娘，您挺好。陈琳呢又跟着说了几句话，也就是安慰吧，不能多待。很快陈琳带着太子出来了。回来之后，就在当天的晚上，天一黑，陈琳呢偷偷的二次到冷寒宫，见了娘娘，禀去了左右秦凤于忠啊，出去了。陈琳这才简短的语言就把狸猫换太子的整个经过跟娘娘都说了。李娘娘一听像做梦一样，陈琳呐，这是真的吗？娘娘，我不能撒谎，现在这个事情只有我知道，寇珠已然死了，除了我就是八王夫妻呀。娘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您只有保重身体，现在小太子刚刚进宫，长大成人，日后他就可以登基坐殿，他就做了皇上了。找机会，八王爷一定让您和他你们母子相认，您可不能想别的呀。娘娘，您知道吗？哎呀，陈琳呐，我多谢你。说着话，娘娘磕头，哎，娘娘，万万不可，您是娘娘，您这不折杀奴婢我吗？娘娘您多保重，我得走了。陈琳转身就走，回到自己住处，刚往这一坐，有太监来禀报刘娘娘传见。哦，陈琳很快跟着太监来见这刘皇后。一见面，刘皇后看了看他，陈琳呐，我听说今天你去冷寒宫了。啊，娘娘，正是。万岁爷不是让我带着小太子各处走一走转一转吗？今天路遇冷寒宫，就这么着，小太子要说进去看看，我就领他到里随便的转了转。都说什么了？看见那个李妃了吗？啊，见到了。也就是三言五语我们就出来了。陈琳呐，没说别的吗？没有，你去吧。是，陈琳走了。刘妃心想，这个陈琳现在是心腹之患呐、啊、这个事儿不除，我这心不踏实啊。啊，我老觉着这里边有事儿啊。叫郭槐，时间不大，六宫都总管郭槐来了，这是刘妃的心腹啊。哎，皇后娘娘，您传奴婢我有什么吩咐啊？郭槐啊，我觉得现在这个陈琳很危险呐、啊，不能让。

让他再活着了。娘娘，您是说要把他除掉？对，不除他，我这心不安呐。娘娘啊，治病您得治本呐，绝术您得挖这根。你是说李飞？什么意思？要把他除了？他要一没有，这个太子是不是当初那孩子还这么重要吗？他要一死，他一登基能怎么着啊？您还不是舒舒坦坦稳稳当当做您的皇后，日后做您的太后吗？娘娘，您说呢？郭槐呀，我没白疼你，有主意？有了，我想一主意，可不能走路风声。您放心，稳稳当当，踏踏实实，我想这么办。好，你这叫借刀杀人。对了，保证无声无息，神不知鬼不觉呀。好，赶快去办。正郭槐呀，出来了，这几天开始准备。准备什么呀？他做了一个小桃木人，然后这个小孩的前胸这儿把皇帝的生辰八字都写好了，找了七颗银针，这七窍上嘣嘣嘣嘣嘣嘣钉上银针，找一块绸子布这么一包，就是他了。这天带了四个小太监，事先呢预备好一大食盒，不少干鲜果品，他把这小桃木人往袖腿里一吞，溜溜达达赶奔冷寒宫。谁在这儿呢？秦凤于中一听，哟，郭槐来了，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小子不是好东西啊，他是那刘飞的心腹，太歹毒了。啊，郭总管啊，郭总管，您怎么来了？啊，秦凤于中，这几年你们哥俩可真是费了心了，辛苦了啊。哎呦，总管大人，瞧您说的，我今儿个带点干鲜果品，没别的，想看看娘娘。娘娘在哪儿呢？娘娘。说着话，郭槐往里走，屋中的李娘子一听郭槐来了，知道夜猫子进宅是无事不来呀，坐在这瞧着他。娘娘，哎呦，娘娘千岁呀，奴婢郭槐给您见礼了。免了。哎呦，娘娘啊，这么多年呢我都没来看您，今天你怎么来了？嗨，娘娘哎，给您道喜啊，我听皇上念叨了，就在这一两天皇上呢就要赦免您。娘娘，您的大难已经熬出头了，可喜可贺呀。啊，我这带点吃的，您随便吃点，您得保重身体呀。我说看看您这儿起居呀、饮食啊，哪有什么缺了的短了的，我也得安排安排呀。秦凤于中，你们可得加点小心，随时伺候着。总管您放心吧。啊，我看看。哎呦，说着话他往里边走。娘娘在哪儿睡觉啊？就在这儿。哟，秦凤啊，这被褥是不是有点薄啊？回头啊，我派人再送几条被窝来啊，别让娘娘受了苦啊。哎呦，这家具都老了，是当年也得换换，好在待不长了。行啊，你们都得加点小心啊。这走来走去，走到一个桌子跟前，哎呦，这哟，这是什么呀？这小子一伸手，郭槐没练过古典戏法，这手彩可够怪的，唰就把那巫蛊小人打袖口里吞出来呀。哎，嘿，这怎么还小人啊？这谁放这儿的啊？李娘娘坐着一听，

0: 站起来了。什么？娘娘，嘿，这小人儿
1: 哟，
0: 这鼻子眼儿还插着银针呢。这可有说道这个。嘿呦，娘娘哎，这我可不能不跟圣上回一声了。娘娘，那就对不住了，奴才我告辞了。小子们，走。一转身带着四个小太监扬长而去。娘娘一看傻了，李娘娘太明白了，这个小桃木人这叫巫蛊。宫廷当中古代年间经常有这种事儿，一种诅咒。他明白这是这小子带来的，心想刘飞呀，你好狠毒啊，我已然到了冷寒宫受了罪了，你还要赶尽杀绝呀，你这是要栽赃我，想要我的命啊。秦风于中一看，哎，娘娘，他走了，一会儿皇上就派人来，就得赐我死啊。娘娘，那个小桃木人哪儿的？他带来的这个东西，皇上一看一定会勃然大怒的，我活不了了。这你们不知道，我也甭细说了，我等死吧。娘娘，这不是栽赃吗？哪有的事儿？您得跑啊。哎呦，秦凤啊，皇宫深院高墙，我一个人我能跑得出去吗？我就是一只鸟，我也飞不出去呀。那这就是我的命啊，什么都不说了。秦凤于中这几年多亏你们两个人日夜照料我，我这一死你们也熬出来。娘娘，您怎么说这个话？不说了，有一件事情我跟你们说，当初我降生的可不是狸猫啊。娘娘就把陈琳跟他说的经过跟两个太监都说了，是自己的心腹啊。俩人听完了点了点头，娘娘您甭说了。陈琳跟您说呀，我们两个人斗胆在外边，我们都听到了，我们已然知道，我们怕您有闪失，所以没敢跟您打招呼。既然你们知道了，我死之后，日后太子登基有机会，你们去转成太子。娘娘啊，正因为如此，您更不能死了。太子将来要登了基，他就是皇帝，您就是皇后啊。您要是死了，这个事永远不见天日，冤沉海底，谁都不能知道了。我等不到那天了。娘娘，旁边于中说话了，娘娘，真是该着啊。我老娘啊，不行了，这一半天恐怕就活不了了，她这病太重了。头几天我领了个腰牌，我打算出宫去见最后一面了，这几天啊，这一忙一乱，我也没得出去。现在腰牌就在我这儿，娘娘，奴才我过去大伙不都说跟娘娘您有几分相似，我还觉得可能是跟您的缘分。这于中啊，别说跟李娘娘相似度达到80%，这已然就很了不起了。所以今天他说，娘娘啊，这老天的安排呀，自打奴才我进宫，多亏了娘娘您照应我，处处疼爱我们，您对每一个人都关怀爱护我，无以为报。娘娘，我长得像您，跟您有缘，这腰牌您戴上，您把衣服和我的衣服咱们一交换，发髻打开，我带娘娘您去死。于中，你的心我领了，这可使不得，我能连累你吗？你还年轻啊。娘娘什么都甭说了，您快。旁边秦凤一看，娘娘您听我说几句，既然于中这么说了，这又有腰牌， 我这也有腰牌，您换完衣服让他替您，我也好把您送出去，我有个交代呀，我能安排好您。不行不行，你们想的太简单了，他替我死了之后，那郭槐能这么草率吗？必然他要验尸啊，这小子很坏的，他一看要不是我，你们两个人都活不了啊。啊，我走了让你们死，我于心何忍呐、啊？哎呀娘娘啊，都到这会儿您什么都甭想了，您要是不答应我，娘娘我心已决，娘娘反正我打算死了，您今天要不答应我，我就一头我碰死这儿。玉忠，玉忠，你不能，娘娘我求求您，您就答应了吧。扑通，玉忠秦凤跪下了。好，我答应，我答应，娘娘事不宜迟，快赶快换衣服，发髻打开，娘娘戴上于中的帽子，于中化好了妆，换成娘娘的发饰。这个秦凤跟李娘娘都有腰牌了，就这么出离了皇宫，来到了秦凤家里。秦凤啊，这儿还有一个表哥呢。到了家中，秦凤就跟这表哥说，表哥叫范胜啊，表哥呀，这是宫里一个要人，他是谁我不便细说，这么说吧，表兄啊，这是咱们的长辈，他记我，我记他呀，您带着他雇一辆车赶快回咱的老家，千千万万不可久留，你要记住好好的服侍他，将来是您的福分。我这身上就这些钱，表兄你带上，你可要记住我的话。哦哦，范胜一看也不便问什么了，表弟你放心，你放心，我对天发誓，我就当父母一样奉养，这就对了，快走吧。这个秦凤安排好了，娘娘跟范胜雇了一辆车，很快逃离了京城。秦凤回到了宫中，来到冷寒宫，唉，心里边踏实多了。时间不大，传旨太监来了，小太监捧着个托盘，里边有一杯鸩酒。果然呐，那郭槐回去之后跟皇上面前这扇阴风点鬼火，有汁加叶这么一说，那皇帝勃然大怒，没有想到啊，这个贱人，他生了妖孽了，我把他打入了冷宫，他应该思过呀，他诅咒我，可恶，就这么着赐死。鸩酒一杯呀，鸩酒据传说这种鸟的羽毛，这鸟剧毒，说有这么一点在酒里唰这么一涮，这酒喝完之后绝气身亡，很快就完了。这是不是真的，这个就不好说了，反正是一杯毒酒啊，往这一放，小太监明白这娘娘还能跑出去吗？她连寒宫也出不去呀、啊，外边把这门把好了就等着了。于中呢看见这酒把它端起来，秦凤啊，咱们下世再见，一饮而尽，喝完了，哗，死尸是栽倒在地。秦凤看活生生的一个人娘娘走了，他比这于中大了将近20岁，多少年来两个人朝夕相处，说是自己的儿子都差不多呀，关系很好，现在被逼无奈，眼瞧着一条活生生的性命就死在这儿了。于中，于中啊，你死得有骨气，你是替娘娘死的，你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呀？ 嗯，你阴魂别散，我秦凤就跟你结伴同行。他抱起了于忠的尸身，你不要走，你慢走。于忠啊，黄泉路上，你等一等我。这世道没有公理呀、啊，好人遭此毒手。他到厨房找来了油，噗，床上一泼，找引火之物，啪，刹那之间，这火就起来了。秦风看着火，他是仰天长叹：“天哪，天哪，天无公理！”噌，一纵身，他是跃入了火海呀、啊。刹那之间，这火越烧越旺，越烧越旺。烈焰飞腾，浓烟滚滚，整个冷寒宫刹那之间就变成了一片火海。

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人已经不见了，现在你们还好？你有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听说有人已成家，我们渐渐都长大了，渐渐忘掉了那些最初的珍贵，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还剩下多少是最初的呢？听着忘情水长大，这首歌送给我那些最初的朋友们，才知道也许那个时候才是

谁又陪我闯了那些不疼不痒的祸？回到教室身边，剩下谁来陪坐？猛然回首，我的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我，这样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那个我们的操场，我们曾经走过，那个时候多真，那是我们的根。真的从不承认老师对我们有恩，只教会了知识，却没教会怎么做人。那个时候谁最笨，谁又一直在混？那个时候。

相指着鼻子骂娘却不往心里去，你每次出去买衣服总要拉着他陪你，每次和对象吵架总是要先和他谈，喝多了总是他把你扶回家，现在混得怎么样，是否还是那么的犟，而

我是丁兰。在歌坛当中，缔造经典的不仅有歌手，也有幕后的词曲作者。其中林夕那凄美文艺的歌词被几代天王天后所追捧，而滚滚红尘、皇后大道东、流年、你的背包、新不了情等等都是他写的。你很难想象这些跨越年代、风格迥异的歌都是出自一个人之手。

滚滚红尘。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林夕刚刚踏进娱乐圈的初期，1961年出生的他原名叫梁伟文，他很喜欢老一辈的填词人林振强，觉得林字很美，所以就选择姓林。而后来呢，看了简体版的《红楼梦》，发现梦字是林中夕阳，意境漂亮，于是觉得自己不如就叫林夕好了。看，一个名字就能体现他浪漫细腻的心思。

流年，真不知林夕从何而来的灵感写出这样的句子。感情是逃不开的宿命，似乎世界上所有的狭路都是为了相逢准备的。虽说命运在手中，但天意不可测，你又怎知下个转角会遇见谁。

那英出卖。其实这首歌我还非常喜欢周传雄的版本，改天一起来听。三十年间，林夕和几代天王天后合作。他说第一次见张国荣是在潜水玩他的家里，那时自己还是个刚刚开始写了两年歌词的后生仔，就像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孩子。但是他非常后悔的是在哥哥病况严重的时候，自己还写了一些很悲惨的歌给他。

我。和林夕合作过的天王天后实在太多，罗大佑、张国荣、王菲、梅艳芳、张学友、陈奕迅，这位香港最著名的填词人曾连续九年夺得作词人大奖，而某年的十大金曲当中竟然有八首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可是才华横溢的他却因为巨大的压力患上严重的焦虑症。明天呢，将和你继续来解读林夕唯美的文字，无奈的人生。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今天的题目是八一八和成龙合作过的女星。成龙大哥被誉为娱乐圈人生大赢家，因为用他自己的话，他是合作过女星最多的一位男明星。林青霞、张曼玉、郑玉玲、关之琳、王祖贤、章子怡、舒淇等等，全是女神级的，其中有的只是一席之缘，而有的却纠缠不清。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这是他和苏慧伦合唱的。当时苏慧伦刚刚出道，清纯的模样非常可爱。成名前的成龙曾暗恋米雪长达8年之久，等他走红以后，以写情书、送相思豆还有名贵跑车而得得芳心，但等他到好莱坞发展的时候，又跟邓丽君相恋。不过由于他重友轻色，两人很快分手。提起那段恋情，成龙说，邓丽君一直都懂得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但唯一不懂得选择的就是男人。

长龙在乎兄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和他的成家班打造了很多经典，醉拳、 A 计划、警察故事、红番区、尖峰时刻等等。而大哥的绯闻在拍摄尖峰时刻时再度传出，媒体爆出章子怡献吻、坐大腿和未提字的精彩照片。和章子怡的豪迈有一拼的是吴嘉丽。1993年吴嘉丽获得金马影后，当场与成龙热吻庆祝。不过和他们相比，王祖贤最大的可悲就是在感情上太过于认真了，他的一往情深吓得成龙赶紧撤身而退。

的神话。其实无论成龙在外面传了多少绯闻，大家都心知肚明，他是不会离婚的，因为他有一个好太太林凤娇。林凤娇曾是与林青霞齐名的女星，她主演的《小城故事》获得第16届金马影后奖。但最初成龙并不是真心相待，他总觉得女人都是为了钱才在自己身边。可那时林凤娇已经怀孕，被逼婚的成龙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想尽办法要离婚。

明明白白我的心。成龙对林凤娇态度的转变，始于那次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小龙女事件后，他一度以为会大闹一场，

但林凤娇只是平静地说，你不要管我，我没事，你先去忙你的。一番话让成龙又感动又羞愧。那之后他修改遗嘱，把所有财产都给了林凤娇，而且承诺不管什么时候，儿子只有一个，老婆只有一个，家只有一个。我不知道这样的承诺对林凤娇有何意义，不过婚姻又如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扬州会夺玉玺，这吸引力可太大了，这就叫人为财死，是鸟为食亡。众多的反王齐集在紫金山，在山口里头驻扎的一共是20路反王，头一路当然就是西魏王李密了，后边还有大梁王吴清、小梁王朝汉、济宁王王勃、江南王沈法兴、海州王高士奎、冀州王高士达、陈州王吴子英、益州王康明察、南阳王朱灿、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济南王唐弼、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口北王福克宗坦、沙漠王罗子都、金堤王张称金、川蜀王薛凤池、宋义王孟海公、白玉王高谭胜，还有夏明王窦建德。这窦建德咱们前文书表过，是李渊的小舅子，李世民李元霸的亲舅舅，以前在昏君杨广驾下称臣，后来一琢磨，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我呀也反吧，当不了皇上也得混一路诸侯啊，所以呢划了划了家底儿，也当了反王了。在这20路反王之外，还有2路特殊的，一路是后汉王刘黑塔。这刘黑塔呀，心眼是贼多贼多的，派了自己手底下人来赴这扬州会，而自己呢，带领着四方将要干一票大的，趁火打劫，多得地盘。还有一路特殊的，就是太原府的李渊。李渊呢，相时夺势，现在早已经是兵强马壮了，他找准了机会，已经是自称为唐王。按道理来讲，他应该亲自到扬州来，而实际上没那么办，派出来代表就是二儿子小秦王李世民，还有四儿子赵王李元霸，另外就是自己的女婿那位骏马柴少。就这哥仨来个组合，那也是不得了又了不得的，统领着大队人马来在了扬州。他们心眼比那些反王要多得多，一看大家伙全都驻扎在紫金山里头，李世民微微一笑，这些人呐，完了，不亚于瓮中之鳖，我们呢另寻地盘驻扎人马，找安全地带扎下了连营。李世民呢也去标名挂号了，不过没用什么真名，用的是化名，叫做唐通，那个意思就是大唐通达。且说到了8月中秋，这一大清早，各路反王各自带领手下的战将还有几名亲兵，先后进入教军场里头依次入位。正南边倒坐一座高台，横写着3个大字，是寿善台。在台上头吊着一口大钟，打钟的人呢握着钟锤在旁边伺候着，在右边戳着一块大大的黑牌子，有人在底下手拿着白土子在那儿也伺候着。这就好比是咱们今天那个田径运动会的裁判台，什么大钟啊、黑牌子、白土子，那都是裁判所用之物。再看昏君杨广已然出来了，就在寿善台的上头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稳稳当当往那一坐，是人模狗样的。他前边啊有一张八仙桌子，上边摆着一个非常漂亮的盒子，那叫做玉玺匣。

实际上里边根本就没有玉玺宝印，哎，就装了一块废铁，还摆着文房四宝呢。那意思一会儿得比武啊，有哪个有能耐的、有品德的夺得了玉玺，我杨广绝对不食言，哎，不吝啬，我马上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写让位的诏书。实际上这也有毛病，杨广脚底下是一块四四方方的活动衬板，在上边啊有皮套子套着杨广的双脚，只要是这个昏君一跺脚，这宝座随着衬板啊唰可就下沉了，一直沉到地下，底下备有龙车，自有内侍太监把这个昏君顺地道一直推呀推呀，推到琼花观江都宫，他就算安全脱险了。杨广身旁的护卫呢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成都也做好准备了，就等着夺玉玺这事儿一完，杨广一逃跑，他马上转身呢到后边去，钻到地下，那地方有导火索呀，宇文成都命人把导火索给点着了啊，吃一根分八根，八八六十四路，那么教军场底下埋的全都是猛火油，刹那之间这教军场就得变成火海，天下所有的英雄都得化成灰烬。辰时已经到了，各路反王呢也都到齐了，这彭口当差的把报号的单子转到寿善台上，昏君杨广展书这么一关，哎，心里头万分的难过哟，因为报号的单子上头不仅有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响马，还有很多很多是自己以前手下的臣子。哎呀，你说说，市镇我管理不善呢，执政不仁呢，还是这些臣子有狼子野心呢？怎么那么贪，怎么那么坏啊？倒戈一击都来抢我大隋朝的江山社稷。好好啊，一会儿你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导火索这么一点，猛火油这么一喷，尔等化作焦土啊。旁边宇文成都压低了声音，万岁爷您不必烦闷，就这些人全都是不知死的鬼，自寻地狱之门，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微臣我了。嗯，好，宇文爱卿啊，按计划行事，遵旨。这宇文成都腾腾腾大踏步走到了寿善台的前沿，面对着台下高声的喊嚷，哎，天下各路反王人等听真，大隋朝大业天子恩同日月，德比尧舜，然而自念有负苍生，终日不安，愿效古圣之遗风，行禅让之美事，祭此盛会，英雄必及，将传国玉玺陈于台上，凡欲望天下者可角逐而得之。尔等都静一静，静一静，下面呢我把抢夺这玉玺宝印的规则讲上一讲。宇文成都刚说到这儿，来了捣乱的了，就听台下有人高叫了一声，呀哈哈呆，天宝将军你且等一等，我有话说。说着话，一员白袍小将催马来在了寿善台前。宇文成都这么一瞧，哦哦，认识，这是西魏国瓦岗军的正印先锋官裴元庆啊。裴元庆，你有何话讲？宇文成都啊，在比武夺玉玺印之前，我想加一个环节，先热一热场子，不知道您可曾愿意呀？宇文成都一皱眉，心说这个裴三儿啊，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天下群雄必集，万岁爷也在现场啊，你。

你也就想加一个节目，你这不开玩笑呢吗？可是转念又一想，嗨嗨，这裴元庆看着是活蹦乱跳的，一会儿大火就得着起来，他就得葬身在火海，我跟一个要死的人叫什么真儿啊？想到这儿转怒为喜，裴三将军有话请讲啊，多谢天宝将。想当初啊，在四平山一战，李元霸是锤阵十八国，我也曾在两军阵前跟他交战，结果被他三锤阵走。说句实话吧，我不服，因为那天我没有做好准备。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好容易机会又来了。据我所知，李元霸也在扬州会的现场。我想把西府赵王请出来，哎，我和他在众人面前再次比武，看一看到底是谁雌谁雄。宇文成都点了点头，心说这可是好事儿啊！啊，李元霸、裴元庆，这黑白二将在天下群雄当中都是数一数二的。他们俩要是打起来，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他们鹬蚌相争，大隋朝就渔翁得利了。王八蛋打杂种，谁打死谁罚送，这不就是以贼灭寇吗？这就是我们设立扬州会的宗旨之一呀。想到这儿他点了点头，裴三将军就依你之见，只是不知道李元霸将军愿不愿意比武。他们在这儿商量着，人群当中的李元霸早就看明白怎么回事了，往左边瞧瞧是李世民，右边瞧瞧是柴少。哎哎哎，我说二哥呀，还有姐夫啊，这个小白了他想跟我玩玩戳，那我必须得玩，要不然的话他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吗？柴少赶紧一摆手，四弟万万不可造次，你非要下场和裴元庆比武也可以，但是有一条啊，你只能败不能胜，败阵之后裴元庆爱怎么吹让他怎么吹，你就回到我们身边，咱们是自有道理。姐夫啊，你这不玩我呢吗？啊，我还得打败仗啊。一旁边李世民也说了话了，四弟呀，有一些机密大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咱们太原府不是有高人吗？裘然客张鼎、张仲坚，还有三元李靖、李药师，两位侠客、两位神仙，早已经悄悄地探过扬州城了，知道这里头酒无好酒，会无好会，暗藏着十条绝后计。二哥呀，什么叫十条绝后计呢？哎呀，这里头太复杂，太复杂了。我一言半语的也说不清楚，这么办，你扶耳过来，我悄悄地告诉于你。李元霸把耳朵望过一地，李世民趴到这儿，哎呀，可要了命了，闹了半天，咱们都在这火山口上头待着呢。四弟呀，所以说你的姐夫柴少说得太对了。你今天比武只能败不能胜，败了之后你往回跑，咱们一起离开这是非之地。啊，明白了。李元霸表面上挺傻，实际上智商可不低呀，一催胯下马，冲进了比武的梅花圈。这梅花圈就在寿善台的前头，李元霸双锤这么一碰，嘡啷啷啷啷啷！哎！我说裴三呀，咱们俩开始玩吧。裴元庆一看，李元霸来了，今天呢，我必须得卯劲儿。在四平山的时候，你三锤震走我裴元庆；今天在扬州会，我要三锤把你给震走了，
让普天下的英雄都知道我裴元庆。

命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想到这儿，一拨马，轮动掌中龙头锤，奔李元霸就来了。宇文成都一看，啊啊，挺好啊，我一旁边呢看热闹去了，往旁边一撤，他是悠然自得。单说裴元庆看着李元霸微微一笑，西府赵王千岁，在四平山的事情我是终生难忘，那回是我砸了你三锤，你接了我三锤，结果还把我给震走了。今天咱们公平起见，哎，翻过来，你砸我三锤，我接你三锤，看看事体如何。哎哎，好好啊，你这小小白脸还挺讲道理呢，啊，接锤吧。李元霸二话不说，把擂鼓瓮金锤高高举起，往下就拍呀。因为李世民和柴少给他交代的清楚，今天比武是假打假战，只许败不许胜，好使用一招叫金蝉脱壳之计，离开这是非之门。因此上李元霸双锤往下砸，可没使十成的劲儿，也就是五六分吧，呜，双锤可就来了。裴元庆不敢怠慢呢，他是实打实凿，一对龙头锤这么一并啊，开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真就把擂鼓瓮金锤给架出去了。李元霸这匹战马，他他他他倒退几步，哎，还装蒜呢，哎哎，好好好，厉害，小小白脸啊，长就了，嗯，裴元庆也感觉震得舒服。我这二次学艺没白练呢，还长能耐了。赵王千岁，咱们再来再来，哎，好嘞。这李元霸把马圈回来，双锤又高高举起，啊，砸呀，嗡。这回呀使了三四成劲儿，裴元庆又是往外一架，嘡啷一声，双锤给崩出去了，再砸第三锤还是没费劲儿，李元霸双锤又被崩开了。这西府赵王一拨马头，哎哎，小小白脸，哎，你能耐忒忒大了，我拜拜拜阵走走了。一催胯下一字墨针板肋镖就想逃走。裴元庆一看不行啊，不过瘾呐，休走，你再接我一锤。在后边催动一字墨脚赖麒麟啊，就追呀。李元霸是真生气，心说要不是我二哥和我姐夫，哎，苦苦的叮嘱于我，我非得回去跟你大战八百合，哎，连人带马都给你砸成肉饼不可。可是不行啊，这教军场底下全都是猛火油，一会儿一点火，所有人都完了，我们哥们儿是金贵的命，得赶紧逃走啊。急急的催马，也不搭理这裴元庆。裴三公子是真来火啊，休走，看锤。这就是裴元庆的不对，在后边还下了死手了，把这龙头锤挂上了链子，三丈多长啊，肉链子飞锤就出来了。李元霸就听脑后恶风不善，吓得他往旁边一扭脑袋，哎呀，躲得还是慢了一点儿。头上这个帽子叫做闹龙锤头紫金冠，没有躲开，哎，正砸在帽子尖上头，就听见啪嚓一声，把上边的龙头还有宝珠全都扫下去了。李元霸吓得一捂脑袋，哎呀哈哈哈，哎呀，这脑袋还在这儿呢，小白脸呀，你没有好好好心眼呀，啊，我是没功夫跟你玩呀，我还得跑啊。李元霸这回是真听话，哎，嗷嗷怪叫，催马往场外头就跑。李世民和柴少呢，假装就追他。四弟，不要跑，等一等。越说等一等，李元霸跑得越快，哎，李世民和柴少带着几名亲兵，催马可就追过来了。裴元庆呢，催马也追，到在了教军场门口这地方。金刀将左天成一横大刀，那意思把这几位给挡住，可是揉揉眼睛这么一看，我的妈耶，

0: 前边跑的西府赵王李元霸，后边跟着俩小白脸，在后边使龙头锤的那是三公子裴元庆啊，上回就差一点让他把我给拍死，我挡得住吗？心说嗨嗨，别费这个劲，哎，受这个苦了，跑这么几个人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会儿猛火油点着了，天下英雄都得烧死，也不差这么三位两位的。他一愣神往旁边一躲，李元霸、李世民、柴少领着亲兵可就冲出去了，裴三公子拎着大锤也追出去了，人家咣当一声，教场门又关闭了。那么说场中群雄性命如何呢？咱们下文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全家福。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扬州会上，李元霸裴元庆是二次对锤，这一仗打的是胡了巴秃的，赢的也不知道怎么赢的，输的也不知道怎么输的。李元霸头前就跑，裴元庆在后边就追，再加上李世民和柴少，这一行人呢，吵吵喊喊就离开了教军场，可算是捡了大便宜喽，暂时的脱离了地狱之门。教场大门重新关闭，里面众人是吵吵八喊。当姐夫的程咬金替小舅子宣传，哎，太好了，我小舅子裴元庆捶打紫金关呐，把李元霸都给打败了，裴元庆是天下第一喽。他这一吵吵，大家伙啊也是议论纷纷，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教军场里头可就有点骚动。寿善台上重新走出来宇文成都，哎，各位，我有重要的事情，哎，请静一静。真管事儿啊，哗，又都静下来了。我说应邀赴会的各路反王人等听真，我主万岁身毁失德，情愿将江山社稷让与有德之人。为了防止各路反王彼此争杀，现天下生灵于刀兵水火之中，特设下御玺大会，凡能在此会上力战30节，最后取胜者，即可登上寿善台，呈报自己的姓名还有国主的姓名，圣上御笔亲书，把这传国玉玺就授予你国所有，这江山社稷呀，也就是你们的啦。大家伙一听，哎呦，可盼到今天了，凭本事夺天下抢玉玺，刺激过瘾。这时候就听这寿善台上头连环钟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紧跟着隋朝将士齐声呐喊，哎，夺玉玺开始喽，开始喽。这时候就瞧西边有一员战将一撒马就来到了当场，众人定睛观瞧，见此人身高在9尺左右，一身的白银盔甲铠胄，面如冠玉，三绺墨然，胯下一匹白马，掌中一条素鹰枪。大多数人都认识他，哎，哥哥，哎，兄弟，这不是被杀害的忠孝王武建章之子，从前的南阳侯武云照吗？啊，是啊，就是他呀，真没想到他也是官迷呀，啊，也想夺玉玺呀。实际上这些人呢，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武云照为什么率先出马呢？原来他和他哥哥武天锡一块来的，他们是另有用心。这武云照啊，恨昏君杨广恨的是叮叮的，想当初自己的老爹爹还有全家老小都惨死在杨广的屠刀之下，血海深仇啊，岂能不报呢？一直就等啊盼呐、啊，就等这机会。哎，到了扬州会，武云照认为这机会来了，如果说自己出马力胜30节，那就可以夺得玉玺印了。等接玉玺的时候，离杨广那座位就相当相当的近了，这武云照就可以蹭一下穿过去，一剑把杨广置于死地，就为了

获得这个刺王杀驾的机会，所以他头一个上了场了。这五云照兜马跑了一圈，然后大枪这么一摆，哎，天下反王听真，我五云照率先撒马，哪一家反王派将与我一战呐？话音未落，由打东边啊冲出来一员战将，催马到在了近前。这位是黑脸的将官，头戴宾铁盔，身穿乌油甲，掌中一条大铁枪，胯下是大黑马。这位呀，正是后汉王刘黑塔手下的一员战将小霸王马奎。这一回赴扬州会，后汉王刘黑塔心眼多，哎，本人没有来，手下主要的将官，哎，四方将苏定方、蔡定方、梁定方、马定方也都没来，派来的代表啊就是俩人，小霸王马奎还有赛天王马凯。其实啊，马氏哥俩这任务非常的明确，就是来打个哈哈，凑个趣儿，探听一下消息。可是呢，这马奎性骄气傲，而且自不量力，认为自己外号叫小霸王。霸王是谁呀？哎，项羽呀，举鼎拔山之力。我小霸王也不含糊，是骡子是马我得牵出去溜溜。因此上啊，催马摇枪来战五云照。五云照一看行，哎，我呀卖卖力气，他是头一个，我把他给打败了，再打败29个，我就力挫群雄了，就可以登上寿善台取玉玺宝印了，就可以替父报仇了。嗯，任重道远，我得加油啊。想到这儿，和对方互通了名姓，然后催马摇枪，俩人就打斗在一处了。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文无第一是武无第二。小霸王马奎认为自己这水平挺高挺高的，可是今天才知道，跟人家五云照相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五云照啊，还故意让着他呢，那意思你知难而退也就得了。可是马奎有侥幸心理，心说我能耐是差点，但是我阴谋诡计多呀，我下手狠呢，说不定我也能够取胜啊！招枪，招枪，招枪，招枪，招枪！啊，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枪枪都扎致命之处。不多一时，就把五云照给扎急了，心说这人怎么回事啊？不给点颜色看看是不行了。得嘞，我也动真格的吧。想到这儿，枪招才加紧，那啪啪啪，一马三枪，把小霸王马奎就给扎傻了。二马一错蹬，人往前走，五云照这大枪往后边捅，你在这儿吧，啪！一枪挑小霸王马奎于马下。宇文成都在寿善台上头呢，哎，这高兴哦，哎呀，太好了。我们设摆扬州会，其中一个宗旨就是以贼灭寇。嗯，五云照枪挑马奎，给我大隋朝扫清了一点障碍。哎，来人呐，鸣钟喊话，咚咚，五云照力胜一劫，哎，击胜喽。在那大黑板上头拿这个白土面啊，唰就画上了一道。五云照呢没费什么劲儿，哎，跃马扬威，哎，哪个还来。赛天王的马凯那是马奎的亲弟弟呀，哎呀，哥哥呀，小弟与你报仇啊。一催马晃动掌中大砍刀来战五云照。五云照一看啊，这当弟弟的还挺想哥哥，人家是亲哥俩呀，不在阳间团聚也得到阴曹地府一块喝酒去。得嘞，成全你们弟兄团圆吧。啊，啪啪啪啪啪，把这马凯也给挑了。人家寿善台上头又敲钟啊，当当当，哎，五云照力胜两劫哟。又有军兵用这个白土粉子在大黑板上

出啊，画上了第二道。武云照高兴，照这个意思，我再挑28个人就可以替父报仇了。可哪知道山外有山，是楼外有楼，再上场可是硬茬子了。这位呀，还是少数民族，乃是口北王福克宗坦手下的大都督，叫做左左雄。这左左雄长得驴脸大下巴，好似活鬼相仿，头上是赤铜盔，身上赤铜甲，外罩大红袍，在掌中使着一条钉钉狼牙棒，肩搭花虎尾，脑后雉鸡翎，耳朵上头戴着烧饼大小的金环。最厉害的是他胯下这匹马，就这匹马呀，怪物马，叫做莫尾驹。就那马脑袋长得跟狗熊的脑袋差不多少，所不同的，狗熊是两只圆耳朵，而这匹马它是两只尖耳朵。就这匹莫尾驹特好使，左左熊一扳他左耳朵，唰，这马就往左边转，一扳他右耳朵，唰，往右边转，左右耳朵一起扳，这匹马呀，奔奔奔，能横着蹦。最出奇的，别的战马都有马尾巴，而这匹莫尾驹呀，它没有尾巴，要不然怎么叫莫尾驹呢？实际上它不是没有啊，它的尾巴还特别特的长，特别特的厉害，比虎尾钢鞭都管用。不过平时呢，它这马尾巴是卷起来的，屁股后头啊，毛也比较长，往这一藏一盖，旁人呢，根本就看不着。到了关键时候就不得了喽，这战马的主人左左雄啊，啪啪啪一拍这马的顶梁门，这莫尾驹的尾巴唰一下可就甩出来了，从无到有，从零一直到几丈长，就这一甩一扫，急如狂风，快似闪电呢，而且力度大得惊人，打天天就崩，打地地就裂，打龙龙就死，打虎断两截，要是打在人身上，定让他爹妈瞧叫去见阎王爷。这左左雄一催胯下莫尾驹晃动钉钉狼牙棒，来在了梅花圈，一阵的怪笑，我嘿嘿嘿嘿，我可看明白了，你叫做武云照，凭着你胯下马掌中枪连胜了两阵，以我看不足为奇，这玉玺宝印跟你武云照没有缘分，他应该属于我家王爷口北王福克宗坦的。我这位大都督叫左左雄，为我家主公效劳，要战你一战呢。武云照就琢磨，这左左雄看着挺吓人的，这匹怪物马也挺特殊，可是他是少数民族，一定是读书比较少，见的世面也不多，我呀多动点心眼儿，多使点绝招，战胜他应该不成问题。这武云照啊还多多少少有点轻敌了，等二人二马盘桓打斗在一处，武云照可就有点发懵啊，哎呀呀，这左左雄不得了啊，力猛棒沉，而且这匹怪物马怎么这么厉害呀，他一扳左耳朵唰转到左边去了，一扳右耳朵唰转到右边去了，俩耳朵一块扳，奔奔奔横着蹦，神出鬼没，变化无常啊。打了20几个回合，这武云照感觉就不行了，盔歪甲斜，带冷袍松，堪堪就支撑不住了。武云照一看不行，不行啊，我大仇还没报呢，不能白白的把我这条性命再扔到这儿，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再找机会吧。想到这儿，虚晃一枪，拨马就拜，还喊这么一嗓子，左左雄好生的厉害，我拜阵走也。武云照真不容易，那是隋唐第6条好汉，打不过这左左雄，这也说明啊，在13条

好汉以外，现在又出来大批的高人了。按理说，一个人服了另一个也就得了。这五云照拨马一拜呀，左左雄就应该放他逃走。哪知道这家伙嗜血的人魔呀！啊，心说我虽然说胜了一阵，但是胜得不彻底，以后他们这些反王还得跟我家主公争夺天下，干脆我见一个宰一个，是后患可除。想到这儿，这小子下了狠手了，一拨这匹马，这莫尾驹一掉屁股，然后就横着蹦啊，奔奔两下蹦到了五云照的马前边去了。这莫尾驹的马屁股就对准了五云照。这左左雄啊，用这手掌一拍这马的顶梁门啊，啪啪啪，就这么三掌。这莫尾驹训练有素吧，马屁股一撅，这条长尾巴可就伸直了，就甩开了，唰，一道寒光啊，带着火带着风就扫向了五云照。您看五云照久经大敌，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在南阳关的时候大战韩擒虎，在四平山的时候自己是十八国的都先锋，大战过李元霸，应该说经得多见得广。可是这种怪物马，这种莫尾驹，他是头一回碰着，可是吃了大亏喽，躲闪不及呀。这马尾巴正扫在他后背上头，耳轮中就听见了啪，打得太惨了，骨断筋崩。那么大的南阳侯五云照刹那之间七窍流血，惨叫一声啊，哭痛摔于马下，是绝气身亡。他这匹战马呢，败回了本阵，天下群雄就是一阵的骚乱呢。寿善台上头，宇文成都太高兴了，哎呀，五云照这样的大将还都被抽死了，看起来扬州会设摆的太对太对了，哎，照这样用不了多大一会儿，这些能打的能战的拔尖的领头的就全都得报销，哎，一会儿呢把猛火油再点着了，教军场里头化作火海，那些骚干零碎鸡毛蒜皮儿也就一扫而光了。好哇、啊、好哇、啊，何该我大隋朝国运当兴哦！来人呐，敲钟，按计划办事儿。咚咚咚，左左雄将军得胜喽！有人过去拿大抹布，就把那黑板上头画的两道白道就给擦掉了。哎，因为那两道白道啊，那是刚才五云照力胜两阵画下来的。现在按照规矩，左左雄打败了五云照，那么从他这儿开始又得重新画白道了。有人过去拿白土粉子啊，曾画了一道，左左雄算是胜了头一阵，再胜29阵就可以得玉玺宝印了。他也是任重道远呐、啊，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五云照这一阵亡，把他哥哥武天锡都疼坏了，哎呀，差点吐了血，两只眼珠子都快冒出来了。好哇，谁也不用上前，待我与我家贤弟报仇啊！催马进了梅花圈，晃动掌中大砍刀，是大战左左雄。这左左雄就琢磨，哼哼，打一个挺省劲儿，我认为打俩呀，哎，也费不了什么事，因为我这匹马莫尾驹，这是世上罕有的宝贝。得了，我保存点体力，还让这马尾巴抽吧。现在莫尾驹呀，这条马尾巴已经又卷了回去了，又严阵以待了。左左雄一般马这左耳朵啊，唰，莫尾驹转到了左边，
那么武天锡呢，就在

0: 右边呢，哎，这距离是刚刚好啊。这左左熊又拍这马脑袋啊，啪啪啪。莫伟驹可就明白了，哦，还是使绝招，还用我这马尾巴抽他，我抽啊，抽啊。马尾巴又甩出来了，比刚才来的还快呢，恰似一道闪电。可是武天锡早有防范，刚才兄弟怎么死的？倒霉倒到这马尾巴上头了，还让他抽着我，我躲躲吧。武天锡往旁边一闪身，哎，身体是躲开了，可是他胯下这匹马没躲开呀。莫伟居着大尾巴，啪，就抽在武天锡这匹马的马脑袋上头了，真脆快呀！马脑袋抽掉了一半，哭啾一声就摔倒在地。那么武天锡性命能否逃脱呢？咱们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0: 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俗话说百名名医那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凭借独到确切的三通疗法以及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这样的一个良心价格，已经帮助无数的老慢病患者恢复了健康，那更是帮助了无数的家庭改写了命运。所有用上的患者呢都感慨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是救命药也是百姓药，既是长寿药又是平价药。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啊，以及一年年的医院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希望大家呀尽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不过是这样啊，我们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有个规矩，那就是我有三不治。首先呢，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因为咱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不能耽误患者的恢复。这二不治呢是急症不治，对于一些发病特别急的需要抢救保命的我不治。那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西医在对待抢救这个疾病方面呢确实它具备了先进性，所以咱不能够乱治强治啊。而这三不治所指的就是恶性的绝症。那你这种疾病老师之所以不给大家治疗，首先还是对这种恶性病李老师没有100%治愈的把握啊。第二呢，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它一直都是非常的短缺，所以在李老师无法掌握患者的准确服用周期的情况下，老师是不给予患者治疗的啊。这就是我常说的李老师的三不治。那么除了这三种病患李老师不给予主动治疗以外的话，其他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

这个风湿、骨病，还有呢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老慢病，我不怕你年纪大，不怕你带病时间长。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操守和良心，很负责的告诉你们，无论咱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咱们就能够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给咱们焕然一新，健健康康。也就是说咱们收音机前啊，患有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伙呢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李老师打电话啊，李老师敢治能治，治一个咱就让你们好一个。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要着重于给大家讲一讲有关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病的发病率啊近些年有点攀升啊，而且还很容易被忽视，所以说呢我琢磨着呀，怎么得给大家伙提个醒了。此时此刻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啊，你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听了咱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兴许啊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帮助，甚至于挽救咱们一条命啊。你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头疼，肢体麻木，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可以说它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老年痴呆啊，或者就是中风。所以这个事儿啊不重视是不行的啊。你像陕西西安潼关的一个患者，差点因为脑供血不足酿成了一个大祸。这个人叫刘青山啊，他是一名货车司机，跑长途啊拉货得有20多年了。他说自己跑高速的次数比他回家的次数还多啊，每次出远门啊，他老婆都跟他提心吊胆睡不好觉。可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很无奈，然后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我这个年纪啊，上有老下有小，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是有个什么闪失啊，我这一倒下这个家就完了。所以说每次出门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一次意外差点要了我的命啊，现在回想起来头皮都发麻啊。什么事呢？那是2018年的夏天，跑河南开封，凌晨4点多他就发车了。发车的时候吧就感觉脑袋有点发懵，多年的开车经验也让他有意的放慢了车速，喝了点水想着缓一缓就没事了。可是没想到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倒更加的厉害了。接下来他不光是头晕，还恶心呕吐，浑身冒冷汗。这意识到情况不妙了，就赶紧采取措施，就发现什么呢？手脚已经不受控制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那个脚啊已经是踏进鬼门关了。如果不是当时路上啊没什么车，又有绿化带啊，车速的比较慢，他说估计啊都没什么机会去治疗了。这是第一次头晕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说损失点钱是小，差点车毁人亡这事儿就大了啊。即便是事情过去了，每每想起来都非常的后怕。后来回到西安之后呢，马上就去了这个医院，里里外外的各种检查做了一遍，医生告诉他什么呢？高血压引发的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脑供血不足，然后开了几盒降压药、降脂药、扩张血管的药物，就让他回家了。那然后嘱咐饮食上啊注意啊，这个还有就是别太熬夜了，别太劳累了。刘先生在家坚持吃了一个月左右的药，感觉自己没什么事了，琢磨着你这回好了，然后呢又约着客户啊动身去了武汉。结果想不到我在临出发的前两天，一次更厉害的眩晕找上来了，天旋地转，他说那脚就跟踩棉花一样，而且不光晕还伴着干哕，浑身发虚，就感觉已经是没有着落了啊，直接就摔地上了。脑子里边其实很清醒，想爬到沙发上，但是那个脚完全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啊，稍好一点之后赶紧的去挂号啊，又是一番检查，检查结果同样的，医生说的同样的啊，给开的那些药啊还是一样的。

0: 青山跟大夫说，大夫这些药我家里边都有啊，我也都吃着呢。医生听完呢，行，那你家里有，我不给你开这个，我给你开点别的记不住名字的药，吃完怎么样，还是没用啊。很快的就又有了第三次第四次第无数次的眩晕，叫那痛不欲生。我们很多人说疼麻无关痛痒，这个痛跟痒是让人接受不了的，但是当今这个时代我跟大伙讲，晕眩晕它也是让人接受不了的啊。刘先生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了。在这期间呢，各大医院也去了，偏方啊针灸也都试了，但是好一点儿，就是稍微有点效果，然后过不了多久还犯。它不好的呢，就干脆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扎针也白扎，就那种感觉啊。那你说这样他还能开车吗？他敢开车吗？他说有时候就怕自个儿突然发病了，死在外边都没人知道，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就琢磨着不能开车了，干点别的吧。但是五十来岁的人了，除了开车也没啥别的技术啊，找个工作都难。幸亏呢是听到咱这个节目了啊，他听李老师讲说，人身上啊所有的病其实都跟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有关。他自个儿也琢磨着对号入座吧，说多少年以来啊，他吃饭也没个规律的，在外边跑车呢肯定是饥一顿饱一顿嘛，啊，所以脾胃不和早就有了。同时呢整天熬夜开车，因为他喜欢的什么跑夜道，说跑夜路啊车少，但是但凡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日夜颠倒那是最伤我们这个精气神的。而且开夜路的时候为了解乏啊，抽烟的他比较多啊，再加上睡眠不好，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另外他还有脂肪肝，他说他这个肝肾功能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啊。你这两条生命通道这么一淤堵，吃的东西你甭管是健康的不健康的，卫生的不卫生的，它都消化不了啊。然后废物垃圾也没有及时的排出去，这血液它能不污染吗？那血脉它能不淤堵吗？那脏东西沉淀在血管壁上，你觉得血管能不硬化吗？他越听他就觉得老师讲的对。哎，关键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他当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就用上了，但是给他带来的却是极大的惊喜。一共呢他用了是两副药，他说这两副药用完给他治好了，不光是头啊没有再晕过，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啊，多少年的脂肪肝也不见了，血压也非常的平稳，高压没超过130，低压没超过85，脑袋也清亮了，停药快1个月了，啥药也不吃了，哪儿都觉得特别舒服，就连之前那个颈椎腰椎也不太好嘛，现在也都好了啊。所以说呀，这待不住了，给我来个电话呀，就想着说问问我说能不能再回去开车。我当时一看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心里边特别有数，三代延寿方就治他这个病咱们讲话还是手拿把掐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确实得病这些年一直在家里边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他也说了，他说是啊，4年没出车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脑供也不足，斗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你不正常工作的，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减少，能不着急上火吗？我说你这样吧，上班去吧。啊，为什么呢？两副药用下来没有问题了。哎呦，听完了之后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啊，一个劲儿在那儿谢我。其实就通过他这个案例啊，我要在这里边提醒咱们40岁以上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定期的去体检。大家应该知道，很多的车祸的制造者往往都是跟司机有三高，血液过于粘稠，开车犯困或者是迷糊了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更可怕的是在开车过程当中突发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情况啊，近些年在新闻上也没少见。可以说这种事情一旦发生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造成连环车祸呢，那会给多少家庭带来灾难呢？对吧？再有一点是什么呢？大家伙发现没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虽然表面上看它并没有造成脑神经器质性的损伤，主要就是前庭神经或者是脑干或者是小脑缺血啊，再有就是基底动脉系统的一个缺血，它会让患者出现眩晕的这个感觉。但是大家别看它是缺血，在治疗上那可是相当棘手的，甚至有的医院现在都已经成立眩晕科了。因为什么？很多的脑供血不足，它这个血脉淤堵的部位非常的隐蔽， 刘先生他为什么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他治不好，原因就在这儿呢，他没治到根儿上。而这个脑供血不足他不是说一朝一夕得的病啊，那为什么非得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他治好不可呢？首先咱们药劲儿大，这个毋庸置疑，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人体这个脑部它有一个血脑屏障，而且我们这个脑脉啊是非常的纤细的啊，一般这个药物连大门都进不去啊。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它保留了药材的最佳活性，同时我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特别就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哎，哪个治病哪个不治病，好告诉老百姓，这叫神农氏的功勋。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给大家伙请了一个神农氏啊，我们打印出来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仿生出来，然后把我们新鲜的中药跟这个带有疾病的肠胃系统放到一起去共生发酵，叫他们在一起培养，叫他们在一起处感情，哎，最后呢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去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大家能听到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可以简单来讲对应的是我们人体863项的病态反应啊。我之前我给听众朋友们讲过，我说为什么厂家花 5.3 个亿来搭建这么一个流水线，主要是啥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发酵工艺才能够更加精准的将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优质鲜活的草药，把它药材成分里边精华给它提纯出来。可以说每一片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啊就不得了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而且正因为这种药力，它做到了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啊。另外呢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这一点是治病的基础啊。老师说过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通过外界摄取的营养把它们化生气血濡养我们各大脏腑器官，所以称其为叫后天之本。脑细胞呢它是最能吃的，他们需要人体 20% 的血液来养他们，所以说治疗脑供血不足一定要先通脾胃。再一个来讲呢，你通的脾胃了之后你消化吸收好啊，你吃的药物的精华才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那不白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二通血脉，血管和经脉他们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只有他们畅通无阻了，我们才会有正常的血液的循环，各大脏腑才能够欣欣相融啊。那么三代延寿方超强的药力它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这里边有863种活性多肽，它是不是就能够给你去进行修复，你血脉不通你哪个脏腑组织损伤了它就修复不了，它药就送不过去啊，那就白搭了。那么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我们每天吃的不健康的喝的不健康的，那是不是得想招去给它排出去，你这些毒素垃圾它就需要我们的肝肾来进行分解和过滤啊，这才能够抵御疾病的产生。所以说一定去强化肝肾的功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血脉的长治久安。你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诸多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经肾经的，特别是这个人形手乌，它跟这个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啊，对于肝肾的滋养是非常霸道的。所以说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曾经有外媒学者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主导权啊。这就是为什么老外宁愿花$8一片，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他也要大量的进行采购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原因。 李老师就这么跟大伙讲吧，我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只要是自己有这个机会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康复以后的患者咱再也不用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了，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做到远离医院了，我们就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了。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厂家利用出口的利润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结果。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了解啊，你看这个老外，他一方面呢不愿意看到咱们中医药的崛起，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医药的神奇。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当中像什么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之类的，每年的出口量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啊。那片仔癀国内炒到了一片590，好像是药缺的时候更高，一药难求常有的事啊。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由于药材呢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又非常的复杂，它这个成本就是越来越高。厂家呢也多次提出咱们国内的销售价格是不是可以调一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在这扛着压着，我不卖配方技术，无偿的捐献，我只希望能够给那些穷苦的患者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有钱人用的药物，我希望咱们最底层的老百姓也能够用上。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李老师跟别人不一样，我最在意的就是公平二字。每一位罹患老慢病的患者，有多少因为没钱不想拖累家人，只能无奈的去等待死亡的降临？所以为啥我说我特别理解患者的心酸和不易，我就是要给大家争取到一个公平。现在李老师把这个机会争取来了，有钱的无所谓是吧，哎，你只要能给我治好病，多少钱都行，就算是打那个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他也能用得起。经济上比较窘困的这些患者咱们怎么办？等死吗？不行，李老师不干。我希望大家伙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之后尽早的跟我取得联系，只要你们当地有药，咱们第一时间赶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就算花1块钱一片进行治疗，1块钱我都不让你错花了啊！谁如果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这个效果在我身上没那么明显，不要紧，把药拿回来。我没说吗，你退药的时候比你买药的还要容易，咱们售后是最好的。李老师就是让所有的患者付出最小的代价换一世的安康。好了，我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那也示意啊，这有的听众在线上等待了，咱们就不啰嗦了，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也用着呢。
0: 嗯。
3: 用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嗯，效果我非常满意。
0: 啊。
3: 他说我们这边没有药了。听着节目说前几天有的地区都到货了，怎么我这就没有了呢？
0: 是这样的啊，你也别着急，因为本身呢咱们这次到货呢它就不多， 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我说可能呢这批到货呢也维持不了几天，为什么呢？因为有之

0: 前打电话预定的。
1: 啊，
0: 那你到货了，你得先紧着人家呀。这么一预定一派发出去之后了，可能剩的就没多少了。再加上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比较紧张的。而且大家伙也知道，咱们现在呢出口有任务啊，因为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去订购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呢，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
1: 嗯，
0: 这个是真的，就是良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你看李老师啊，舍了这个脸，给大家争取来这一片1块钱，咱说连成本都不够。换而言之，这厂家每卖给咱老百姓一片延寿方，啊，他就得赔很多钱。
1: 哦，
0: 那这个钱怎么赚呢？他不能说赔钱呢，人家是商人，也不可能赔钱。出口一片8美金，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哎，也就是说在外边挣钱。但你外边挣钱了，你说你不卖给中国人，那我不同意。因为当时我把咱们这个配方啊，咱们这专利啊，我都免费给他的，我就让他给我做到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老百姓用。所以说呢，国外要兼顾，得让厂家挣钱，国内的老百姓咱也得让人家能用得上，别让人断药啊。再加上咱们现在啊，这个广播呢传播的比较快啊，全国各地的一些电台呢都开始跟咱们有合作。
1: 嗯，
0: 所以说知道的人多了，这个药品配发呢可能就分散了，就导致呢有些地区就没有了。啊，就是一般来讲，看我以前我还会说，我说呢咱甭管说药好不好用啊，你听着挺好的，你用了不合适怎么办呢？先订上一副先试试。现在这话我不敢说了，为啥？因为咱吃一个，咱治一个，咱好一个。我就说一般来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了解他的疾病了之后，我直接告诉你用多少，直接定期得了，别到时候中间断药不好了。所以说你那个当地没有药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手里边有没有，也不知道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所以说你把你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聊一聊，然后咱们再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你帮我看看李老师，我还需要多少，等有了药我好赶紧的备足了它，备上药。
0: 多大年纪了，先说自己的情况。
1: 我57了。哎呀，现在已经退休了，本来啊我还琢磨着退了休以后没啥事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可结果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上班的时候啊就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那时候啊反正就是总贴着膏药，有时候啊要是疼了就吃点止疼药，再就是平时注意点捂着，别着凉了那就行了呗。可是等到今年不行了，又添毛病了，就是这2加半关闭不全，还有反流。大夫说这个病啊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给我开了点药。有一些的抗凝药，还有扩张血管的，就是为了防止血栓。然后啊要是严重了他就说得换那个瓣膜了。
0: 对。
1: 要反正啊我听着还挺害怕的，因为我的2个孩子，老大是闺女已经结婚了，就不用我担心了，老二是个儿子还没有成家呢。现在啊还正在读博士，我还没有见到孩子的光呢，也没想到儿子的福呢。我就这么着得了这个病，天天啊可遭罪了，这一口气上不来呀，就好像感觉那胸口憋的哈，就好像有东西堵在那里一样。
0: 确实是这样啊，关键是咱们年轻才50多岁啊，而且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简称风心病啊，你要知道啊，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风湿淫邪，它累积到咱们这个心脏，侵犯了咱们心脏瓣膜，然后在瓣膜上呢它形成了一个赘生物。就会造成什么呢？造成咱这个瓣膜狭窄或者是关闭不全。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引发血流通路的一个障碍啊，它是这么一种病。在中医里边啊把它称之为叫心闭之症啊，也就是一种不通嘛，闭是啥？就是堵了不通嘛。那就是血脉不通了。而这个风心病我们必须得重视，因为它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真是太大了。一来啊由于这个滋生物的存在啊，它这个细菌呢就容易停留，那就极其容易诱发细菌性的心内膜炎，或者说这个是你血脉淤堵以后你这个心肌供氧不足它导致的一个心力衰竭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你就会感觉说我上一口气儿就特别费劲，特别吃力。你等到后期严重的时候，很多患者就没有办法进行日常劳动了，甚至说我起个床，我爬个楼梯，我挪一步我都得歇一歇。 而西医针对于风心病的治疗呢，它更倾向于的就是手术，就像之前医生跟你讲的，说是要半换瓣膜，对吧？
1: 嗯，
0: 哎，但是由于心脏这个部位的手术啊，它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啊，对设备技术的要求非常的高，而且风险非常的大啊。再一个，这个手术呢，它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啊。我不知道你打听了没有啊？这个瓣膜置换术特别贵的，一般患者的这个家庭呢是难以承受的。
1: 是
0: 啊，那么以老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风心病啊，它就是由于血瘀肝损啊、脾浊胃燥所引起的。为啥我这么说呢？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理解了，说老师，我这心脏瓣膜的病，它怎么就能跟脾和肝它就能牵连上呢？
1: 嗯，
0: 但我一说你们就懂了，咱得明明白白的治病嘛，对吧？
1: 对，
0: 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免除疫力，这古人的话。增强抵抗力，防止外邪入侵，这叫免疫。你像我们患有风湿性疾病的这样的人啊，他来自于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你这个风寒湿邪怎么入侵到你体内的，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所以你们这样的人他脾不好，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为啥现在呼吸不畅，气儿总是不够用，说明脾出问题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了，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了，这就是跟脾有关的心脏问题。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帮助你滤血呀，过滤血液呀。
1: 嗯，
0: 哎，只有血液过滤干净了，才能真正的避免血栓。哎，他给你开了这个抗凝扩血管的药物，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啊，他防止血栓的，他真能防得住吗？有多少心梗的人，你问他平时他难道不吃阿司匹林吗？
1: 嗯，
0: 对吧？他最后心梗该犯还是照样犯。所以说我们不能光指望这个，你得从根上去治。啊，那怎么才能从根上治呢？找到病根了啊，脾、肝、肾、血脉，好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那咱们能够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三通疗法。
1: 嗯，
0: 哎，所以说你选择这个延寿方啊，这个是明智之举。你是怎么知道咱这延寿方的？
1: 说起来啊，还得谢谢我的一个老同事，
0: 嗯，
1: 他跟我说的。嗯，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能治各种慢性病。
0: 嗯，
1: 他说治的都挺好的，而且还属于是发酵药，
0: 对，
1: 一片啊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从整体上来治病的。
0: 嗯，
1: 哎呀，他之前就是冠心病，还下过支架，这后来就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病啊一次也没有犯过，而且这价格还便宜，一片才1块钱，就这么着我就买上用了。
0: 嗯，
1: 哎，这不是。用上了有3-4天的时间吧，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喘气了，痛快了，不那么气短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个腿啊也感觉舒服点了。
0: 嗯，
1: 以前那个膝盖那块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尤其是觉得我这个胃口好了，比原来啊能吃了。
0: 嗯，
1: 还觉得吃的香了，反正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强。等我这一个月用下来啊，现在不觉得身上冒凉风了。
0: 嗯，
1: 这不是有一天我出去买菜，我都觉得自己啊穿多了，身上都冒汗了。
0: 那、
1: 啊、
0: 内热了已经。嗯，
1: 可不。
0: 嗯，
1: 这要是搁之前可不行啊，都穿多了都感觉凉飕飕的冒风啊。
0: 嗯嗯嗯。
1: 对了，之前我咳嗽的都做不了饭。
0: 嗯。
1: 就现在也不咳嗽了。
0: 嗯。
1: 也敢进那个厨房做饭了。另外还有就是我这个睡觉好了。原来啊老是做梦，有时候、啊、半夜、啊、都得坐起来，你这就起来坐一会儿。你看现在呀、啊、每天晚上我10点左右就躺在床上，一会儿了就睡着了、
0: 嗯、
1: 能进入深度睡眠了。
0: 好，
1: 所以我就觉得赶紧啊，这再买点儿。
0: 就怕中间断药了影响效果
1: 是
0: 吧？是
1: 是、啊、
0: 嗯嗯嗯，
1: 对对对对，可别赚了，这三代延寿方这么小好的效果还这么便宜，才卖1块钱，所以我这也首先要感谢李老师。
0: 嗯，
1: 要不是你我们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药去啊。再一个我也感谢我的老同事，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您不客气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李老师呢就是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凭借我的力量帮助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咱们少花钱少遭罪，然后呢多享几年这个清福。这样吧，像你这个情况呢我也大概其了解了。啊，恢复的非常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尤其是风心病啊，它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啊，跟我们多个脏腑血脉都有联系，要想达到彻底康复的话呢，后面呢我再给你加上一副药，之前买了一副，这回再加上一副，两副药用下来你这个病就差不多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呢，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然后呢去把这个名先报上。如果说短时间之内就过个两三天，要是没有的话，你赶紧找我，我从别的地方给你调，我不会让你断药啊。
1: 好，太好了，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您好。
0: 嗯，
3: 我在广播中听您说咱们这个华家中药三代研制方案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啊，只要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啊，要想应用咱们文玉堂的三代研制方啊，那一片只需要1块钱。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啊，我是新患者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李老师，
0: 嗯，
3: 看我的病呢能不能用。
0: 那先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嗯，李老师，
0: 嗯，
3: 我是之前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受过那个外伤，
0: 啊，
3: 当时做了那个核磁共振，医生说我这个腰部神经呢受损了，啊，随后呢到了后来呀，现在这个腿呀老是发麻呀发木，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啊发麻还严重一些，现在走路啊就得要靠拐杖啊才能稍微挪动几步，要是没拐杖啊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腰部神经啊，它由多种神经组成的，损伤以后呢，它会产生不同的临床症状啊。你比如说这个马尾神经损伤以后，我们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障碍啊。要是骨外神经呢，它要受损的话呢，会产生大腿外侧的疼痛麻木啊。如果说咱们这个骨神经啊损伤以后的话呢，它可能会表现出我们这个骨前区的一个瘫痪。啊，行动的时候抬腿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个困难了啊，那不能够把腿小腿伸直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3: 这有的有
0: 啊。那还是说做这个坐骨神经损伤了，坐骨神经损伤了有可能出现大腿的后侧呀小腿外侧呀一直到咱们这个脚部的疼痛和麻木啊。你看看你站几个，一个是骨外的外侧皮神经啊，还有一个是坐骨神经，就是大小便你现在有没有出现障碍？
3: 嗯，现在大便不行。
0: 嗯，
3: 主要就是便秘挺严重的
0: 啊，
3: 好几天才上一次，有时候啊还排不出来。
0: 嗯嗯，
3: 平时在卫生间呢没个半个小时呢根本出不来的，每一次排出来吧那个味道啊特别臭，
0: 嗯，
3: 特别重。
0: 嗯
3: 啊，我也想吧可能就是大便排不出来，里面的毒素太多了，是这个原因吗？
0: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如果说你那个排便也臭，还有就是呢我们一张嘴感觉自己的这个口气也很臭，那就不光是你身体里边毒素的问题了啊，这里边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脾胃也出现问题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3: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行。
0: 嗯，
3: 总感觉好像有小黑虫子啊在眼前挥来挥去的。
0: 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个也得上了。
3: 对对对。另外还有这个血脂也高。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今年62了。
0: 62岁，岁数也不大呀，但是这毛病你看骨便秘，然后呢视力再加上血脂，每一个单独存在它都是有一个潜在性的重病风险的。啊，你包括玻璃体浑浊，它跟所有的眼病都能够挂上钩。高脂血症跟心脑血管疾病能挂上钩。啊，一个骨神经出现的问题啊，腰间盘呐，啊，颈肩腰腿痛啊，它都容易连上。所以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但是病确实不少啊。
3: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
0: 嗯，
3: 最近啊，我最犯愁的吧，就是这个腰的问题。
0: 嗯，
3: 啊，你说这个腰不行吧，那就啥也做不了了。那大门不能出啊，二门不能迈的。
0: 嗯，
3: 平时啊，就算是上个卫生间，都得要我老伴搀着才行，才能去。您说这么多年了，其实在家里孩子们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啊，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哎呀各种办法都想了，反正钱花了不少，但是都打水漂了。
0: 嗯，
3: 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吗？
0: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三代延寿方是你唯一的选择啊。为啥说的这么绝对？因为你这个腰部的神经损伤比较严重 啊，你比如说像很多患者说我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啊，你这么多神经的问题手术能解决得了吗？神经用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的？老师告诉大伙儿，它叫三通疗法。一通脾胃，刚才我告诉你了，如果说我们口气要是不清新的话，再加上又伴随着便秘，那不光是我们这个解毒代谢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脾胃经已经不通了，不然你体内不会有那么多毒素，所以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第一步，也是基础。而且脾胃通了以后，我们吃的药物，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被你消化和吸收啊。这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样，这是第一步，重中之重。然后是二通血脉，只有血脉畅通了，不管是骨骼还是神经还是脏腑，它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啊。你记着，你疼说明什么？不通了啊。那通开了，通了血脉了，你这个疼马上就缓解了。然后接着是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我们的病在骨骼在经脉的，一定要兼顾我们的肝肾，同时肝肾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你不是便秘吗？你用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的时间，你看这个便秘肯定好啊。所以它整体给我们进行治疗，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效果啊。像你这种情况呢，由于是比较严重，你得是三副药，这是必须的。你像一些轻度的骨病患者，两副药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但你现在呢走路啊不能走，知道吧，啊都得拄拐，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也不能耽误了，所以说呢你配合我们治疗就行，咱最后就不用依赖拐杖，你整体的问题我都能给你解决了啊。
3: 嗯，好的好的。哦对了，李老师，
0: 嗯，
3: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啊是国药是吧？
0: 必须是国药啊，你得记住啊，不是正规的药品达不到这样的治疗效果。咱不仅仅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国家相关部门就这么一个批准的延寿字样进行这个药名命名的，所以说我也建议你早早的用上啊。稍后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具体的服用方法，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3: 好的好的，谢谢你老师。
0: 好，
3: 那我就不打扰你时间了。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谢谢你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
4: 对对对。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4: 我都快用三副药了。
0: 嗯，
4: 哎呀，真的是做梦我都没有想到我还有今天呀、
0: 啊！您跟我说说您之前什么病啊？详细的讲一讲，跟咱们大家伙也分享分享。嗯，
4: 哎，好好好，我呢是前年11月9号那一天突发了脑梗。
0: 嗯
4: 嗯，当时呀、啊、都昏迷了，自己呀、啊、啥都不知道了。哎呀，给我一家给他老伴啊孩子们都吓得不行。
0: 嗯嗯
4: 嗯，我好像就听见这孩子在喊妈妈的叫着。
0: 嗯。
4: 但是我的眼睛就睁不开
0: 啊，
4: 这也说不出话，这反正啊，现在是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还活着，住院住了是20多天就回家了，
0: 嗯嗯，
4: 回家呀啥都知道，就是这半边身子挺使唤，就是中风了，半身不遂，那吃喝拉撒呀啥都得靠孩子，靠老伴在床上凑，这辈子啊幸运的是我找了个好老伴，为了能让我扛不起来呀。他呀四处给我打听什么药能吃啊，哪个医院能吃啊，药不行他就找中医，整天带着我呀，又是那个药浴，又是那个针灸，尝试做各种方法给我吃。
0: 嗯嗯，
4: 哎呀他一天到晚啊真的是可累了，而且呢他也那么大岁数了，我真的是啊看在眼里疼在心，要是没有老伴啊，要是没有他回来这个发酵中药，我真的是都没法活了呀。
0: 嗯，要不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患难见真情，在当今这个时代啊，真的是比较少了。
4: 对
0: 啊，你看老话讲的叫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也听到过很多，就一个人倒下，另一个人怎么样啊？不管不顾了，要么伺候你也是没有好脸色啊，动不动就骂了，就还有打的。对吧？
4: 对，
0: 所以说您是很幸运的，当然最幸运的还得是三代延寿方让咱们能够健康啊。 用上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4: 哎呀，首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呀，
0: 嗯，
4: 尤其是这个手脚又热乎劲了，
0: 嗯嗯，
4: 感觉老舒服了，这个手指头可以自己吃上力气了，
0: 嗯嗯，
4: 能活动，不像之前呀、啊、都没有知觉、啊，也动不了，不听使唤，就不像是自己的手一样，
0: 嗯嗯，
4: 那现在就这个手热乎了，手能动了。哎呀，我这高兴的呀，给我老伴一说，老伴呀、啊，看着我高兴的呀，那一天他都流泪了。
0: 啊啊啊！
4: 再往后啊，慢慢这个量血的时候，血压是一次比一次降的好。
0: 嗯，
4: 原先我的血压呀，都快到156了，现在这个血压稳定在135、138，低压呀就是80到90这样。
0: 嗯嗯。
4: 而且呢，现在你看说话，说的可清楚了，是不是？
0: 你要不说咱们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患者的话，那老师真没听出来。
4: 对
0: 啊，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语言表达呀、气息呀都非常的稳啊。中医讲望闻问切，这个闻实际上呢就是听，闻听的意思啊。你现在肢体行动上感觉怎么样？走路这方面？
4: 嗯，现在你看我这手能握住东西了，
0: 嗯，
4: 地也能使上劲了。嗯，从第二副药开始的时候啊，老伴说我这个眼睛都有事了。
0: 嗯，
4: 嗯，也不流口水了，嗯，我自己能在房间里走动走动了，嗯，吃喝拉撒呀，自己都行了，就是比以前慢一点。
0: 嗯，这就不要紧了啊，慢点肯定会有啊，因为你这脑神经之前呢，损伤的它比较严重，啊、嗯，咱只是给你进行修复。不过是这样啊，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属于三管齐下。一方面呢，调理脾胃，让我们气血充盈。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嘛。哎，尤其是这个脑部啊，它需要大量的人的这个血液来滋养的，来濡养的。那、啊、必须得给它提供充足的气血。而一通脾胃，咱就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脾胃畅通以后啊，我们对药物吸收也好，那么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呢才能够发挥作用。然后呢，二通血脉啊，你像我们脑梗的患者，梗就是堵，堵就堵了，咱们就得通，堵的是哪儿？血管，咱们就得通血管啊。你这个血脉一通了，你这个气血运行畅通了，它就能够濡养到我们这个脑神经，然后对我们脑神经的快速恢复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那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啊，这样一来呢，我们愈后、哦、我们的血也不会遭受到污染，自然就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啊。你看你这不挺好吗？刚才说话也行了，走路也行了，哎，吃喝拉撒不用别人了，恢复的非常好。那、哎、老伴儿啊，这是一看，哎呀，你恢复好了，他心里边也是无比的舒心。为啥呀？这老两口啊，这个相濡以沫的日子还长着嘞，对吧？
4: 对
0: 手里还有多少药？
4: 嗯，快完了，嗯，再有10多天就完了呀。
0: 那现在你体没体会到什么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4: 哎呀，感觉到了。
0: 嗯，
4: 我们家子现在都感觉到
0: 啊。
4: 你看之前吧，他们一个个的都愁的呀，现在呀一回来一大家子都是热热闹闹的。
0: 嗯，
4: 那现在的孩子们回来话也多了。以前我生病的时候啊，孩子们回来都是没有话。嗯，屋子里人再多也是静悄悄的。那现在家人呢，真是其乐融融的。
0: 嗯，我跟你说啊，老姐姐啊，现在咱是熬出头了，家里边人也跟着你一样熬出头了。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这一点你放心，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药效。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康复以后就不反弹。接下来呢就是好好享受生活了。
4: 谢谢你李老师，
0: 嗯，
4: 太谢谢你了。我也祝你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0: 好，谢谢您，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5: 李老师，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山寨延寿方啊，这效果是太好了
0: 啊。
5: 因为我现在吧，两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啊。
0: 嗯嗯。
5: 他又现在。

0: 个方面啊，你说是，哎呀，恢复都特别好。哎，这个药啊，真的是太神奇了。你看这一种药啊，就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哎，都给我治了。
1: 治好了就好啊，老师也替咱们大家伙都高兴。三代盐水方最大的亮点呢，叫一方三通啊，它就是能够给我们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的。
0: 哎，我今天打电话啊，就想麻烦李老师啊，再给我看一看。
1: 嗯，
0: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您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
0: 我原来是糖尿病啊，查出来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开始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控制的。
1: 嗯。
0: 哎呀，说实话，当时心里啊，还没怎么害怕这个事儿。哎，因为当时啊，也没有什么并发症。哎，后来这就不行了。
1: 嗯。
0: 开始啊，就生是，哎，没劲儿。哎呀，整天就不想动了，还就想躺着，而且身上还发痒，小便的时候泡沫也多啊，哎，那个味道啊还特别的大。
1: 你这就麻烦了，你这是肾功能出问题了。
0: 对，就是到医院检查啊，就说这尿蛋白啊有两个加号，哎，没办法就开始只有打胰岛素了。
1: 嗯嗯。
0: 但是一个劲儿的加量啊，这血糖还是算是凑合吧。
1: 嗯，
0: 就是生是这个并发症啊，一点也没减轻。哎呀，我都害怕后来发展成尿毒症了，那就麻烦了。
1: 嗯。
0: 要不是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想我早晚啊都得走到那一步呢。
1: 其实 30% 的糖尿病患者最后死于尿毒症的。啊，这是临床有数据可证实的。啊，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啊完全的衰竭的一种表现。啊，你看你要是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那只能等死了，没办法。
0: 嗯。
1: 啊，所以为什么老师讲，我说救命啊要争分夺秒，治病咱得刻不容缓。啊，
0: 对。
1: 你看哪个糖尿病，它不管是心脑血管的意外啊，还是最终的这个肾脏的衰竭啊，它哪个没吃降糖药，它哪个没打胰岛素，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可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胰岛素降糖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对我们的脾胃啊、肝肾的功能影响越大。那我们血脉一旦容易出现淤堵了，造成了恶性循环了，你花多少钱，你的病只可能越来越多，危险只可能无处不在。啊，你说那咱图一啥呀？咱为了治病反而越治越重了，图一什么呀？图一把这点棺材本全花了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医生不管我们了，我们自生自灭吗？李老师绝对不可能看着我们慢性病患者就最终走到这一步。哎，所以说我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把它拿出来，我把配方啊专利费我全不要了，我就贡献出来找厂家啊，我生产出来了一片只卖一块钱，让咱老百姓用得起。
0: 嗯，
1: 哎，你用不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让大家放心去治疗。
0: 嗯，
1: 哎，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让你不仅见效快，我还让你康复的治疗周期短。哎，你看你用了三代延寿方，咱们从根上治。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本身是脾的病，我们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管消化吸收，就是脾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代谢跟啥有关？跟肝肾有关。所以说我们从脾胃从肝肾来治疗，这叫科学呀。哎，同时我们再通血脉，通血脉干啥？解决并发症的呀。哎，你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我就是用上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1: 嗯嗯，
0: 哎，我当时啊都没想到那个，哎，中药这么快，又不是什么，哎呀，还得是发酵中药呢。
1: 发酵中药啊，它起效快，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知道喝酒啊，这个酒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对吧？哎，酿造完了之后了，发酵粮食发酵酿出酒来了，哎，我喝上一杯，好了，我醉了。但你吃这粮食，你吃3斤5斤，你不带醉的。原因就在这儿呢。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我刚才听您说快两副药了是吧？
0: 嗯。
1: 现在血糖怎么样？
0: 你看我现在啊，这昨天我是早上测了一下啊，这餐前是 5.8, 餐后是 7.9, 哎，最近一直啊就是这个样子左右这个波动点。
1: 嗯。
0: 现在啊感觉个身世也有劲儿了。而且吃个药啊也不用特别的忌口。
1: 嗯嗯。
0: 哎，你看吃东西也不那么控制了。 最高兴的是我现在尿尿没有泡沫了，身上那个肿啊也消了。
1: 嗯，
0: 而且我之前啊，哎呀，真心慌呀、气短呀这个情况，哎，不过现在也好了，感觉这个心脏跳得有劲儿啊。
1: 嗯，你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心肌供氧供血上来了。所以说咱就不用怕了啊，不用担心心梗了。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一个尿液的检查？
0: 哎呀，没有去啊。
1: 嗯，
0: 去医院你看就得排队啊，特别的麻烦。
1: 哎，那也不行啊，因为这个西医的一些诊断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个依据的啊。借助这些诊断来证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一个治疗结果，这是必要的。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这一副你用到半副左右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把这个检查做了。
0: 那好的，
1: 行，那就这样啊。然后呢，你再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啊都备齐了，中间别断药。接下来呢就是继续服用，一定要记住，我们说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老师告诉你去做检查，就是为了什么？要通过医疗仪器的检查来确定我们的健康与否。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的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病不留根儿。什么叫康复？你感觉上好了，检查结果也是好的，两相一结合才叫真正的健康。
0: 对对对，
1: 嗯，
0: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也
0: 要定上。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

0: 时尚，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能无厌，
2: 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这段时间呢，好多打进热线的咱们的新朋友啊，就跟我诉苦，说自己身上的各种老毛病缠身，天天是熬得难受，都想快点摆脱病痛。哎，我很理解大家这种急迫的心情啊。任何人呢，身上生病了，那第一念想呢，都是想快点治好。老话讲啊，病在谁身，疼在谁心。再说天天被病带着啊，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哪怕是动弹一下都难受，你换做谁不都想快点好吗？可是大家呢也得明白呀，老病就像干旱3年的庄稼地儿啊，你一铁锹刨下去，这里边一点水分都没有啊，你只凭下一场小雨儿，怎么就能渗透这个深层的土壤呢？哎，这表皮儿、地皮儿可能看着湿乎点了，可是地底下那个土层啊，它还是干硬的，啊，太阳一出来，用不了2天，立马又会裂开。所以我们身上的这些老毛病啊，大家看啊，是不是跟我刚才讲的旱地是一模一样的呀？哎，它不是1天2天得的，哎，是一年一年

们阴阳气血啊日积月累攒出来的毛病。你就拿这个三高来讲，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我们常年气虚之后啊，就没有力量来推动血液运行，这个血虚呢又养不住血管，而且阴阳也会被持续的消耗啊，那我们的血管呢就慢慢硬化，然后呢又发生了淤堵。就算一直你吃什么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也只是暂时的把这个指标啊给压下去了，可是你体内亏虚的阴阳气血如果你半点不补的话，时间一长啊，这药啊只能是越吃越多，那它对我们心脑的伤害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这是我讲的三高。还有你像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它的根源呢也是虚，因为肺气呢得不到滋养，一般像老慢支、气管炎这病程啊至少得是十年打底儿啊，气血供不上肺脏，那肺的防护能力就彻底垮掉了。所以你看这个老气管炎患者啊，只要一到换季，一有冷空气，哪怕有点那个刺激味儿啊，立马就咳嗽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甚至有的人呢走几步道这胸闷呢、气短呢。所以说吃上一点止咳平喘的药，可能当时不咳嗽了，但是多年这个亏虚的病根还在那儿啊，等到这个来年呢病还得再犯。还有像风湿骨病，像这个关节炎呢、老寒腿，很多人呢疼得攥不上拳头啊，阴天下雨啊腿就抬不动了啊。我告诉大家，这些个病呢就是长期的阳虚，那你长期阳虚呢就失去这种温煦作用了啊，所以血虚阳虚啊又养不了这个筋骨，那骨头缝里的没有气血的温润了啊，就干冷的跟那个风化的木头一样。那你平时吃的什么止疼药啊，你贴的膏药啊，也只能暂时麻痹你的痛感，它没办法填补你骨缝里边的气血阴阳的亏空。所以呢一降温一潮湿，关节的疼痛僵硬是不是立马就复发了？那除了刚才我讲的这几方面吧，还有其他的，你像小到皮肤瘙痒啊，反复难缠的耳鸣，眼前漂浮的这个飞蚊症啊，还有像什么这个前列腺的起液的问题呀、失眠便秘的问题啊，其实你细想细琢磨，这些个病啊全是虚造成的。中医有句话呀，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叫正虚邪恋。所有慢性病它反复发作的核心呢，从来不是单一器官出了问题，而是常年累月的气血阴阳的巨亏造成的。因为气是全身的动力啊，那气虚呢会出现什么症状？你像乏力、气短、多汗、说话有气无力的。气虚了它一定会造成血虚，那血呢又是滋养脏腑的养分，所以血虚啊就会让人头晕眼花、面色萎黄啊、皮肤干痒或者手脚麻木。那阴虚呢，阴虚会产生内热啊，或者我们讲叫虚热，常年的无心烦热啊，口干舌燥，出现盗汗、失眠。还有呢你像阳虚啊，阳虚会出现畏寒怕凉啊，手脚总冰凉的，关节冷痛，吃点凉东西啊立马就胃痛就腹泻。所以大家看啊这四种亏虚呢往往会纠缠在一起，所以我们脏腑呢得不到滋养了，风寒湿邪呀、浊毒痰瘀呀就会不断的在我们体内积攒，然后堵血管、伤脾胃、耗心肺、损肝肾。那大家常年吃的一把一把的降压药啊、养胃的药、止咳的药、止疼的药，说白了呀全部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阴阳气血四虚不补上，就好比那个屋顶漏水啊，你只拿着这个抹布擦这个地上的这点积水，而不去修缮这个屋顶，那么暴风雨一来的话啊，你这个房间呢照旧还是漏水。

0: 水啊。所以啊，你看就出现年年制年年犯，年年犯年年制。所以啊，要想从根儿上解决我们一身的老慢病，大家记住我的话啊，一定要四虚同补。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厉害最牛的地方。身为二代的原研药，它精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可以实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那相信大家伙这两天也听到我讲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补贴的报销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了。一旦没有了这65%、80%的这个医保报销啊，那就意味着你吃三副药你得花多少钱呢？16800。所以想要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咱们补虚方的朋友啊，可得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很多人都问我呀，说孙主任，那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效果这么霸道啊？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而且专挑大病重病，别人治不好治不了的病去治呢？我一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国宝级中药，是二代原研药，所以小病轻病在我这儿都不叫病了，治好大病重病那才是真本事。而且为什么我治病从不失手啊？因为我们补虚派啊，我们治病有祖训，就是不能拿百姓的生命开玩笑。人做事天在看，人心都是肉长的，做人做事啊要对得起咱自己的良心。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能治的咱给您治，哎，不能治的你就拉座金山来啊，我老孙呢也不给你治。人不是行尸走兽，人是有血有肉有良知的。我这么多年行医，我无愧自己的良心，所以啊到现在啊没有一个人背着脸喊我老孙的名字或者骂我十八代祖宗的，没有。那国家专利补虚方为什么能被评为国宝级现代中药啊？因为方子当中啊用到了双君药配伍啊，一个是补阴阳气血，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固先天肾经的紫河车啊。那第一味药这个就是产自清江方山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我们补虚派传承了400多年啊，经历了到我这儿16代传承人嘛，走遍深山呢，我们也只是在1998年啊寻到了这么一株。那这片灵山呢，它坐落在北纬30度黄金龙脉上，自带的灵气的山脉，而且一山藏四季，百里不同天，就一天他就经历了春夏秋冬。老一辈人常说呀，天上一日凡间一年呐，也就是说这里边的何首乌啊，它吸收了天地日月的精华，所以才孕育了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的雌根可以滋养阴血，这个雄根能够补气温阳，所以它雌雄一体，阴阳交融，药性平和，不寒不燥。不管你是阴虚上火呀，还是阳虚胃寒呢，都能使用。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另一味君药就是紫河车呀。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结合化生的产物啊，它是一等一的补肾精最好的药材。老话讲啊，说人过40天过午，就是每个人呢到了这个阶段，那你先天的肾精呢都会持续的损耗。哎，就像你家里的家底儿是吧，你不挣钱了，每月都有这个花销，哎，所以你不管怎么补它存不住啊。而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选用的这个紫河车呀，只选用18到28岁年龄段的健康产妇头胎的这个胎盘。那18岁到28岁正是女性的旺盛的这个孕育的黄金期呀，啊，先天的精元充盈饱满。你太早了啊，说这个16、17那不行，那肾气未充啊，说30几岁了那有点气血衰败了啊，所以这个入药的效果呀，和我们选的这个18到28岁的足月健康产妇这个胎盘是效果相差甚远的。 那国家专利补需方啊，作为国字一号，有了紫河车的加持啊，就可以入五脏，固守本源，就专门堵住你体内耗散的那些漏洞，把补进来的阴阳气血牢牢地锁在我们体内而不外泄。那这两味君药的结合呀，就如同两路大将军啊，一路向前填补阴阳气血的亏空，一路在后镇守精气，二者就形成一个坚固的壁垒，直击病根，不留隐患。所以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的效果是无药可敌的。那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的速度无药可比，快速起效要远超其他的普通药呢？那老朋友都知道啊，当年我们踏遍清江番山脉的盘龙百兽洞，也只找到了一株啊，长达42厘米、重达3.76公斤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那为了让这份珍宝级好药啊，能够惠及更多的患者，我们科研人员埋头攻坚了1200个日日夜夜，最终啊，就把这个中药克隆技术给攻克了。它复刻出来的何首乌呢，它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它补气血阴阳的效果和原生的母体是功效完全一致的，同时呢又让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啊，因为它又进行了超高药效的浓缩呀，所以大家每用一次药就相当于你吃进了5斤3两2钱的原生药材。也正因为超高浓度的药材的浓缩，那么大家用上一天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效果就等同于你用普通药物120天的效果啊，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啊什么长期的慢慢的调理，说吃个1年2年的用不着。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补四虚的速度是无药可比的。那没用过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可能还会好奇说，孙主任，那我用上多久能见效啊？我身体能有什么变化呀？在这里啊，我要给大家啊好好的讲一讲。以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8期临床观察来看啊，一般用上7天各保各，你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活药，它的药力啊跟我们人体的气机是相融的，你吃进去之后，它会顺着12条经络自主游走，哪里亏就滋养哪里。就比如说我们脾胃啊，脾胃往往是最先得到气血滋养的。你像有的人呢常年反酸胀气疼痛啊，吃了凉的就不行了，这胃口呢非常不好，但是你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1周的时间这些问题很快就得到缓解。吃完饭啊，胃不堵的话，不胀的话，老话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因为脾胃啊是气血化生的源头，那你胃口开了，我们身体才有源源不断的养分，才能活得更加的长久。这也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最强的地方，就是能优先抓住最重要的关键点。当我们体内的阴液补足以后啊，你像这个阴虚的患者啊，常年的五心烦热、眼干口干、半夜起来喝水的、流鼻涕啊，这个情况呢都会很快就消失的。那气虚补上来呢，那我们身体就有推动力了。你包括像这个多少年的便秘啊，你就不用再每天吃泻药了、打开塞露了啊，上厕所轻轻松松。老话讲啊，欲得长生，肠中长清；要想不死，肠中无屎。当肠道这个糟粕呀、这些宿便呢顺利的排出之后啊，你的体内呢就没有这些垃圾、毒素、废物，自然的我们身体就轻快了，就轻松了。还有呢，你像肾阳啊，慢慢的补充之后，那它固摄能力啊自然就会增强。像有的朋友啊，这个尿频尿急啊，夜里起夜，还有女性的一咳嗽、一打喷嚏、拉了尿啊，或者是私处的这种瘙痒的问题啊，那你阳气提升上来之后呢，这些症状呢都能够好转起来。 还有像睡眠，睡眠就更不用说了啊，气血充足了啊，心神得到濡养了，你躺下不心烦不燥热啊，所以入睡很快，并且呢睡得香甜，早上起来呀神清气爽，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啊昏沉发胀像扣个帽子那种难受的感觉了。所以我讲啊，吃喝拉撒睡咱们看着都是日常的小事儿，但是呢它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根基啊，哎，就像这个盖房子打基础是吧，打地基，地基得牢固啊，这个万丈高楼才能不倒。那通过七天我们把这个底子打好了，你再重的病治起来我们有底气了。那如果啊我吃完两副补虚方会有什么效果呢？到那个时候啊，你全身的阴阳气血都补充上来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三高的指标就逐步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了啊，从此你心不慌头不晕气不喘关节不疼了。因为气血足阳气旺，那我们心脏的泵血能力恢复了，心脏跳得有劲儿了，胸闷气短呢，胸口压个大石头那个感觉云开雾散。到那个时候我们阴液充足了，肺气稳固了，我们不怕冷风刺激啊，咳嗽气管炎过敏性鼻炎哎，就不再反反复复了。当气血贯通阴阳温润关节之后啊，你就算遇上什么阴天下雨冷空气啊，腰腿呀、啊、也再不会出现那种僵硬疼痛的感觉了。所以我讲啊，万病皆由虚起，那补虚呢就是补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之后脏腑得到滋养，那各种老慢病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就得到了解决，您就再也不用常年依靠那些西药来强制的压那些指标了。那等我吃完三副药会怎么样呢？您吃完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完全达到了我们讲的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理想的健康状态。到这个阶段阴阳气血全部充盈了，我们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大脑关节各司其职各干各的活啊，这个脏腑的自愈能力啊也完全被激活了，风寒湿邪各种邪气很难在我们体内堆积了啊，各种老慢病啊就不会反复的找上您了，您还愁长寿吗？所以我说呀，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一次补虚我们终身受益。可是啊，遗憾的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啊可能随时要结束了，一旦没了医保报销，再想用这么好的原研药啊，您就得花5600块钱买一副。所以说呀，像身患各种老慢病的啊，不管你是三高哎，不管你是心脑还是老胃病还是风湿骨病还是气管炎，你要想把您的疾病快点好起来，得赶紧抓紧时间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您现在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我们啊城镇职工的医保居民医保都行，就能够直接购买。到目前为止您还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呢得赶快拨打我们场外热线400-6161-870，抓紧报名。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村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村主，我咋听说那个国家专利那个补虚方医保报销，这药结束了，这你说要不报销了买药那得多花多少钱呢？是不是？
0: 是的，您说的没错。你想啊，你拿医保本咱们买药给报销，是不是帮大家伙省钱呢？如果没了这个医保的报销，那大家没办法，你只能按原价购买，原价购买一副药就5600。
3: 就是啊，那我今天打电话吧，我还想让您再帮我订两副药呗。
0: 咱们想这个订药的，您就打咱们统一那个400那个电话，打场外电话报名啊，每天每个地区是20个名额。你要想用的话，那就一会儿赶紧抓紧时间。
3: 嗯，我跟您说啊，我今天呢我都报名去了，说啥也打不进去这电话啊。
0: 哦，
3: 好不容易跟您打通了。
0: 嗯
3: 我就想那个把那个国家专利那个补虚方，这十来天我用下来了，这个效果吧我想和你说说。
0: 嗯，
3: 我就啥的，我就和吃这个药吧，我感觉和以前吧都不一样。
0: 嗯，
3: 我就感觉我要是早点用上啊，我估计我的病啊早都好了。
0: 对，你现在用也不晚呢。哎，正所谓啊，药治不死病，医治有缘人。你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说明啥呀？说明都是你命里的缘分。
3: 不光是缘呐，
0: 嗯，
3: 可以说您就是我的大恩人、大贵人。
0: 您太客气了，不敢当。
3: 我咋这么说呢？我跟您说，我去年这不刚过完73岁的生日吗？
0: 哎
3: 呀妈呀，过完生日第二天我就得脑梗了。
0: 哟，
3: 哎呀，早晨起来这就嘴也歪了，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手也拿不了东西了。
0: 嗯，
3: 七月呢就开始就让溶栓了，在那躺了20多天呢。
0: 嗯，
3: 出院之后啊，我就发现那后脑勺子太阳穴呀也又沉又紧呐。
0: 嗯，
3: 就像那个裹了一层那个厚厚的毛巾似的，又湿又闷的，也不透气儿啊。
0: 嗯，
3: 和谁说话唠唠嗑吧，有的时候还反应不过来。
0: 嗯，
3: 嘴也跟不上了。
0: 你当时在医院呢，打那吊瓶啊溶栓呢，他只能说把那个这个大血管给你通通，但是我们脏腑亏虚呀，我们这个阴阳气血的四虚啊，你打吊瓶能补上来吗？你气血供不上头顶，那当然了，你的后脑勺也好，太阳穴也好，才整日的啊发闷发紧的。因为你气血不足，这脑袋供血供氧跟不上了，所以自然说话呢也磕磕绊绊。
3: 就为了这脑袋能舒服点吗？这不前段时间我又去扎针灸了。就是连吃那个药再扎针灸，我这一下子就几千块钱进去了。
0: 嗯，
3: 但是你有钱花了，你都解决问题呀，啥事儿没解决呀？这但是反正我遇到好人了。临走时候那个扎针灸那老中医，他告诉我，他说你用点补虚的药试试呗。
0: 啊，这个针灸大夫告诉您用点补虚药，是不是啊？那一看，
3: 对，
0: 人家是会治病的老大夫啊。
3: 对呀，哎妈，
0: 哎，
3: 当时就多亏这老大夫了。反正说的吧，也挺巧的哈。我在路上， 这个老伴儿吧，就边看车呀，边听那个就收音机。
0: 嗯嗯。
3: 哎，就听到你说那个补虚派那个传人了。
0: 哦。
3: 说还是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
0: 哎，对对对啊。
3: 哎，我就心说赶紧就订了一盒。
0: 嗯嗯。
3: 当天我就吃了，吃完我就去了三次大号吧。还说那个便呢，哎呀妈呀，全是黑的呀，
0: 嗯、
3: 那个味儿啊，呛、
0: 嗯、
3: 死人了。
0: 那都是你这个肠道当中的多年沉积的宿便啊！
3: 哎呀，排完以后这肚子哈、啊、才舒服呢。
0: 舒服了是不是
3: 啊？啊，晚上啊，我就上公园去走圈去了。
0: 啊！
3: 哎呀，这身体就感觉，哎呀妈呀，咋这么轻快呀？
0: 嗯，
3: 以前我走圈你就来回就走圈完之后，我喝点水就行。
0: 嗯，
3: 哎，那天走完圈回家，我就感觉我饿了
0: 啊，
3: 我自己又煮点面条吃，你说怪不怪呀？
0: 其实啊，一点都不怪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给大家讲，它是活药，就它进入你身体之后啊，会紧着最重要的问题优先去解决。不管是谁啊，各保各，我不讲吗？七天之内，吃喝拉撒睡，这些基础问题全部给你解决。咱们说一个人要是说你连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你都做不到，你整天吃不好睡不好排不好，你还想治病吗？可能吗？
3: 那
0: 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走了一圈回来有食欲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胃气恢复了，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被调动上来了，这是好事啊。
3: 是啊，等到第二天我排便吧，不管是颜色呀还有那状态都挺好的。
0: 嗯，
3: 还有一点就不费劲了，
0: 不那么费劲
3: 了。过去啊、
0: 嗯、
3: 不费劲了呗，过去我还得打开塞露呢嘛。因为我不有高血压嘛，我不敢便秘呀、啊
0: 嗯、
3: 但是用了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也就四五天吧，
0: 嗯，
3: 我去那个量血压去了，
0: 血压多少？
3: 基本上吧都是130-140。
0: 嗯，
3: 以
0: 前
3: 就150-160。
0: 那降下来20个毫米汞柱是吧？
3: 就是这才十来天啊。
0: 嗯，对对对，嗯。
3: 啊，嗯，这后来呢，就是太阳穴呀，脑勺子啊，后脑勺子那块就不紧了，
0: 哦、
3: 也
0: 不
3: 像以前那么发闷发沉了、
0: 嗯。
3: 哎呀，这个呀，我就感觉解决我一个大心病啊。
0: 嗯，解决大心病了，非常好、
3: 啊。
0: 你看这短短十几天，你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啊，那凭着我的经验来讲啊，就您这个情况啊，一副药用完，我必保你血压完全正常，啊，到那个时候你这样药是可以停掉的，你坚持用完三副药呢，多了我不说啊，80岁之前我敢保你，保你啥呀？保你不傻不痴不偏瘫。
3: 啊，
0: 你信不信啊？
3: 你说这话呀，我相信。
0: 相信啊，
3: 因为这个药吧，它真行。
0: 嗯。
3: 哎，完我就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嘛，
0: 嗯、
3: 就想把那个这两副药吧给它订上，用那个医保本买，不少花点钱嘛。
0: 没错，那您就赶紧报名。之后呢，你像用药期间呢、啊，有啥这个新情况啊、新问题啊，随时给我打电话 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
3: 好好，哎，谢谢孙主任、
0: 嗯、
3: 也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哎、谢谢您啊，再见了，再见。
3: 好，再见孙主任。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呀，我是新朋友啊！
0: 哎，欢迎你。
4: 哎，想麻烦您吧，帮我看看呢、
0: 嗯。
4: 我吃这个药行不行？要是行吧，我也想用医保本买点。
0: 哎，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具体跟我讲一讲。
4: 我吧，现在吧，最头疼的事儿吧，哎呀，就是我的老胃病。
0: 嗯。
4: 这些年吧，感觉吧，断断续续的，这胃病的药吧，一直在吃。
0: 嗯。
4: 中药、西药，哎，都有。犯病的时候呢，还吃上几天吧，快酸呐、烧心呐、胀痛啊，哎，都能缓解不少。
0: 哎，
4: 哎，可哪天要吃的不对了呢，着点凉了，
0: 嗯，
4: 哎，还会复发。
0: 啊，还复发。
4: 这几年，哎，这几年吧，我已经够注意了。
0: 嗯，
4: 天天吧，早上啊喝点小米粥，中午呢，哎呀，面条吧也煮的很远。
0: 嗯，
4: 但是呢，哎呀，还总犯病，一直在治，哎呀，没治好。 对对，
0: 这样我啊先纠正一个误区啊，就是所有的胃病啊不是靠治的，一定是靠养。那怎么养 啊不是说喝小米粥啊，煮点面条啊来养胃啊，要养胃气来实现的啊。咱们中医有句话怎么讲的呀，我经常说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要想活得长活得久啊，那一定得先养胃气。那究竟怎么才能把这个胃气养好啊，就要补足阴阳气血。因为胃气是啥生成的啊，是阴阳气血生成的，所以呢这才是根基啊。否则的话胃气一败，不光是胃病好不了啊，你连那个五脏六腑那都会受连累的。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哎，对对对 啊
4: 啊，我除了胃病吧，哎呀还有气管炎呢，只要是吧，哎呀在我那个面前吧，哎呀抽根烟来，
0: 嗯，
4: 或者是闻到油烟的味儿吧什么的吧，对，我马上就咳嗽，
0: 马上就咳嗽，嗯，
4: 哎，天天早上起来呢，哎呀都得咳出来吧好几口那个粘痰呢，
0: 嗯，
4: 哎，要是咳不出来这个粘痰哈，就一天都觉得胸闷，
0: 嗯，
4: 还有呢甲状腺也不是那么太好，
0: 嗯，
4: 排尿的时候呢，哎呀总感觉吧哩哩啦啦的尿不干净，
0: 嗯，
4: 嗯，上次检查呢还说我血脂还高，哎呀啥药都得吃啊，这胃啊就更难受了，
0: 可不是啊，你想把这些病啊都好起来啊，咱们必须得补四虚才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选用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就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了。而且呢，先滋养脾胃，补足胃气呀，你把这个气血生化的源头先把它稳定住啊，等我们胃气充足以后啊，就有源源不断的气血能输送到你的肺啊，输送到你的下焦，输送到你全身的血脉。那我们肺气有了滋养啊，你咳嗽咳痰这个症状啊自然就减轻了啊，还有下焦的阳气得到充盈，那寒湿散掉了，你前列腺的这些尿频的问题啊，拉拉尿的问题啊，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哎，而且气血推动血脉顺畅，血脂高的问题啊，油脂代谢的问题啊，它也会正常，哎，这个指标慢慢就会越来越好了。所以啊，一句话，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啊。
4: 哦，那像我这种情况，买三副能够用不，老师？
0: 足够了，足够了。我不讲吗？轻症就一副药啊，重病大病呢才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身为二代的原研药，用一次药呢，其实就相当于你吃进了五斤三两二钱的原生药材。那你吃一天呢，就相当于你吃传统药的120天的效果了。啊，所以你像我经常讲，一般吃一周就能保你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啊，然后两副药用完之后呢，你像你这个胃疼啊、反酸、烧心呐、前列腺尿频呐。包括咳嗽咳痰呢，啊，包括血脂高，这些都能完全正常。这是两副药，你等吃完三副药呢，你就会达到一个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状态。那你一生的慢病，如果说啊，到那个时候你还没治好，你可以喊我老孙的名字，随便去骂。
4: 哎呀，干啥骂您呢？哎呀，一定要感谢你啊，孙主任。
0: 哎，
4: 那我就买三副药。拿居民医保本是不是就能买呀？
0: 对，没错没错啊！但是我得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可能随时会停止的，所以你要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赶紧呢就拨打我们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好吧？
4: 啊，好的好的，
0: 哎，
4: 谢谢您主任。
0: 哎，不客气，
4: 那我马上就打电话报名。
0: 哎，好，也希望能早日听到您康复的好消息，好吧？再见。
4: 好的，哎，谢谢您辛苦了。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请问是孙主任吗？
0: 哎，是的，我是孙主任。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孙主任你好。哎， 我今年刚刚52岁啊，但是就是我得这个糖尿病呢已经十多年了
0: 啊，老糖尿
5: 病肾虚啊已经有十多年了，
0: 嗯，
5: 再一个呢还有这个前列腺炎，
0: 嗯，
5: 反正就是这几样毛病啊，我折腾的这个身体啊基本上快垮了，
0: 嗯，
5: 搞得这个家呀、啊、也快散了，
0: 哎呦，
5: 但是啊就是您的这个补习方啊救了我，让我有了这个脱胎换骨的一个改变了，现在是
0: 看来您是老朋友了，而且一定是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的受益者，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
0: 哎哎，
5: 哎呀，我这实打实的一个受益者了。
0: 嗯嗯，
5: 我之前这个餐前血糖啊，最高都已经到18了，
0: 就那么高啊、
5: 哎、啊！对，天天必须就是打这个胰岛素。
0: 嗯，
5: 因为这个肾也不太好嘛，就是虚寒厉害、
0: 嗯，
5: 再一个有这个前列腺炎，你看这个药啊，就是像这个六味地黄丸啊，
0: 嗯，
5: 金匮肾气丸啊，甚至还有这个前列康，
0: 嗯，
5: 哎呀，这一大堆全都吃过。但是呢他就是吃上来感觉就还行，一旦不吃啊就不行了，
0: 嗯，那说明啥呀？说明他脂质奇标，
5: 就是前列腺呢疼得也特别厉害，
0: 嗯，
5: 你在那坐了要坐老半天，下面感觉就跪胀啊，他有个刺痛，
0: 嗯，
5: 然后一喝酒啊他也犯病，
0: 哎、
5: 这个后腰啊这一块是一点劲都没有，站也站不住啊，坐也乏，哎呀，
0: 嗯，
5: 就是什么时候摸啊他都是感觉是冰凉的，
0: 嗯，就是你这个摸着冰凉呢，其实是这个偏阳虚。
5: 就是我这个前妻啊，虽然是嘴上不说嘞，
0: 嗯，
5: 但是我也知道他是在意的，
0: 嗯，
5: 所以后来啊，我俩就没办法，还是离婚了。
0: 你看，这是家庭的不幸啊。糖尿病啊，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再加上咱们男同胞男性到40啊，这个肾虚自慢啊，所以这样就双面夹击啊，当然你就虚得更加严重了。
5: 对对对，这样，其实我是有一天啊。我打开这个收音机啊，听到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患者、
0: 嗯、
5: 就是说自己用的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补习方，
0: 哎，
5: 他不光说是那个胰岛素啊直接给停了，
0: 嗯，
5: 然后这个肾虚啊也治好了，腰杆子啊也硬了，
0: 嗯，
5: 我就心想着我也试试看吧，就买了两个药，
0: 嗯，
5: 这吃上大概是一个星期左右啊、
0: 哎、
5: 我就发现这个后腰这块啊它跟之前不一样了，之前他老是就是三七八拉疼嘛，这吃了之后他就不太疼了，然后排尿的时候嘞，他那个前列腺也不像之前就是火辣辣的那种刺痛了，
0: 嗯，
5: 然后这个阴囊这一块也没有那么潮湿了，
0: 嗯，吃上这个一周左右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非常好，
5: 对对对
0: 啊，哎，
5: 等着我啊，这差不多一副药给吃完了，
0: 嗯，
5: 他这个血糖啊，就是一直我测的话，他就比较平稳，
0: 啊，比较平稳。
5: 对，因为我之前打的这个胰岛素一共是减了12个单位下来，
0: 非常好，
5: 对对对
0: 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而且在方剂当中啊有大补肾精的这紫河车，哎，紫河车我讲过呀，这是父精母血啊，是精血化生的，是唯一可以补肾精的，而且呢它是补肾精1:1的这个上等药材啊，你像你之前刚才你也讲到了什么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你看你吃那么多补肾药啊，都是吃上有效，停了就反复，为什么呢？因为你先天这个漏洞你没补，就好比什么呢？说有一个水缸啊，底下有个漏洞啊，你往上盛水怎么盛也盛不满。
5: 嗯，
0: 但是这次不同了，这次啊，咱们有了紫河车的助力。它不但能补这个先天肾精，而且能把这个洞这个窟窿给你修复上，再加上我们通过这个百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把阴阳气血也补上去了，所以你看啊、
5: 嗯、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那治疗糖尿病可以讲啊是无药能敌的，嗯，
5: 反正我就是记住您说的了啊，就是说想治好这个糖尿病呢、啊、一定要是补虚，
0: 对，一定要补虚、
5: 哎、
0: 对，没错、
5: 哎、
0: 嗯，
5: 现在的话我就是2副药啊都吃完了，
0: 嗯，
5: 打了是快10年的这个胰岛素啊，现在也是全部停了，
0: 哦，胰岛素都停掉了、
5: 对对对、
0: 嗯、
5: 说句实话这真的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一个事儿啊，
0: 做梦都不敢想，我问你啊，你就说咱这药牛不牛吧，
5: 哎，那肯定是相当的牛，
0: 哎，
5: 凭我之前用过的这些药啊，什么药都没法跟这个药比、
0: 嗯、哎，没错、嗯、
5: 还有就是当初啊就是二婚成家想的事啊，哎，有个大伙儿过日子的人就行了，是吧？但是没想到啊，就是用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补习方啊，他是这个身体的精气神啊全部回来了。
0: 嗯。
5: 迎来了这个第二春一样，哎，老伴儿呢，他说我就是现在也不像个50多岁的人。
0: 嗯。 像小伙子一样，精力体力特别充沛，是不是啊？你这就是啊，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的脏腑功能恢复了，哎，血糖运化有力啊，肾精肾气充盈，所以你身上的各种毛病啊，自然都会好起来啊，非常好，我祝贺你啊。
5: 孙主任，就是这个药啊，它治这个糖尿病呢，就是一绝，哎。我听说就是现在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啊，它这个医保报销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买的话还能不能报销来的？
0: 我能保证啊，你今天打电话还能抢上这个20个名额，你就能享受到咱们的医保专项补贴报销。
5: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是再订一副这个药吧，我顺便，我还想把我之前就是人家买的那个一起给报销了。
0: 对，可以，你这样你就能享受到那个80%那个医保报销，你三副药吃完呢，不光是血糖，你前列腺的毛病啊，反正这些老毛病都能稳住，都能不反复啊。所以我讲的，咱就要做到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好不好？哎，
5: 好好好。哎呀，孙主任，你那个话真的说到我心口里去了。那行啊，我就是现在赶紧啊，就打这个场外电话抢占名额去。再见了，孙主任。
0: 哎，好的，不客气啊，也祝您身体早日能够彻底康复。我们再见，好吧？再见啊。
5: 哎，好的，感谢您，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你好。
6: 孙主任，我是您的老朋友，我是山东啊，烟台这边的赵玉凤啊。
0: 啊，赵玉凤啊，你好，你好。
6: 啊，对呀，孙主任，我今天有两件事想告诉你。
0: 嗯，您说吧。
6: 一个呢，就是昨天下午我银行卡到账了13440元，非常感谢您，真是压根没想到这10000多块钱这么快就能收到啊。
0: 嗯，
6: 真是跟白捡的一样啊。
0: 那这回心里边踏实了吧？
6: 对对对，踏实了，踏实了。
0: 嗯，
6: 其实之前远价买药呢，就想着有效果啊，不让这个钱打水漂就行了。
0: 嗯。
6: 但是没想到哈，居然赶上了医保报销啊！
0: 哎，
6: 这下帮我省出了一大笔钱啊。
0: 嗯，
6: 这昨天钱一到账啊，我就赶紧用老伴儿的医保本啊，又买了3副药。
0: 您这么做呀，太明智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啊，可能随时会停的。一旦说没了这个医保报销，你再想用药，那1副药5600，你得自个儿花钱买了啊。
6: 啊，对呀。其实吧，当时花原价买，我确实有点心疼啊。
0: 嗯嗯。
6: 但是吃完这3副药以后，就觉得这个钱没有白花。
0: 哎，这就叫啥呀？叫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啊？
6: 是是是，孙主任，真是这样啊。
0: 嗯，
6: 这个哈，我是慢性心衰啊。
0: 嗯。
6: 得有7-8年时间了，这个心脏以前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啊。我以前几乎是天天得吸氧。
0: 嗯。
6: 晚上睡觉这么一平躺着，胸口就憋闷的不行啊。
0: 上不来气儿，
6: 就堵得就喘不上来气儿啊。
0: 对对对，嗯。
6: 哎，那个嘴唇都乌青啊。
0: 嗯，那就是乏氧了，缺氧了啊。嗯，
6: 对呀，我吧还常年低血压。
0: 嗯，
6: 高压基本是在90上下啊。
0: 嗯嗯，
6: 反正平时在屋里走两步啊，就感觉头晕发飘。
0: 嗯，
6: 这不大夫就说我是有脑供血不足，肾脏也
0: 不
6: 好啊。
0: 嗯，供血不好。嗯
6: 嗯，而且尿蛋白有加号啊。
0: 嗯，
6: 哎呀，平时像那个地高辛呀、腹赛米呀、多米什么的，
0: 嗯嗯，
6: 一顿我是不敢停啊，
0: 嗯，
6: 因为一停了就胸闷，就浮肿啊，是不是每年都得在医院住上个2-3回啊？
0: 对，你用的都是这个强心的利尿的药啊。咱们中医讲啊，说，心为君主之官，心脏就像一个国家的皇帝一样，哎，你一身的这个血脉。全得靠心气来推动它，啊，一旦说呀，一个人啊阴阳气血大亏了，你心脏这个泵血的这个动力就不足了，那样你的血脉流通就会受到阻碍，啊，血压自然就会出现偏低的情况。当然，血压太低了，你大脑就供不上血嘛。而且心阳不足啊，会运化不了我们体内的水湿，或者叫痰湿啊，然后。痰湿又会淤堵到我们的肾脏，所以你就出现了啥呀？出现蛋白尿了啊！你看你用那些西药，什么麸塞米、地高辛，哎，都是啥呀？ 都是强心利尿的啊，或者临时能给你升点血压、
7: 嗯、
0: 但是呢这些西药完全忽略了这个病的病根，就是我们讲的阴阳气血的四虚的问题啊。像什么呢，就说啊，像一个饿了好几天没吃饭的人，没力气走路的人，你光插

0: 看着他扶着他走，你不给他饭吃，最后怎么样啊？他只会越来越弱，最后你扶他他都走不了了，
1: 嗯，
0: 啊，所以只靠着吃药啊，你不补这个四虚，你一停药，这病立马就会反复，而且一次会比一次严重。
2: 对呀，啊，我这不当时就听您说啊，
0: 嗯，对，
2: 人不虚不得病啊，
0: 嗯，没错，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0: 嗯，是的。
2: 哎呀，我前后都是借的钱买了三副药。我记得我是这刚吃完七八天，
0: 嗯，
2: 我就发现这个喘气儿啊比以前这么轻快了。
0: 嗯，
2: 以前老是就觉得这个心总是飘在上头这么悬着，
0: 嗯，
2: 但是吃完七八天那样哈，就感觉这个心脏啊不那么飘着，好像就是有那种踏实有着落的觉得，
0: 嗯嗯，
2: 晚上睡觉就不用垫枕头了。
0: 嗯，
2: 就算是平躺着睡觉啊，半夜也不会就突然憋醒大口大口的喘气了。再有这个浮肿哈，也消了一大半啊。
0: 嗯，
2: 这不晚上睡得好啊，早上起来就感觉脑袋清亮了，不那么晕乎乎的发沉了。
0: 嗯，非常好，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啊，说明你的心脏呢吃饱饭了，所以它有力气去干活了，不再是那个空架子了啊。
2: 你说这才一个星期啊，我就有这么大的改善。
0: 嗯，
2: 哎，觉得这个药就好像是专门给我研制的一样啊。
0: 嗯。
2: 这不继续接着吃，等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觉得心脏跳得比以前平稳了。以前不是就啥活都不能干吗？
0: 嗯，
2: 哎，这不这是就这个时候啊，能稍微在家里面干点小活，帮老伴这不收拾收拾碗筷啊，还，
0: 嗯，嗯，嗯，挺好的。
2: 嗯，就更让我高兴就是吃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两个多月的时候啊。
0: 嗯嗯，
2: 你不是那一次我外孙子结婚，啊，所有亲戚都来了。
0: 哦，
2: 我这不也跟着去了。
0: 嗯，
2: 当天虽然说没帮着干点啥，但是这不来回坐车啊，这酒店啊，你说闹哄哄的坐了一上午啊。
0: 嗯嗯，
2: 这个心脏哈也觉得非常的好，一点不闷不喘啊。
0: 嗯，没犯病是吧？
2: 对呀。
0: 嗯
2: 啊，你知道这不结婚那当天那肯定闹哄哄的酒店里面啊。
0: 嗯，是的。
2: 但是我也没迷糊，心脏这不也没犯病啊。
0: 嗯，
2: 哎呦，真是多亏了您啊，才能亲眼见证啊我外孙子结婚呀。
0: 嗯，我经常讲啊，啥是福气呀，啊，就是你不瘫在床上啊，不窝吃窝拉，你能走能撂，你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这就叫福气。
2: 对呀，
0: 哎，当初你看您病的是寸步难行了，哎，现在你看能参加这个外孙子的婚礼了，所以我讲您一定是有福之人呐。
2: 对，是。哎呦，这些所有的改变全都是您给带来的。
0: 哎呀，您客气。
2: 所以，
0: 嗯，
2: 我觉得您是有眼有真本事的大夫啊。
0: 嗯嗯。
2: 啊，等我把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都吃完的时候啊，
0: 嗯，
2: 我就发现这个心脏一点不憋闷，也不发慌了。
0: 嗯。
2: 当时这不大夫告诉我说半年一复查嘛，我吃完三副药就去复查了。
0: 结果怎么样
2: 了？大夫说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得非常好啊。
0: 嗯。
2: 大脑供血也行啊，这不尿蛋白加号没了。
0: 尿蛋白那个加号也没了，那太好了。好
2: 啊
0: 啊，嗯嗯，
2: 是是啊，我呢把这个检查结果拿给一直给我开药看病的徐主任。
0: 嗯，
2: 他看完就问我了一句话，你除了吃我给你开的药，还吃什么药了？
0: 嗯，你怎么回答？
2: 我这个就笑，
0: 嗯，
2: 我就笑着跟他说啊，徐主任，我只吃一种药，我把手机的照片给他看。他看完就说了俩字儿，还好啊。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二代的原研药，在市面上是独一份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阴阳气血呢都给它补回来了。哎，我经常讲，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2: 对呀，而且孙主任，还有就是，我现在不是停药两个月了吗？心脏一直都挺好啊。
0: 嗯嗯，
2: 真是跟你说实话。没想到现在这个身体能这么好啊。
0: 嗯，
2: 哎呀，想想之前天天在家里面吸氧，都感觉自己真是要活到头了，那会儿就觉得，
0: 嗯，您记住了啊，
2: 嗯，
0: 这个阴阳气血啊是生命的根基，哎，阴阳气血存则生，损则衰，绝则亡，那我们只要把阴阳气血补足了，我们就活得好，活得久，所以补四虚就是补福气，补四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要帮天下有缘人都能活得长，活得久， 都能晚年活得有尊严。
2: 对呀，我就想说啊，
0: 嗯，
2: 这萝卜干啊和人参永远比不来啊。
0: 没错，嗯。
2: 哎，昨天我就听你说医保报销就要结束，就给老伴儿也买了三副药。
0: 嗯。
2: 他呢现在是有点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啊。
0: 嗯，所以说他也有必要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啊。所以你，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人啊。咱们四虚啊，越早补，你的寿命呢就越长。国家专利补血方，轻症就一副药，重症呢三副药啊，
2: 嗯，
0: 包括像你老伴的问题，我觉得三副药都足够了啊。
2: 嗯嗯。
0: 也时间不早了，咱们时间关系，咱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是不是？同样呢也祝福你们老两口啊都能福寿无疆，好不好？再见了啊。
2: 哎，好好好。
0: 哎，
2: 好，非常感谢啊，孙主任，也祝你身体一直健健康康的。
0: 好的，谢谢，再见啊。
2: 哎，好，再见。
0: 嗯，
1: 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建立伪满洲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侵略，加紧蚕食华北、内蒙。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领中国军队三战三捷，挫败了日本吞并绥远、建立蒙古国的狂妄计划。在今天的中国地图上，已经找不到绥远这个地名了。绥原意为安定，绥远顾名思义便是塞外安定的意

0: 其特殊的战略位置被深深打上了战争的烙印。1932年3月1日，日本占领了热河，为了进一步实现其满蒙计划的狂妄野心，日军大本营又将目光投向了紧邻热河通向华北的战略要地绥远。
1: 绥远是内蒙古的中部地区，战略的地位非常重要。日军认为控制了绥远，向北可以作为进攻苏联和外蒙古的理想出击地域，向南可以直接进攻河北、山西、陕西，使其侵略华北、威胁西北、夺取中原的理想通道。
0: 为了加快满蒙计划的实施，使内蒙古早日脱离中国政府而独立，1935年7月25日，日本关东军制定的对内蒙措施要领中提出，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开始大量在绥远设置特务机关，并积极扶植傀儡政权。这是一张标志着蒙古军政府正式成立的照片，中间这个穿着日本军装的人名叫李守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出身土匪的李守信曾是张学良东北军骑兵团团长，在东北军期间就与日本驻通辽的特务机关长暗中勾结。1933年被日军委派为热河游击司令，而照片中左边这位中式装扮的人，则是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杜鲁普，俗称德王。德王在年轻的时候就抱有掌握内蒙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这与日本策划的内蒙独立一拍即合，各怀鬼胎的三股势力就这样勾结在了一起。
1: 在日本人的策划下，德王于1936年5月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7月又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当时伪蒙古军的兵力约有10000余人。
0: 除了伪蒙古军外，日军又扶持了另一支由土匪和散兵组成的伪军部队——大汉义军。这支有5000兵力、由汉奸王英指挥的部队，充当日军进犯绥远的向导和前锋。于是，一个由15000人、一个师、4个旅组成的绥远伪军正式形成。他们分别集结于察绥边境各要地，并多次发动试探性进攻。此时，绥远上空阴云密布，预谋已久的日军对于拿下绥远似乎已经势在必得了。1936年6月的一天，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正是在日军中有石原的志、板垣的胆之称的板垣征四郎。当板垣以中日亲善做幌子，想诱劝傅作义搞蒙绥自治，傅作义当即正色对板垣说，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领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如果德王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独自搞分裂，背叛祖国，发兵进犯绥远，我们将坚决予以消灭。晚年的傅作义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了当时会见板垣时的心情，虽然他们拿雪白的洋钿诱惑我，但我只知道国家。傅作义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除了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外，还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首先，绥远的紧张局势引起了全国各阶层、各党派以及

0: 切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的极大关注。国民党政府也针对日伪军的企图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其次，日军图谋绥远，觊觎山西，对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同意援助绥远当局抗战，并做出一定的军事部署。
1: 绥远多年来都是阎锡山的地盘，从来不许别人言之。日军对绥远的侵略可以说直接地威胁到了阎锡山的利益。在这种日军侵绥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下，阎锡山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援绥抗日。在华北事变以后，在日军侵略步步深入的威胁面前，蒋介石执行对日妥协退让的方针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同时，日军对华的新的进攻也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0: 此时，不仅南京的蒋介石和太原的阎锡山密切地注视着绥远的局势变化，在陕北，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绥远的局势。早在1936年8月，毛泽东就曾与傅作义通信。10月25日，毛泽东再一次写信给傅作义。在信中，毛泽东说，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如果傅同意红军配合其抗日，红军自当以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并再次希望建立直接通讯关系。就在这封信送到傅作义手中的时候，中共代表南汉臣、彭雪枫也赶到绥远省政府，意在支持傅作义，一起商量团结抗日大计。这种支持极大地坚定了傅作义的抗日决心。收买的伎俩失败了，日军决定用武力攻取绥远。
2: 11月5日，德王向傅作义发出宣战性的通电。8日，傅作义复电指斥德王投敌卖国。这天晚上，在省政府会议室里，傅作义召集营级以上军官秘密会议。看着席间这些正值壮年的军人，傅作义坚定地说，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经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憾。今天的红格尔图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一个普通小镇，高速公路穿镇而过，但是在78年前，这个普通的小镇却曾经是绥远抗战的首战之地。红格尔图位于察绥两省的交界处，向南可达吉宁，向西越过四子王旗即达百灵庙，东距察北商都仅60华里，是绥东的门户，日伪军进犯绥远的必经之地。
0: 1936年11月15日晨，日本关东军驻内蒙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日伪军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发起进攻。直到下午5点，将近10个小时的战斗中，日伪军多次冲锋都被中国守军击退。16、17两日，日伪军在飞机掩护下再次从三面对红格尔图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猛攻。
3: 这位是旅长指挥的这个红格尔图战役。红格尔图战役连续打了这个7个昼夜，就日军上来打下去，上来打下去，然后还出动飞机。他们这支部队有一个人还用这个步枪啊，把这个日军的飞机打下来过。 在战后还受到了表彰。
2: 在这片不大的阵地上，飞机轰炸、炮战、赤膊战轮番上演，可是日伪军却始终没能前进一步。
4: 开战当日，傅作义赶到吉宁前线，亲自指挥作战。傅作义认为，虽然进攻红格尔图的并不是日伪军主力，但是呢，声势浩大，也具有相当的威胁性。一旦红格尔图失守，绥远的东南部也就会被攻陷。最终呢，就商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机动作战，对多路敌人要集结优势，各个击破。
2: 就在战斗最激烈的11月16日上午，傅作义亲自到吉宁前线，并再次发出作战命令。为了配合正面作战，要求一部从后部对敌人进行抄袭。这时，王英伪军在前线的约有3-4千人，除主要兵力围攻红格尔图外，其余则分布于红格尔图周边。从17日夜间11点开始的一个小时内，迅速歼灭了红格尔图周围的所有王英残部。18日凌晨1点30分，傅作义各部队发起了全线进攻，完全没有料到中国守军如此神速，王英伪军全线崩溃。
1: 到了18日上午7点多的时候，土城子以北东西三腰也被傅作义的部队占领了。这时日伪军开始全线溃退，宣告了红格尔图战役胜利结束。据统计，红格尔图之战日伪军共损失兵力1000余人。
2: 红格尔图的失利让日伪军开始将主要防御力量转移至绥远北部的百灵庙，并企图借此为基地向南部绥远发起进攻。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傅作义决定主动出击，以远距离奔袭战术积极收复日伪军盘踞的绥远重地百灵庙。百灵庙战役由此打响。百灵庙是乌兰察布盟草原上一个著名的寺庙，这是1936年刊登在日本《每日画刊》上的百灵庙照片。用一个遥远中国草原上的寺庙作为封面，日军对于百灵庙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作为国民政府的猛政会所在地，德王投靠日军后，百灵庙就沦为日军侵犯绥远的桥头堡，盘踞着日军特务机关、伪蒙军一部，总兵力达3000余人，设防极为森严。11月23日黄昏，傅作义部由5个团组成的一支部队，冒着-20度严寒，借着茫茫白雪的掩护，悄悄向百灵庙抵近。早在出发之前，傅作义就制定了奇袭百灵庙的作战方略，因此当这5个团全部进入攻击位置时，正在酣睡的日伪军完全没有察觉。11月24日0时，寂静的百灵庙突然喊声震天，傅作义部队开始对百灵庙发起全面猛攻。战至凌晨4点，战斗呈现出焦灼状态。眼看就要天亮，如果依然拿不下百灵庙，敌人的援军和飞机得以前来支援，那么中国军队将有被内卫夹击的危险。为了大部队的安全，尖刀连的壮士决定抵死一战。经过反复冲杀，终于突破敌阵，突入庙内。24日上午9点30分，傅作义部队全歼日伪军1300余人，一举收复了百灵庙。然而，溃逃的日伪军并没有就此死心，为了挽回颓势，他们聚集在距离百灵庙东35公里处的希拉木棱庙，再次集结4000多兵力对百灵庙反扑。12月3日， 傅作义部奋起反攻，又歼敌700余人。为了彻底解决日伪军的威胁，红格尔图百灵药之役后，傅作义趁着日伪军军心浮动，打起了心理战。
4: 傅作义当时发布公告，对伪军小明大义，对投诚者予以重奖。这种心理战呢，对当时的情况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多数官兵都想摆脱日军控制，弃暗投明。
2: 在这样极其有利的情况下，两天之内，傅作义部以摧枯拉朽之势收复日伪军设在绥远的最后一个巢穴——希腊木棱庙。12月17日，伪军王英部所属两个旅举义反正，至此绥远抗战胜利结束。绥远抗战不仅基本上肃清了绥远境内的全部日伪军，而且挫败了日本侵略绥远、建立蒙古国的图谋。这场战役开创了中国军队主动进攻、战胜并驱除日伪军的先例。

在傅作义将军家中，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封发自延安毛泽东朱德的电报：足下孤军抗日，谍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蒋介石也致电称，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

绥远抗战胜利之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全力援助绥远抗敌的军队，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给前线将士捐款捐衣的活动。一位东北的遗孀捐出家里资财数十万元，作为援绥抗战款项。而此时，国民党内部也悄悄起了变化。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组织了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的中央军开往绥远，桂系军部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广东余汉谋捐款五万元支援绥远，并组织出察援绥军。

绥远抗战是中国局部抗战时期取得胜利的战役，它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极大的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的发动了群众，使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二九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做了重要的舆论、政治和干部准备。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1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食材，开店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 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英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英航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宁：
1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
18: 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9: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2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1: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22: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3: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24: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3: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24: 15/55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3: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25: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26: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7: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8: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7: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9: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27: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8: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11: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1: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0: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2: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 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6: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4: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7: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两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8: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9: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8: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1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26: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11: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26: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30到9月2号20:30，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 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纳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1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3: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11: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1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恒、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九三周庆特别报道，弦歌一甲子，童心住家园，红太阳照边疆，传唱六十载。
3: 2026年吉林省文化和旅游产业投融资对接交流活动在延吉举行。
2: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我州各地红色爱国主义场馆迎来一批批参观者，铭记历史，致敬胜利，珍爱和平，薪火相传。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我们共同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70余载春华秋实，延边大地从建州之初的开荒拓土、艰苦创业，一步步走向团结兴旺、繁荣振兴。一代代边疆人民战天斗地的奋斗身影，沉淀成延边最厚重的精神底色。正是在这片火热的建设热土上，1966年歌曲《红太阳照边疆》应运而生。

0: 沧桑巨变，更化作激励各民族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今天我们推出93周庆特别报道，弦歌一甲子，同心筑家园，红太阳照边疆，传唱60载。无需流量助推，无需刻意造势，这首诞生于长白山下海澜江畔的红色旋律，历经60载岁月沉淀，依旧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抖音、快手、小红书视频号各大短视频平台全民自发翻唱改编，童声清唱、器乐演奏、创意舞蹈层出不穷，不分年龄地域，人人以热爱致敬经典。翻看网友留言，无数网友被这首老歌深深触动，老一辈网友凭歌一息回望青春岁月，年轻网友闻声溯源，主动探寻歌曲背后的奋斗故事。多数人未曾亲历边疆建设岁月，却被铿锵昂扬的旋律直击心底。陕西省西安市游客王红霞：
1: 这个歌曲就是发自内心的，是从我们老百姓的心里面啊，感谢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现在的好日子，我是这样理解的。
0: 吉林省白山市游客张瑶起：
2: 我在网上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旋律特别的有力量，后来慢慢了解到这首歌背后的故事，特别的能让人受到鼓舞。
0: 仅抖音平台2023年一年就有上百账号参与传唱红太阳照边疆，播放量超3200万次。抖音词条红太阳照边疆播放次数达1.7亿次。新媒体矩阵打破传统媒体单向传播局限，以更快速度、更广范围完成情感共情与精神传递，让跨越时代的红色旋律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命力。线上热度的背后是线下一甲子从未停歇的传承传播。自1966年歌曲问世以来，延边歌舞团将其列为保留剧目，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创新演绎，以独唱、重唱、歌伴舞、交响乐改编等多元形式，走向全国城乡、校园哨所，登上国家级主流舞台，走出国门，开展文化交流。院团还依托短视频平台持续传播，让这首边疆赞歌薪火永续。延边歌舞团副团长赵新华：
3: 他早已超越了一首普通歌曲的范畴，在历次重大演出中，他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座红色地标，始终是代表延边文化名片。
0: 经典之所以跨越时代直抵人心，根源在于扎根大地，源自奋斗。上世纪50年代，合隆市崇善镇上天村土地贫瘠，仅能种植旱田，百姓世代期盼饮水种稻，吃上大米。1956年10月，元丰渠工程正式动工，当地汉族、朝鲜族等各族群众凝心聚力，并肩奋战，上百名建设者徒手劈山凿洞，肩扛手抬筑坝。元丰渠建设参与者合隆市崇善镇上天村村民董书瑞：
4: 唱的可好了，那个狮子大的话，也是那铁杠子，那喊喊的，107，这么开始，喊喊的，加着五干呢，哎呦！
0: 历经近2年鏖战，1958年5月，元丰渠建设完成，成功将图们江水引上60多米高的山岗，昔日贫瘠旱地化作沃野水田，村民们终于实现种稻吃米的世代夙愿。合隆市崇善镇上天村村民霍云朵：
5: 现在大伙都过那么好，吃大米饭，不能忘了他们那么辛苦干的。
0: 当时朝鲜族词作者韩允浩、曲作者金凤浩深入火热的建设一线，亲眼见证各族儿女同心治水改造山河的壮阔场景，被边疆群众自力更生、团结拼搏的精神深深震撼。他们从最真实的劳动生活中汲取养分，提炼力量，将这片土地最质朴、最滚烫的奋斗精神凝练成曲，镌刻成词。也正是从这一刻起，一颗属于延边、属于边疆、属于奋斗的精神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歌曲一经问世，迅速传遍。

0: 人祖国各地，成为响彻时代的强音。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合隆市光东村考察调研，在看到村民伴着红太阳照边疆翩翩起舞时，总书记驻足欣赏，称赞朝鲜族群众舞蹈跳得好，一招一式就是不一样。总书记说，几十年前自己当村支部书记时，村里广播每天都放这首《红太阳照边疆》，非常熟悉。今天来到了海兰江边，歌中所唱的就是这里。一句真切的话语，印证这首红歌厚重的时代分量。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几十年间，延边依托兴边富民行动、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实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对外开放全方位跨越。如今的延边，边境基础设施全面提质，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服务持续下沉，人居环境精致宜居，特色产业蓬勃兴旺，各族群众收入稳步增长，生活品质节节攀升，日子越过越红火。昔日艰苦修渠的合隆市崇善镇，如今良田千亩，文旅兴旺，村民们哼着红歌幸福度日，八方游客慕名而来。辽宁省鞍山市游客郭万象：
1: 红太阳照边疆，它给我们延边、给吉林、给我们整个东北都增添了光彩。哎，今天走了，路通路畅，山清水秀，这看出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宏伟变化。
0: 60年前，根植热土的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结出累累硕果。延边州民委副主任方国栋：
2: 延边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发源地，1994年首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已连续5次获得此殊荣，2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0: 今年国家一级演员、该曲代表性演唱者卞英花重返母校延边大学，在毕业典礼的舞台上深情献唱《红太阳照边疆》。无论在现场还是隔着屏幕欣赏，这首歌曲澎湃的感染力都激荡起大家心底滚烫的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怀。这首红歌是一粒扎根人心的奋斗种子，60年前，在火热的修渠工地便已悄然萌芽。60载薪火相传，种子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凝聚成一面熠熠生辉的精神旗帜，指引着边疆儿女向着光明的方向，向着胜利的方向，向着党的方向前进，前进，再前进。倍感欣慰的是，步入新时代，这颗精神的种子在线上线下持续播撒，矩阵传播，凝聚起更为磅礴的精神力量。它感召青年，浸润少年，在一代代人的接续传承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和平、金正勇、朴永杰报道。
3: 9月1号，2026年吉林省文化和旅游产业投融资对接交流活动在延吉举行。省文旅厅副厅长刘大卫、副州长尹朝辉出席活动并致辞。尹朝辉说，延边在发展旅居康养产业方面，区位优势显著独特，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传承最完整的民俗文化，尊享宜居宜养宜业的边境风情，正成为东北亚极具潜力的旅居康养目的地。近年来，我州紧抓旅居康养发展机遇，州级定规划，县市创特色，森林康养、温泉疗愈、民俗体验各具风情，养生、养身、养心的多元业态初具规模，一核集聚、三代联动、五区协同的康养愿景图正在成型。希望以此次对接交流活动为契机，聚焦旅居康养，深化项目、资本、资源对接，全力保障项目落地见效，助力企业向新、向优、向好高质量发展， 共绘吉林文旅金融合作共赢发展的新版图。刘大卫表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以旅居康养为新赛道推动产业转型，为此出台了关于推动旅居康养高质量发展的试点工作方案，整合自然资源与人文生态，吸引游客常住并带动消费，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支持民企发展，推动项目落地，形成产业良性循环。期待投资企业与金融机构共同携手，共享旅居新机，共创美好明天。本次活动以旅居康养投资吉林为主题，旨在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推动我省旅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对州内部分旅游康养项目进行了调研，皮岩山温泉古村落等旅居康养企业进行了现场推介，部分投资合作企业进行了案例经验分享，金融机构与文旅企业进行了签约。吉林省旅居康养合作联盟正式成立并启动，我州有九家企业加入其中。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下面摘要播出：中国民族报论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法治根基。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于七月一日正式施行。作为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紧扣民族团结这一生命线，立足中华民族整体性视角和各民族一致利益，突出强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此调整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关系。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3: 山河无恙，岁月峥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我州各地红色爱国主义场馆迎来一批批参观者，铭记历史、致敬胜利、珍爱和平，薪火相传。日前，在龙井市日军侵略延边罪证馆内，一场跨越代际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庄重举行。十位抗美援朝老兵及退役老兵与十名少年齐聚历史旧址，踏访苦难印记，回望峥嵘岁月，在真实的历史现场重温民族抗争史诗。这座始建于1909年的建筑曾是日本殖民统治延边的核心机构，如今已成为揭露侵略罪行、唤醒民族记忆的重要教育基地。 中国人民志愿军老兵程守岩。
4: 使孩子们知道守家国知奋进扛起全国复兴的重任。
3: 中国人民志愿军老兵郑金顺。
5: 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把国家建设得更繁荣昌盛。现在的学生吧，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这就是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3: 回望过往硝烟，传承红色血脉。参观结束后，红色舞台剧、爱国诗歌朗诵轮番上演。老兵代表为优秀少年宣讲员颁发纪念奖杯，以此激励少年传承红色精神。主办方温情致敬老兵，为功勋老兵敬献纪念服饰，感恩他们为国奉献的赤诚担当。当苍老有力的红歌与清脆嘹亮的童声隔空交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旋律响彻全场。两代人的精神共鸣、信仰传承在歌声中熠熠生辉。红领巾宣讲员、延吉市北丹小学学生张崇伟。
6: 参观完展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当年战火纷飞和先辈们的不易。原来今天的和平生活、幸福日子，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长大后报效祖国，守护山河。
3: 在汪清，来自延边体育运动学校的学生们走进东满抗战历史纪念馆，观摩珍贵的历史文物、影像资料与历史展板，认真聆听佟昌荣、杨靖宇、陈汉章等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回望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峥嵘岁月，真切感悟革命先辈们为国为民不惧牺牲的崇高信仰与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在敦化，来自敦化市第五中学的550名高一新生徒步一个半小时来到陈汉章烈士陵园，向烈士默哀致敬，敬献花篮，聆听陈汉章英雄事迹，在缅怀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敦化市第五中学校2026级新生石俊成。
7: 站在烈士陵园，我对英雄有了更加真切的理解。陈汉章将军为了国家大义不畏牺牲，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今后我会以英雄为榜样，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脚踏实地，不负时代重托。
3: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梓潼。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街边盆栽接连被盗，嫌疑人心存侥幸，多次行窃。民警巡阴线抓获嫌疑人，警方提醒莫因贪小触犯法律。上海知青寻找失联半世纪老友，线索寥寥，民警多方走访，助力白发故人圆满重逢。很多商户居民喜欢在店门口、街边景观区域摆放盆栽花卉，以此来美化环境、扮靓街区。然而，个别市民心存侥幸，认为花草价值不高，无人看管，便多次伺机偷盗，以为小事一桩不会追责。殊不知，多次盗窃，无论金额大小，均已涉嫌违法犯罪。近日，龙井市公安局安民派出所成功查处一起多次偷盗临街花卉的违法案件，依法抓获违法行为人。近日，家住龙井市安民街道的李女士焦急地来到安民派出所报警，说自己摆放在门店门口一盆精心养护多年的盆栽不翼而飞。
1: 早上出门就是意外地发现丢了一盆我最喜欢的花，然后就想起来了，查了一下监控，后来想起来那个民警就是过来安民派出所这边报了个案，发现民警就是迅速的就是跟我去现场看了一下，然后了解一些情况。
0: 在李女士家，民警发现这些花卉都摆放在门外临街外侧，平时这些花卉就一直露天摆放，用于装点门前环境。同时，民警在附近走访时发现，临街的店铺很多都将一些花卉摆放在室外，且基本每家或多或少都丢失过花卉。很多人认为花卉价值不高，也就没有报警。案件虽小，但民生无小事，安民派出所随即抽调两组警力，对这一系列偷盗花卉案展开侦查工作。
2: 通过调取公共区域监控发现，这名嫌疑人非常狡猾，实施盗窃的时候呢，驾驶一辆红色电动车，戴了一个非常严实的头盔。我们初步呢，暂时无法锁定嫌疑人身份。办案民警呢，立刻分成两组同步行动，一组呢走访周边居民群众收集线索，一组摸排室内所有电动车店。
0: 通过对辖区电动车售卖网点的摸排，民警获取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2: 找到了这名红色电动车的车主。通过调查，发现电动车车主近期并没有使用这辆电动车，而是将电动车借给了一名朋友。
0: 民警找到这辆电动车后发现，这辆电动车近期一直借给朋友使用。民警又通过查找，很快锁定违法嫌疑人，并成功将其抓获归案。
2: 民警将目标锁定到这名朋友身上，也就是我们所抓获的这名嫌疑人。民警随即对其展开讯问，嫌疑人对其多次盗窃盆栽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0: 在办案民警的审讯下，这名嫌疑人也如实供述了多次盗窃花卉的缘由。
2: 通过我们对嫌疑人进行审讯呢，发现嫌疑人非常喜爱花木，平时家里养了很多花，而且自己也总是购买一些花，但是在马路上、大道上看到这些花的时候呢，总是忍不住，想要把它搬到家里，所以就发生了违法行为。
0: 龙井警方在此郑重警示广大群众，勿以恶小而为之，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无论是公共景观绿植，还是商户居民饲养盆栽，均受法律保护。随意盗取、破坏他人财物、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破坏了社会治安秩序，必将受到严惩。抢行不让行，事故一瞬间。日前，在龙井市新桥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型轿车在转弯掉头时不礼让对向直行两轮电动车，违规抢道引发两车相撞，电动车驾驶员受伤，肇事车辆不仅造成车辆财产损失，还要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事故现场监控画面清晰记录事发全过程，涉事出租车在转弯掉头时并没有停车瞭望，转弯时与直行的两轮电动车相撞。
2: 在龙女市海洋路新桥路段，王某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与郑某某驾驶的小型汽车接触相撞，造成王某某受伤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郑某某因未按规定让行负事故全部主要责任，王某某因未安全驾驶负事故次要责任。
0: 经交警认定，本起道路交通事故出租车转弯未礼让直行车辆负主要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同样没有做到安全行车负次要责任。只要任意一方遵守道路交通规则，安全行车，文明礼让，本起事故就可以避免发生。
2: 龙井交警提示广大驾驶人，途经路口需主动礼让行人，规范操作，谨慎瞭望，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严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0: 驾车出行请自觉摒弃加塞、抢行、占道等不文明驾驶陋习，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标线，互相礼让，谨慎驾驶，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龙井市旅游客运需求激增，为切实做好夏季旅游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预防和减少涉及旅游车辆的道路交通事故，龙井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紧密结合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行动，紧盯路面管控与宣教警示，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出行环境。龙井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科学调整勤务部署，在景区周边路段设置临时检查点，对过往旅游客车、旅游包车实行逢车必查、逢车必纠，全方位筑牢路面安全屏障。
3: 从哪过来？
4: 二道。
3: 拉的是
4: 哪路？
3: 哪路？
4: 注意安全，哪路？
3: 灭火器在哪？
4: 在座椅下面。
3: 中门，
4: 中门，
3: 中门，
4: 都是新换的，
3: 刚换的。
4: 一会儿我换
3: 去。那个应急锤，
4: 应急锤
3: 都有，
4: 每个人都有。
3: 这儿。
0: 执勤民警重点检查车辆安全运行状况，详细核对驾驶员资质与车辆营运手续，严查安全带使用情况，确保每一位乘客都系好生命带。
3: 你看下去。行，
4: 你
3: 看看，
4: 往里坐。
0: 同时，针对夏季高温天气易引发车辆自燃爆胎的特点，民警对车载灭火器、安全锤、轮胎磨损程度及应急逃生门窗等安全设施进行细致排查，坚决杜绝带病上路，切实消除动态安全隐患。
5: 夏季行动正在进行时，龙井交警将持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以零容忍的态度打击旅游交通违法行为，以实际行动守护群众出行平安。龙井交警大队提醒广大旅游车驾驶员避免超速超员，提醒乘客和驾驶员系好安全带，保证出行安全。
0: 近日，龙井市公安局安民派出所接到上海市民王先生报警求助，其带领四名昔日上海知青老友专程从上海赶赴龙井，计划与阔别50余年的知青伙伴陈女士相聚叙旧。此前双方早已敲定见面聚会事宜，可现在却无法拨通陈女士电话，一行人焦急万分。民警通过对王先生的了解得知，老友陈女士老伴儿早已离世，常年独自居住，众人担心其独自在家突发疾病出现意外， 可只记得其居住在安民派出所辖区内，详细住址模糊不清，随即赶到派出所寻求民警帮助。接警后，民警立刻对王先生提供的一些基础信息展开了核查工作。
6: 哎，你好，老板，那个想打听个人，
7: 对，我
6: 们安民派出所的啊，
7: 您看看，见过这个这所在的吗？或者有没有在这儿买过您的东西？就中间那个穿粉色衣服、
6: 没有，没有印象，
7: 没见过。
6: 啊，他应该是住这个附近，然后
8: 怎么了？
7: 就我们想寻找，现在找不着了。从家走了。
6: 咱有没有印象啊？
8: 没有印象。
7: 啊，现在我们联系不上。
9: 看看。
7: 啊。看看认不认识。
9: 不是，天哪，早上上早市去煮那个米聊去。
7: 他都就是在咱们安民这个附近住，所以我们想这个周边打听打听。
8: 监控调不着吗？
7: 不是，这不是监控没调着他这两天，所以他说是我们想了解了解，看看他在不在咱们。
9: 好像是这老太太。
7: 啊，
9: 他今天早上四点半来钟，不到五点他就从家过去。
7: 啊。
0: 民警走访辖区一处超市，业主通过查看老人照片恍惚有些眼熟，但并不知道老人居住在哪里。
9: 就在那个简易、
6: 简易
9: 那个就是拐角那个有一个那个理疗的。
6: 理疗的啊。
9: 天早上那儿去，好像是这老太太。天早上在这过去，在上面住。
6: 在上面。
9: 对吧？是在上面住吧？
7: 我不知道具体，就是就我们获悉的那个获悉的这个信息，就是在这个咱这个附近
9: 啊，他
7: 具体在哪个楼，我们现在
8: 那什么人脸识别找不到地址。
0: 民警通过与这位业主的细致交谈，得知这位老人每天都会前往附近一家理疗馆。
10: 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刻开展核查，通过社区网格及走访附近商铺提供给我们的线索，我们将查找范围缩小到了花园小区。但因陈女士不在家，我们又通过物业联系到了陈女士的女儿。
0: 时隔整整50余年，六位当年一同奔赴延边下乡插队的上海知青，终于在安民派出所内圆满重逢。几位白发老人纷纷握住民警的手，连连道谢。
10: 随后，陈女士与女儿一同前往派出所，与知青伙伴相聚。

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十九条，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和出版单位、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开展有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报道、成就展示等工作。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支持开展对外人文交流，阐释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和成就，促进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第二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融入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家庭教育责任，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观念，不得向未成年人灌输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观念。第二十一条，国家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展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化和国情教育，引导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识。国家加强同海外侨胞的联系交流，支持海外侨胞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第三章，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74载栉风沐雨，
7: 74载同心同行，
6: 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共建家园，
7: 民族团结浇灌繁花，城乡发展阔步向前，
6: 延边正焕发着崭新的蓬勃生机。
7: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共同祝福家乡延边，
6: 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同心筑梦，魅力延边。让我们用声音传递祝福，用电波汇聚力量，
8: 祝愿延边。